0: 子安715号赛车，刚才是在跟刘子川争夺第一啊，目前看起来也是遇到故障在赛道上停下来了，在持续的掉到第五的位置了。高登成这边也上到了第四，第五是王思顺，第一圈呢李泽安的发车做得很好，发车之后呢上到领跑位置啊，第一圈呢是在15号弯前面都在刘子川身前啊，然后在18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他把内线呢稍微的没有顾到，刘子川抓到了一个内线，往左边切过去之后呢，18号弯出来之后上到领跑位置了。李泽安应该是在刚才的6、7号弯这边有遇到了状况。王思顺这边的成绩也提升到了1分14.2，跟前车高东城这边目前来到5秒钟啊，5.2。这样看看吕泽安，吕泽安跟前车呢是在18秒啊，18.6，跟前面王思顺只有18.6秒钟。那单圈时间两人都是在14:14，所以这节应该是追不上。现在赛道上呢，后面的几位车手罗荣的张、高东城、王思顺和吕泽安之间的差距啊，都在5秒钟以上啊。目前就是最前面的两位718、719，刘子川跟王子涵目前只有2秒多。1分11.061，刘子川更快的单圈，这圈呢把王子涵的差距是直接拉开到了4.1。王子涵也做出个人的单圈最快1分12.4，荣子章这边呢是1分15.3的单圈，目前在第三的位置。画面中看到这只领跑的718刘子川，5、6号11、12、13道弯，然后13、14左转上来，15掉头，刘子川还有最后的三个弯可以拿下这节的预赛的胜利。好，左转之后呢，那么在下午学员杯 U7 的决赛啊，将会继续是718刘子川，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车手在杆位来进行发车，恭喜刘子川赢下了这节的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排名，这是刚才提到的杆位的韩宇成61号和5号车手徐希哲头牌，接着这是第三，可以给扣六28号，然后旁边99王思阳，然后呢是11号朱一乐，昨天在第二发车略微掉了一些位置，今天看一下能不能再提升。然后95张世轩在第六，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杆位的这一侧的起步还是要更快一些，韩宇成缓慢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外侧，身后跟着的是可以给扣六拿下第二。然后在23号弯这边进弯的时候呢，5号车手徐希哲要来把第二的位置想抢回去，但是没能成功。4-5出来之后呢，可以给库六是受徐希哲的影响掉了一些速度，然后在6号弯入弯的地方走中线防守，徐希哲走了更内侧的线路，出来之后呢，徐希哲回到了第二，可以给库六掉到了第三。然后呢是60号车手何金红今天发车也做得不错，从后面起来之后呢是直接上到了全场第四，但是这几位争夺位置的时候，前面韩宇成已经是带开了非常远的距离了。王思阳呢这边是稍微的掉了一个位置，掉到第五。目前徐希哲是刚才发车之后呢被可能给库里尔超过去，现在又回到第二，这边15号弯出来之后，何金红又提升一个位置，何金红来到了第三的位置，全场第三，这是他在 CKC 的比赛里面目前最好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他能不能够守住。18号弯出来之后，可能给库里尔再尝试重新把位置拿回去，但是在1号弯这边呢，他是仍然只能跟在何金红的身后，在后面的是王思阳，然后呢是26胡哲瀚，然后是钱浩轩在后面，钱浩轩身后是朱一乐。朱一乐这节发车呢目前暂时又掉了两个位置，但是前面的这一个集团大家目前争夺都还是相当的激烈，随时都会有位置的变化，而韩宇成在前面已经带开1秒钟以上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呢应该又是韩宇成在前面刷单圈的一个节奏，我们重点就来看看这边第二的争夺。目前何建宏是守在凯特给库六的前面，好，这是何建宏是在第三，徐希哲是已经带开了，徐希哲的速度呢应该也会很快的带开这个集团上到第二，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跟前面韩宇成争夺一下。这边是可泰 Q6 跟60号车手何金红在15号弯出来之后有一个并排，入弯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起，出弯之后仍然是在一起，18号弯出来之后呢，何金红暂时压在可泰 Q 的前面，在后面王思阳也是跟得很近，1号弯的内线可泰 Q 往内线稍微抽头探了一下，距离并不够，暂时继续跟在何金红的身后，前面韩宇成做出全场最后的单圈。何金红这边呢是跟可泰 K 争位置的时候，前面徐希哲已经带开2.2秒了，前面的两位接下来应该问题

0: 都不大了。六号弯的入弯，哦，这边呢距离很接近，八号弯呢有机会内线去试一下。八号弯进去，但是出弯的时候左边两人有一个侧面的接触，可他给的出弯速度呢受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导致他在十号弯这边把内线也丢掉了。王思阳呢现在上到了给他的前面，王思阳的这次的进攻呢是帮了前面何金红一把，何金红现在是带开了一些距离。现在来看一下十五号弯，王思阳守在给他的前面，然后再后面内线是胡哲汉跟朱一乐，这边会有四位车手来争夺十八号弯，要小心一点。内侧是胡哲汉，外侧是朱一乐。哦，朱一乐出完之后呢是直接被挤到了左边的草地上面，然后他身后另外一位车手应该好像是二十二号车手张以诚，是抓住有把握的那一次的进攻啊。可泰给库六现在在张以诚还有朱一乐的前面，然后再加上后面上来的戴亮，然后钱浩轩、张世轩，哇，整个后面的大集团都还是挤在一起。54.659，韩以诚继续刷子，徐希哲54.682，也非常的快。徐希哲呢，主要是发车之后的第一圈呢外侧起慢了，不然的话呢，他这个单圈跟韩以诚基本是同样的节奏啊，有机会跟韩以诚来争第一的。这个库里超过胡哲汉之后呢，带开了0.5，在后面张以诚、钱浩轩还有丹尼尔前面都有超过一秒钟的距离。那朱一乐呢，目前是在刚才过去两圈又丢失了一些位置啊，目前是被挤到了第十。跟在丹尼亚的身后，曾小章的前面，曾小章是从最后的两排发车的，上到了第十一。最后一圈呢，何金红只要把这个0.9守住，他就可以拿下第三，这是他在 CKC 的比赛里面最好的成绩。胡哲汉目前在第五，胡哲汉呢又超过了啊，可是给扣六在上一圈应该是跟胡哲汉争位置的时候也遇到了状况。Kitake 呢这边直接掉到全场第二十了，他在第五的位置掉下去的。胡哲汉在第五，第六是张以诚，钱浩轩在第七，朱一乐呢又上到了第八的位置，超过 Daniel。 曾耀章到第十， Daniel Vano 在第九。好，比赛的最后一圈过来之后呢，韩以诚在前面已经通过了格子棋，拿下了儿童组今天的超级预赛。韩以诚在年度的积分榜上又有更多的积分入账。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来自 MHM 107顾浩天甘位，旁边是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二，第三是136傅汉之，第四呢是119马明谦，第五是186林志豪，旁边是101江卓阳。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很早提速，红灯正常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在发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顾浩天呢是拼命的往赛车的赛道的外侧去挤压，不过曾思涵这边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一二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曾思涵在顾浩天的前面，然后马明谦的发车刚才也相当的不错。六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拼命的守住内线，顾浩天这边呢紧跟在曾思涵的线路后面。出弯之后两人的节奏也差不多，马明谦的速度也相当的快，三个人都是在内侧进弯。这边是方汉之从八号弯出来之后呢，来到了第四的位置。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仍然是在积极的做防守，目前呢在这一节发车后面的车手呢距离都没有拉开，大家都是在跟在前面领先的车上。十五号入弯的地方，曾思涵也是在非常非常的积极的守住内线，他的刹车呢也刹得非常的晚，这脚刹车呢能看到整台车的摆动非常的明显。十八号弯入弯的地方，他也是在内线进弯，出弯之后呢继续要来防守身后的顾浩天。马明谦刚才也是在十八号弯寻找机会，不过呢几位车手都是在做认真的防守，大家的位置呢目前还没有发生变化。曾思涵仍然是在领跑，顾浩天在第二，马明谦在第三，然后傅汉之在第四的位置，而在第五第六呢是江卓阳跟徐立行。六号弯的入弯，曾思涵继续做防守，出弯之后我们来看看几位车手会不会选择不同的路线。傅汉之的内侧有另外一台车进去了，傅汉之的内侧有两台车，江卓阳跟徐立行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应该是把傅汉之这边的位置给拿走了。前面的三位继续在争夺，前面三位稍微的带开了一些，江卓阳应该是来到了第四的位置，身后范之跟徐立行目前在争夺位置。十环入弯的地方，曾思涵继续防守，出弯之后马明谦似乎是有机会可以超过范之啊，不对，这是超过了顾浩天。十八号弯入弯的地方，江卓阳的积极的进攻，外侧是顾浩天，但是出弯之后呢几位的距离呢还是回到刚才自己的位置上了。马明谦现在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这一圈过来所有的车的轮胎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可以刷单圈的状态。李嘉恒做出全场的最高单圈52.466，现在马明谦来到了曾思涵的身后，我们来看曾思涵会不会带开。六号弯入弯的地方，这是徐立行，江卓阳刚才是在跟身后的车手方案之争位置。

0: 黄开枝在上圈回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八。刚才是雪莉琴是在第四的位置，雪莉琴现在是刚才也上到了郭浩天的前面，不过郭浩天这边呢又反超了回去。郭浩天现在是在第三的位置，比较挣扎，要防止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前面的两位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郭浩天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摆脱身后车手的纠缠，全力的去推进自己的单圈，缩小跟前面两位的差距，至少不要被带开太多。曾思涵跟马明谦呢，在比赛的最后的几圈，一定会有非常激烈的领跑位置的缠斗，所以当前面两人争夺位置的时候，郭浩天将会有机会可以继续去追进，有机会去拿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的第一的位置。现在每一圈呢，对郭浩天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前面两位的差距已经快达到0.4了，郭浩天49.0，继续比前面的两位车手要更快，但是前面两位车手也在持续的提升。曾思涵上一圈是4.91，然后马明谦是4.92。来，七号弯、六号弯的内线，郭浩天呢非常干净利落的完成了超车。现在还有四圈的时间，给郭浩天去追前面领跑的曾思涵，两人的差距呢目前是在接近0.5。那么郭浩天如果单圈能比曾思涵继续保持0.2的优势的话，那么在最后的一圈，两人应该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一节的。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曾思涵开始防守了。这跟比赛刚开始刚发车的前面的两圈节奏是一样的。曾思涵，哦，这个六号弯的出弯，曾思涵呢是没有做好，他在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走了小线，然后郭浩天走外线，郭浩天的出弯速度很快，但是在八号弯郭浩天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没有刹住车，把内线直接让出来了。曾思涵呢又回到了领跑的位置。这样的话呢，郭浩天现在啊这一次的失误啊，他在前面的几圈的追击和超过马明谦都做得相当的漂亮，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失误呢，是给他的自己的这个信心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打击。这一圈十号弯出来之后，是直接被曾思涵带开了不少的距离。看这一次的六号弯的出弯，这一次郭浩天出来之后呢，继续咬在曾思涵的后杠上。曾思涵的八号弯继续走小线防守，出弯之后再来看两人的速度，出弯的速度是差不多的。曾思涵在前面十号弯还要继续走小线防守，在接下来最重要的将会是15号弯和最后的18号弯。而这一次的这个连续弯，这一次的曾思涵的防守是有成功，郭浩天的节奏丢了一些，但是曾思涵十八号弯继续去防守。曾思涵这个防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次的防守呢可能会让他的十八号弯呢很难受。十八号弯自己继续，曾思涵做防守出弯之后，来看两人会不会有交叉线，从外包过来之后呢，郭浩天看起来要更快一些，但是内线的曾思涵还是稍微的卡住了线路，两人最后哇，郭浩天超过去了。各位，在格子旗的时候，郭浩天从内侧做了一个交叉线出来之后，再打直道稍微打了两下定速，居然是超到了曾思涵前面的0.011秒。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完整的排名。黄喜正在杆位，来自 Mars Racing 翻译一起卡丁，旁边是密歇朗 Simran Racing， 旁边再后面第二排呢是赵子林和王鹤林，第五第六呢是程朱远和于浩熙。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黄喜正这边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号弯缓慢的往外侧压一下，然后那面是 Simran Racing 两台车在二三的位置来进行争夺。我们看看，再接着程朱远这次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上到了第四的位置。再后面是李思睿，李思睿这一节也是有相当不错的发车。在六号弯入弯的地方，赵子林防守一下身后的车手，出弯之后呢，几位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九号弯、八号弯的入弯，前面的几位车手都走比较小的线路。李思睿在八号弯的内线去超过程朱远，两人出弯之后呢，还是有待并排。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李思睿上的第四，程朱远暂时掉到第五。比赛的节奏仍然是在继续，黄喜正这一节发车相当的不错，从14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密歇朗有半三个车身了，他的暖胎圈的工作应该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十五号弯的这一次出弯明显要比密歇朗更快一些，密歇朗十八号弯现在继续是比较挣扎的，大直道上呢是身后赵子林还有李思睿都追上来了。黄喜正目前是0.5，我们来看看从后面第十发车的唐子轩呢，在第一圈超过了于浩熙，上到了第七，于浩熙到第八，然后王鹤林呢是掉到了第九的位置。在后面孙一北是第一圈过来到第23，孙一北的单圈速度很快，这一节的16圈啊应该也能上升不少的位置。继续回到前面，密歇朗跟赵子林目前是在23，我们来看密歇朗这边要不要把赵子林放过去啊，应该是已经放过去了啊！但是十五号弯这边队内的两人之间呢又有一次争夺，这一次密歇朗的内线呢进的有一点太激进了，两人是差一点侧面碰撞。赵子林在躲闪的时候，两人都丢失了位置。那这样的话，李思睿上到了第二，然后程朱远也是在十八号弯过来之后呢，

上到了第三。比赛现在来到第八圈，米西朗于浩熙是有做出全场的最高单圈48.5，这是上圈。在最后的这边是6号弯出弯的地方，又有一次的碰撞。

0: 这还是一台 Samurai Racing， 应该是身后密西朗，应该是密西朗去进攻程竹远的时候，六毫安的一个激进的内线，结果出去之后呢，跟前面的程竹远有一个接触，密西朗这边自己出去了，非常努力的在往前追击，但是这一节他的运气不好，遇到了好几次的碰撞。阿里虽然这边是直接在六毫安的内线把密西朗让过去了，那么让过去之后呢，那这边我们就看不到赛道上的缠斗了，李虽然这边会继续跟在密西朗的身后，两人在二赛。王希正已经带开有接近两秒了，前三呢应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中间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菲尔什的十八号弯一次内线的超车去超过了王鹤林，王鹤林大直道呢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车身的摆动啊，一号弯也想去抓内线，这个其实没必要，距离还是不够的。这是孙一北，孙一北还在，这是第十一，刚刚超过李明义啊，现在前面还有一秒二的距离啊！二百五十八号车手跟这是二百三十一号车手，我们来看二五八在哪里？二五八是杨子墨，已经掉到最后面的几个位置去了。程竹远跟唐子轩目前是零点四，最后一圈呢，唐子轩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追一下程竹远这个位置。比赛最后的一圈，孙一北在上一圈超过了王鹤林，十五号弯出来。王希正最后的一个左转将会冲过格子席拿下这一届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正式的发车位置，320马季风来自 NBX Racing 甘伟，旁边399卢飞在第二，第三是366陈大新，然后329崔丽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307成脚主，然后旁边388是袁志林。关注红灯，红灯熄灭，内线的发车还是要更快，现在看看马继峰能不能够守住位置。第二排两位车手在争夺内线呢，这边是稍微的慢了一下，陈大新调回到第三，然后卢飞是上到了第二，一号弯外侧已经有车冲出去了，355号董俊博，一号弯的入弯，崔丽这边呢是有一个非常深的内线，但是这一脚刹车呢自己在这边掉头了，外侧也有一堆的车受到了影响，前面的三位问题不大。吴守成这边是上到了第四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高杰，马季峰的速度不错，卢飞呢现在在第二，我们来看卢飞能不能够去追上去。崔丽刚才的这一下的失误啊，本来是六号弯他能刹住的话是可以上到第四的，这次没刹住的话呢又要从最后往前来追了。第一圈过来之后看看整个排名变化，前三呢没有变，吴守成呢是来到了第四啊，然后是陈小楚，307号车手来到了第五，相当不错，袁志林呢来到第六，然后杨德志在第七，顾小刚在第八，贺家亮在第九，吴勇第十，易家俊呢第十一，高杰这边在第十二啊。崔丽呢是第一圈过来之后到第十四，跟前面车手是零点三，所以还有机会继续往前来追。吴守成的发车不错，现在要去来追击前面的陈大兴，快非常的多。吴飞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已经咬到了马继峰的后杠，马继峰刚才应该有一个失误啊，零点七秒是直接被消掉了。现在十号弯这边走小线做防守，连续弯出来，线路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马继峰这边的状态有一点影响。十三号弯呢也飞了一下路肩，十四到十五号弯继续走小线做防守，卢飞这边呢并没有着急，继续跟在马继峰的身后。十八号弯也没有去抢内线，看看出弯之后两人的速度稍微的被带开一些，问题不大。这节的比赛的圈数还多啊，还有的是时间。你们继续在前面领跑，三号弯出来稍微带开卢飞一些距离，卢飞的四五这边出弯呢稍微慢了一些，一圈呢是消掉了跟杨德志的一秒的差距，但是这边跟到杨德志身后已经两圈了，目前还没有找到超车的机会。陈小楚再继续往后调位置，哦，这个位置的超车有一点不太合适啊，这是在四号弯一二三呢转过来之后呢是左转的四号弯，吴勇去尝试超杨德志啊，但是杨德志这边呢应该是完全没看到内线的车，直接关门关了过来，然后两个人在这边有一个接触，四号弯有没有机会，六号弯内线亚军进攻出弯之后刚好守住线路，应该

0: 是能够成功的。但是杨得志马上八号弯没有放弃，又要去内线反超，这一次出弯之后两人的速度差不多，但是外侧易家俊这边的线路上要远一些，所以来到十号弯，杨得志又继续回到第五，守在第五。易家俊这一次的超车没能成功，现在他们跟前面的几位离得比较远，所以易家俊呢在这一节最后的目标就是超过杨得志。十八号弯出来，杨得志马上去尝试沟通，但是这个显然是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大家都能看到杨得志前面已经有八秒钟的距离了，所以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易家俊这边在六号弯的没人能守住自己的内线，他也有一个失误，身后上来顾小刚呢是超到了易家俊的前面，那这样的话杨得志基本上是安全了。现在已经来到比赛的倒数第二圈了，易家俊和易小刚的这一次的变线啊，这边十号弯易家俊又反超了回来，超过顾小刚，莫家亮也从后面上来了，非常的稳定。马继峰的这个第一场的大师组 CKC 的比赛，在超级预赛呢从杆位发车，然后胜利带回。这是在十二三号弯了，后面的几位顾小刚和莫家亮，前面是杨得志。好，后面马继峰这边呢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的超级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所以今天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695在杆位进行发车，旁边是曾耀章，第三的位置呢是狄浩然666号车手，旁边是633周成佑，然后第五的位置呢是林静浩677，旁边907李俊熙。红灯熄灭，比赛终于可以开始了，内线的张世轩的发车不错，外面并过来的曾耀章这边是跟到了第二的位置，然后三四的两位车手呢也还是在三四的位置，这次发车之后呢前排集团没有太大的位置的变化，中间在三四转过来之后进左转的时候呢四号弯的内线后排集团呢有不少的车手去尝试超车，狄浩然、周成佑、林静浩、李俊熙，这是三四五六的位置，前面仍然是张世轩在领跑，然后曾耀章跟在第二。九号弯出来，张世轩第一圈没有做太多的动作，曾耀章这边呢也是继续跟住。这个组别呢是这一场是两个组别混跑 U9 跟 U12 的车手，他们是用同样的赛车、同样的车架、同样的配重，只不过是车手的年龄不一样。张世轩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完全是被曾耀章贴住，十八号出来前四稍微带开了一些距离，曾耀章和张世轩这边两人是完全不同的节奏，狄浩然跟周成佑三四也勉强可以跟住，林静浩在第五的位置呢是被拉开到1.6，曾耀章和周成佑目前还是可以跟住前面两位，现在就等狄浩然的动手，狄浩然开始超车之后呢身后两位车手也将会迎来自己的机会。一号弯的内线狄浩然开始抽头，大直道两人并排，但是狄浩然这边位置上呢稍微还是不够靠后，周成佑55.764全场的最快单圈，他跟曾耀章两位的速度也提起来了，曾耀章现在紧跟到了后面，哎，刚才要在六号弯超车了，六号弯的内线狄浩然的内线超车呢是成功的上到曾耀章张世轩的啊这边张世轩的前面，但是在进入八号弯的时候呢他是完全没有看到外侧张世轩还在外侧，张世轩还在外侧，狄浩然是把车往外侧去并的时候呢是关到了张世轩的前杠，结果是把自己给关出赛道了。再来看一下右上角，狄浩然超过去之后呢是没有看外侧，他是在往外侧去并线，然后想给八号弯的入弯找更好的线路，但是他完全没看到张世轩还在他的左边，他的车呢是顶到了张世轩的车，然后呢是自己被张世轩打横掉头出去了。那这样的话是曾耀章在刚才八号弯的内线呢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在第二，张世轩这边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还是在赛道上保持自己的速度，这边仍然是紧跟在曾耀章的身后，小心一点。两人并排过一号弯，曾耀章呢是这边胆子非常的大，一号弯的外侧非常容易被内侧轻轻的一碰就

0: 去了。张世贤这边呢也是留了足够的空间给曾小张，两人是继续把争夺带到了出六号弯。出六号弯之后，这边有稍微的接触了一下的张世贤的前杠后杠。八号弯张世贤走中线防守出来之后，曾小张继续跟在张世贤的身后。周成佑现在有最好的观赛的位置，周成佑现在在等前面两位车手出去。但是前面两位啊，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的，应该是能够控制住这个整个的程度啊。这一次超车十五号弯出来之后的曾小张，这一次的出弯速度非常的快。曾小张从十五号弯出来之后，他从内线出来是直接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八号弯的弯心，曾小张稍微压到了一下内侧的路肩，不过不影响他的速度，仍然是在前面领跑。张世轩他的机会可能就在十五号弯了。出十五号弯呢，他的每次出弯呢都没有曾小张快。来这边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呢，贴得很近十五号弯的内线，张世轩的进攻啊，但是这一次呢没能刹住，出弯之后呢还是被曾小张反超。那这样的话呢，只能拿下第二了。曾小张最后的两个弯左转。曾小张的这一场的比赛表现相当的漂亮，拿下学员杯 U9-U12 预决赛的胜利。
1: 我们都从 CKC 起步，现在大家都往更高的领域发展。
2: 今日烽烟在街，但天津站的终极谜底尚未揭晓，下期我们将直击个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绝对不容错过。
3: 2026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5: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4: 对，
5: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

0: 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2: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2: 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2: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啊，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直角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

0: 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0: 嗯，
6: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7: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 服务

0: 评估等工作。
1: 嗯，
0: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啊，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的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

0: 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1: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0: 嗯，
1: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
0: 嗯，
1: 啊，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筑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2: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0: 匡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0: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 有一个贯

0: 碰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2: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
1: 嗯，
2: 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

0: 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祖国的儿子们展开了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1: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

0: 在耕基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耕基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耕基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耕基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6: 它的美？

0: 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2: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

0: 绳儿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西湖杂咏下勾勒出一幅立体鲜活的西湖夏日图景。词作由静到动，由景入情，从云天和风的静景到游人泛舟的动静，最后归于莲香入梦的静谧温柔，将夏日避暑的惬意、西湖山水的灵秀完美结合。
1: 荷香入梦，这幅画作采取的方法呢，是用双钩填色的办法画成，让莲花的高洁、它的这个品格、让它的精神有一个另外一个感觉的体现。
0: 大家好，我是侯大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薛昂夫的《西湖杂咏下》。这首小令格调清新灵动，画面鲜活治愈。夏日西湖晴云舒卷，和风习习，湖光映景的绝美风光跃然纸上，既有晴云清漾、熏风无浪的悠然闲适，又有风满座凉、莲入梦乡的清雅诗意，尽显夏日西湖的温润秀美与悠然雅致。我用行草书来表现词中清新灵动、闲适雅致的独特意境。

一开始书写晴云青，这是一个字组变化，形成了一个由窄到宽的一个字组变化。下边的样承接了青字的这种开张，左右结构拉开距离，中间形成一个大的空白。整体这行从上到下是一种从重到轻的变化，到下边的熏风一个小的字组，墨色和线条就变弱变轻，与上边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乌浪开延续了熏风的这种枯笔，既是书写节奏变得连贯，也让墨色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变化和衔接。后边三个字重新蘸墨书写，形成了第二个节奏，与第一行从重到轻又形成了对比关系。

同的这种墨色变化。第一行是重到轻，第二行轻到重，第三行从轻到重再到轻，这就是在书写过程当中调整墨色和书写的节奏变化的结果。

行草书既兼具了行书的沉静，又有草书的灵动，所以整幅作品在书写过程当中，把行书的厚重沉静与草书的流畅有机地进行了结合，最后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清新雅正之气。

0: 这是一首小令，这首小令意境清幽，清新雅致。开始呢是写景，是静态的，然后到写人，最后到写情。整幅作品在书写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一种节奏进行了调整与变化。整体的作品虚实对比，大小穿插，字组行距进行了自然的变化，尤其是在墨色对比上，既要体现出作品的墨色自然的书写的枯湿浓淡的变化，又要有整体的布局，就是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创作中的墨色的大的块面，这样的话前后既有对比又有呼应，使作品整体更加协调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朱安平，今天我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荷香如梦》。这幅画作是按照谢安富的曲艺的意象创作的，借西湖荷塘风物寄情，抒发喜爱江南山水，向往清闲自在，不问成俗的悠然的意趣。这幅荷花我采用小写意双钩填色的办法画成，为了画出一种不一样的荷花，所以在线条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在画花的时候从线条技法上也有所变化，力求能够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这是我的想法。

画荷花也在线条上有点变化，让它不直溜，为了出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花的造型不一样，是把线条变了一下，把线条有些变化，不像我们平时画的那样，把学校的老师教的那画花的那个方法，陆丰直笔一笔下去，再用改变了一下。我们画国画贵在于变化，所以大家都在揣摩着变化。

上色的时候讲的是写上去的色，不是乱涂乱抹上去的，所以这方面还得有点讲究。因为是写上去的色，所以我们有些色也不求太浓，

满座凉，莲如梦香创作的荷香如梦，采取的方法嘛是用双钩填色的办法画成。这一幅画里的特点就是色彩对比，用浓墨重彩画成，基本色调是红白蓝黑，构成了这一幅画，让莲花的高洁，它的这个品格，让它的精神有一个另外一个感觉的体现。

0: 他们镶嵌的石头都是在0.8到1.5毫米之间的小碎石。
1: 首先，我们把护目镜和指套都佩戴好。那在我们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面，我们可以先选择较粗的绿蜡进行抛光，然后再选择较细的蓝蜡，最后我们作品当中有需要提亮的部分，还可以选择较最细的红蜡。这样的抛光顺序是我们抛光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小鱼同学刚刚已经用绿蜡均匀地抛了一遍，接下来老师换白色的布轮蘸取蓝蜡再进行细抛。
2: 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美，然后感受美，然后从中再茁壮地成长起来去创造美。
3: 从这个设计元素或者是说从形的角度出发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比如说他的作品里有一些大小对比啊，有一些曲直对比，对不对？但是呢从工艺角度来说啊，它还是比较平啊，它的整个金属都是一种金属光面的状态。那所以老师想要给它增加一些肌理啊，首先老师想要给它的边框啊增加一些拉丝的工艺。
2: 观察校园里的一棵树，或者是观察校园里的一片池塘等等，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打开他们的五感，然后以此也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发散性思维。
4: 好，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乐学团队的作品。我们在外围方面呢，采取的是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我们在它的尾部呢，做了一点设计，将它变为了香港的市花紫荆花。然后中间这颗主石呢，我们的寓意是璀璨夺目的香港。然后其圆弧的造型呢，也代表着祖国统一，然后团团圆圆。
0: 培养他们一定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的创新素养等等。
3: 李俊龙同学经过调整呢，整个刻面基本上已经抛光到了，但是同学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右上角部分还有一小部分还没抛光到，对不对？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调整，你觉得是要怎么调整好？
5: 其实我觉得还需要调小0.2度。
3: 好，那我们接着调整再试一遍。
5: 好的。
6: 希望对他们整个人生啊也起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专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最后产生一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是一个大的趋势。
1: 但是呢，我们当窝壳的壳体和座环进行整体阻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焊接机器人的机械臂的长度就不够了，很容易发生焊箱线外。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氮气机保护焊进行焊接，它适应性强，不受结构和场地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的窝壳结构应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氮气机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氮气机保护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焊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2: 我们学校有虚拟仿真焊接实训基地，也有普通的手工焊焊接实训基地，还有焊接机器人以及数控水切割焊接设备。
1: 我们的离线编程的程序到底怎么样？下面就请同学们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焊接机器人工位进行焊接操作。
2: 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3: 好，你们这组的这个编程呢很具代表性，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实际生产中，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呢，像这么长的一段圆弧呢，我们呢把它一般要设置成四段。这样设置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
4: 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基础的其实也在需求，但是更多的它是倾向于智能化、数字化，可以说就是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所以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专业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5: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往往是细节决定了成败。能把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再
2: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

0: 我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量子间距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那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 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
2: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有数学原理支撑的。
1: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
2: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3: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啊，人们对搬运马舵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马舵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它可以代替工人在危险高温等恶劣环境中工作，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来看具体的任务，输送带依次将四个长方体的物件运送到检测传感器的位置，操作机器人将物件搬运至目标位置，完成马舵。
4: 它里面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
5: 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啊，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6: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贴合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

0: 动啊，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以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万步坐标系的几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啊，也就能确定下来。所以这是机器人控制中的常见问题。
1: 各位朋友们，风吹麦浪，瓜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
2: 丰收是对每份辛劳的崇高礼赞，是对现代化农村的累累硕果，是共奏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的
1: 壮美华章。
3: 我们就借助这个云旅游这样一个新机遇，师生呢就携手探索导游的一个转型之路。
4: 比如说旅游加农业，我们会在云游直播的过程当中介绍我们当地的农产品。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地的富硒大米，这里的富硒大米被评为本省好粮油产品，并获得中国国际粮油展金奖产品和中国名优产品等多个荣誉称号。
1: 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梯田啊，已经累累硕果了。
4: 通过这样的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仅我们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变化、一些进步。
5: 所以老师选择讲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物，然后再结合与之相关的农耕文化加以传递。我感觉我听完之后都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更加坚定了我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了。
6: 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农具背后的农耕文化融入其中。不管是从古代的深耕细作到如今的新科技农业，农业一直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农业背后的农耕文化讲得更加的传神，更有生命力。
7: 我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将旅游加新媒体去融入，新媒体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业态，那我们将这个旅游与新的业态去结合。
1: 老师根据我们的网络数据总结了长江美食排行榜，看一下有哪些呢？

0: 们的旅游路线当中，哪位同学来说一说？
1: 我们可以其实通过线上传播我们的景区，为实地景区达到这样引流的目的。比如我们一些游客或者是潜在游客，他通过观看我们线上那些视频，对这样的景区产生向往，那么他就会转为我们实质上的实际游客。
2: 当李太白写下那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的时候，他所遗憾未知的是，在秀峰瀑布的咫尺之外，飞流着一条更宽阔的银河三叠泉。三叠泉又名三极泉、水帘泉，古人称匡庐瀑布首推三叠。

0: 首先对学生进行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
1: 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
0: 这个设备如何进行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吧，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
2: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3: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2: 正确执行。
3: 4件合格。
4: 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
1: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变电站呢，是我校的教学实训。

0: 可以放心来进行隔离开关分合闸操作的训练。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开展隔离开关的巡视工作。在巡视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隔离开关的操作呀，可以通过手动电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手动操作啊，通过摇把来进行旋转。现在隔离开关是处于合闸的状态，我们进行分闸，分闸的话呢，逆时针摇动。大家仔细来观察一下隔离开关的动作过程，
1: 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2: 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
3: 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安徽中是这样规定的，监护人啊，手持操作票逐项下达。
4: 操作票。
3: 那么操作人啊，手指设备大声。
4: 工作。
3: 好，接下来监护人啊，核对无误，下达正式执行令。操作人呢，进行操作。
5: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又搬回指定位置，
6: 然后进行放货测试。测试成功，机械手开始在仓库中抓取货物，并将货物放到相应的位置上。操作完成。
7: 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啊，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8: 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旋转。但是根据活页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伸缩。对了啊，
9: 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啊，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5: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经营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10: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
11: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匠精神，精益求精呀，重在细节呀，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
12: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性的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怎么做。
13: 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第二个呢是信息技术对教师工作的影响，主要影响教师的手段、路径、方式方法，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0: 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
1: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我觉得呢，这是那个叫深度学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哥，这还拿的礼物。
1: 嗯，
0: 这是给谁的？
1: 这是送给我妹妹的。小时候妈妈送给妹妹的一块红梅巾，我今天也送给了一个红梅巾，不知道妹妹现在有没有结婚，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小孩。如果结婚了，下面一条围巾是送给妹夫的，白的围巾是不知道妹妹生了个男孩是女孩，男女都配得上。
0: 什么时候跟妹妹分开的？
1: 30年以前。
0: 30年前，那时候你多大？
1: 那时候我是10岁。
0: 10岁应该记事了。妹妹多大？
1: 妹妹6岁。
0: 哦，也应该记点事儿了哈。
1: 嗯。
0: 怎么丢的？
1: 当时我们家很穷的，主要是靠吃玉米糊为主。妈妈基本上每天到村庄里去乞讨淘米带回家给我们吃。有一天，我妈妈带着妹妹去乞讨，一直到晚上都没回来，爸爸就着急了，就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到周围村庄里面去找。可是走了两三个晚上都没找到。过了半个月，妈妈突然回家了。爸爸就问妈妈，为什么你一个人回来，还有妹妹怎么不带回来了？妈妈把详细情况告诉了爸爸。当时我们一个县城的一个人贩子骗我妈妈到省外去要饭，好要点。我妈妈就抱着妹妹一起去到那边了，到那边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安徽省蚌埠市固镇。我妈妈就跟妹妹就转给了那个人，就被那个人关起来了。我妈妈看看情况不对，带着妹妹一起逃。那天逃的时候正下着大雨，走着走着突然后面有个三轮拖拉机追过来了，追过来就被打走了。我妹妹就抱着那个追过来的那个人腿说，妈妈你快点跑，以后让五哥来救我。五哥就是我。当时我妈妈讲了这句话，我心里很难受的。我们家有9口人，6兄弟一个妹妹。
0: 跟你妹妹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1: 吃饭的时候也就五哥陪着她吃，喝开水的时候也就五哥给她倒，去哪里玩也就五哥陪着她一起出去玩。妹妹

0: 很喜欢跟你哥在一起玩。
1: 妈妈送给他的一块红梅金，是给我妹妹带的。我爸爸，橘子成熟的时候摘回家，我妹妹就挑了两个橘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这个我印象很深。她两个橘子都尝了一下，说大的甜点，这个大的橘子给你吃，但是我心里很开心的。还有一次，妹妹对我也有一次很印象很深的，我妹妹头顶上有个疤的。
2: 哦，她怎么弄的疤？
1: 那个疤不是摔的，是头顶上长了一个脓肿。
0: 原来妹妹头顶上长了一个像乒乓球这么大的一个脓肿。以前我爸爸是个军医，我爸爸就用那个手术刀把我妹妹那个头顶上的乒乓球这么大的一个脓肿给她割开了，脓马上就涌出来了。涌出来我爸爸看了不对，就剪刀用那个伤口给她剪大点，纱布就捆到那个椰子上，沾一下酒精，里面那个伤疤里面给它清洗干净。那时候我妹妹真的很挣扎，很痛的，痛得受不了了。我一直抱着我妹妹的手安慰她，没事的，等一下就会不痛的。我妹妹掐着我的手，手都被她咬破了。
3: 在妹妹心里，哥哥是无所不能的保护神，在哥哥心里，照顾好妹妹是最重要的责任。妹妹的一句让五哥救我，是兄妹情深，也让哥哥心里充满自责和内疚。此后的30年，他毅然走上了寻找妹妹的路，内心满是坚定和执着。
2: 后来你想办法去救他了吗？
1: 那时候还小，10岁，爸爸说你跟妈妈在家里，我让我一个人去走。爸爸就一个每次出去走我都很开心的，因为他出去走了也许能够把妹妹带回家了。可是一次一次的出去，一次次回来都空着手回来，我都很失望的。后来到我18岁的时候，我就去走了，走了结果也没走到他的人，只有我妹妹有点希望走到的地方，我都会去走的。到了23到26岁这个之间，跟我差不多大的年龄，都一般都有些人都当爸爸了，结婚了。我们村的人都给我皱眉谈对象，我都没答应，
2: 就是因为没找到妹妹。
1: 因为结婚了就没钱，没了钱就走不到，没本钱去找妹妹了。
0: 我妹妹等着我去救她，她已经等了30年，我已经走了也30年了。
2: 那五哥，就是妹妹被拐走之后，你们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1: 是的，我们家，原本有9口人，6兄弟一个妹妹，老大是盖房子，那是2004年的那一年，盖房子从3楼摔下来，摔死了，不小心摔下来，摔死了。妈妈是从，也是。2004年8月份下场病严重病死的，但是临死之前都嘴巴里都念唠叨的，妹妹没带回家，可惜了。弟弟是2010年在小溪里洗鞋子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丢在水里去淹死的。我爸爸去年去世的，2015年，去年是88岁了，身上病也很多，去世的。
2: 好好的一家9口，走了10口。
1: 剩下我2哥、3哥、4哥，这妹妹一直没找到。
2: 后来你就一边挣钱边找妹妹。

0: 一直到多大才结婚？
1: 我是2014年结婚的，是36岁吧。去年生了一个女儿，跟我是11月10号的，我女儿跟我同一天生的。
2: 我老婆也很支持我，支持我去走我妹妹。从那次看到那个电视上看到那个等着我这个栏目，她看看有好多拐卖的小孩子都能找到，就我去试一下看看，打个电话去报个名看看。当时我老婆就给我报了名。
0: 你老婆今天也来了吧？
1: 我老婆带着小孩也
0: 带小孩哈
1: 也来了，
0: 来一起上来和大家见见面。你好，来请坐。
3: 张奶奶你好呀，
0: 坐的
3: 来抱一下，
0: 大牙乐，来奶奶抱抱，
3: 奶奶抱抱好吧？好，
0: 你说你请坐吧。刚才你老公说的一番话你都听到了哈？很感谢你，你为什么那么支持他找妹妹？
3: 因为我和他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0: 哦，
3: 然后我们是先电话联系后面才见面的。在电话联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他妹妹是和他妈妈去，就是以前家里面很困难哈，去外面要饭的时候把妹妹弄丢了。所以我就觉得他能跟我说这些，觉得他坦诚，后面就选择他了。
0: 你觉得今天能找到妹妹吗？
3: 希望能找到。
0: 如果找不到呢？
3: 还会继续找。
0: 还会继续找哈。
3: 我还会继续支持他。他跟我说这是也是他妈妈的心愿，也内疚也很自责。他说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一直都在自己自言自语的在说哈，妹妹带不回来了，妹妹带不回来了。
0: 你老公啊平常怎么说起他妹妹来？
3: 他都是在沉默的时候哈，然后只会给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一定要找到妹妹。
2: 妹妹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照顾她好，所以说我要找她。
4: 一句让五哥救我，从此改变了哥哥的30年。30年的寻找，30年的等候，这是坚不可摧的兄妹亲情，更是哥哥对妹妹的责任。今天，哥哥带着给妹妹的红围巾，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来到节目现场。分离30年，饱尝苦楚的兄妹能否团聚？
0: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你妹妹的。来，书东。
5: 于涛雪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接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帮你联系了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帮你具体展开寻找。来看一下寻找的过程。
6: 根据你的描述，当年送你妈妈回家那个好心村民是在安徽省蚌埠市遇到的，所以我们把寻找的区域锁定在安徽蚌埠，并联系了安徽的志愿者秋水无痕帮助一起寻找。
7: 我在蚌埠市固城县找到了一个女孩寻亲帖，她记得自己和妈妈一起离开了老家，家里有6-7个哥哥，家附近有一棵橘子树，小时候头上动了手术，这些信息和你提供的高度吻合，但是他却说自己不是被拐卖的，而是被一家好心人收养。
5: 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非常相近的这个线索，我们也是立即对你们双方都进行了采写，进行比对，来看看有没有好的结果带给你们。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妹妹等着我去救她，她已经等了30年，我已经走了也30年了。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以后人家五哥来叫我，那个五哥来我了，不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0: 看自己的小外甥、小侄子、
1: 姑姑，那是个亲姑姑。
0: 好，来，请到这儿来。
2: 妹妹，欢迎你回家。
3: 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鉴定结果如下：依据现有资料和 DNA 分析结果，支持张莹与余昌雪存在全通胞关系。
1: 我也就从这个开播这有四五年吧，我一直在期待着
0: 找到。
1: 对，我最大的音讯我又不知道太多。
0: 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说五哥来救你啊？没说爸爸，
1: 在我心里的就和我五哥最亲近。
0: 哦，你没想到能找到五哥吗？
1: 没有，做梦都没想过。
0: 你现在也有家了是吗？
1: 嗯，有家了。
0: 有孩子了。
1: 有孩子了。
0: 你养父对你好吗？
1: 嗯，挺好的。哦，
0: 现在还在世吗？
1: 嗯，死了七八年了。
0: 哦，
1: 嗯，
0: 就一个孩子吗？
1: 两个。
0: 两个了。
1: 女儿在家，我的丈夫和孩子在那。
0: 来，一块见见吧。来，
1: 上来。
0: 见见，这是五哥、五嫂，孩子都知道。
4: 真幸福了，幸福多少年造的？
5: 自己的家。
1: 对了，这是舅妈、五舅妈和妹妹。
0: 五舅妈来，
1: 对妹妹、
0: 妹夫坐着。
5: 坐着。
1: 这是小表妹。
0: 来，五哥把你准备的围巾。送给他们，红的是妹妹的。
4: 这个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有条红围巾吗？
1: 我记得。
4: 这是当时那个我妈妈在家，我妈妈围的毛巾是红的，送给我妹妹的时候，我今天也买个。
0: 你关心很细呀、啊。

0: 两条还有妹夫的，那格围巾是给妹夫的。
1: 这条围巾是给我妹夫的，
2: 是，真是温暖的。
0: 还有一个是给外甥的。五哥像个哥样哈。还有外甥的。小外甥都知道，感动，温暖。坐下吧。五哥算心满意足了吗？
1: 这么多年我没白走，这
0: 没白找。
3: 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再进行一下调查。
4: 当他把这三个围巾往他这个妹妹的脖子上一围的时候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观众的眼睛都会湿润起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等着我这个栏目特别神圣的一个责任，就是带给很多家庭带来温暖。
0: 好，我们盼着你们一家幸幸福福的走一辈子。好，我们欢送他们。

0: 走向他们的幸福之路。哎，好，再见，再见，
1: 谢谢，
2: 好辛苦，五哥啊，
1: 辛苦了，
0: 妹妹，好有福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小的。
3: 我终于走到我妹妹了，我又可以当五哥了，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4: 30年前。

0: 却丝毫不减亲情的温暖。哥哥用行动完成了对妹妹的回应，妹妹也在哥哥爱的守护下走上幸福之路。录制结束后，妹妹回到了浙江老家，来到坟墓前祭奠爸爸妈妈。我们祝福他们阖家欢乐，永远不再分离。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3: 多食、
5: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

0: 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您。
0: 你好，这位大姐，你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好，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
1: 我叫陈琼，今年35岁，我来自重庆，我是三个女儿的妈妈。我今天到这里来寻找我的二女儿王亚林，我女儿丢了10年多了。在2007年那一年，我怀了老三。嗯，老二那时候吧，也挺活泼可爱的，挺爱唱歌跳舞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小孩爸爸商量着给他买一个音响。在我们家里面放音响的时候啊，他就会吸引来好多好多邻居家的小孩到我们家里来跟他们一起唱歌跳舞。老三的话就会在肚子里面，也就会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我就老会这样想，老三出生以后啊，他们三个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啊，也想着三个女儿啊，长大以后穿婚纱的样子。啊，其实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随着老三的出生，家里面的开销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们就一起打工，让婆婆帮我照看小孩。嗯。老二也特皮，但是天天他也是挺关心我的。嗯。我每天出去上班的时候，他就会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他说：“妈妈，我送你吧。”嗯。在2008年8月15日这一天，也像往常一样的，老二也从屁股后面跟出来了。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你下班回来给我买牛奶喝好不好？”我说：“好，你快回去，妈妈下班回来给你买。”他就给我做了拜拜了。我看着他回去的，我急匆匆地赶到厂里面去，差不多就接近5分钟左右。这时姑姑走过来，拿着电话跟我说，他说小孩爸爸打电话给他。说王亚林不见了。我第一反应我不相信，我刚刚给我做了拜拜，送我上班，怎么可能会不见了呢？我是不是跑到邻居家去玩去了？小孩爸爸说找了2遍了。这时我急了，我扔了电话我就往家跑。但是我们边走边喊，边走边喊，一直找一直找，我们找到天黑我们也没找到他，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都喊哑了，也没把我的女儿喊回来。这样的日子我们一直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我们天天都出去找。
0: 当时报警了吗？
1: 是啊，
0: 也没搞着。
1: 我找来找去，我找得绝望了，我感觉我的天都塌了。那个时候

每天都属于小脑袋当中，心很疼，我就感觉像别人拿刀子天天就在挖我的心一样，我感觉我就像血淋淋的，身上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疼的，不想让别人碰。那个时候我一个人怎么躺下去了，我把我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我就每天每天都把我自己给关在家里面，我不想听到有任何的声音，我也不想跟外面的人接触，因为那时候老是丢了，我就跟谁谁都像外人。

0: 每天就是处于这种脸不洗牙不刷，反正就是每天都不洗澡的这种状态，整个人都臭了，然后我的头发都跟他几个人打了好多好多的结，我把自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废人，我不管家里任何事情，因为老二丢了，我不知道我找谁去出气，我就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哪里有声音，我都会找别人发脾气的。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好久好久，直到后来小女儿都已经会走路了，好像差不多快两岁左右这样子，我在家里洗我自己的衣服，两个小孩都在外面玩，然后老三就会跑进来，指着他的鼻子让我看，我看一下没什么，跑了两次让我看，我看一下还是没什么，我说你鼻孔里面到底有什么，我说你特烦，我说你出去别来找我了，我说你在了我就会揍你了。那个时候姑姑回来了，小孩就跑过去也指着他的鼻孔，就拿了手电筒照照了以后看了一下，他说鼻孔里面有什么红红的，他说你不要忙着洗你的衣服了，他说你还是要管管你这两个小孩了，叫我去挂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去跟别人交流，我一下子愣住了，当时的时候我才会想到我他们脱轨了，自己真的废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想的是自己真的废了。姑姑一直也在那里催，因为老二丢了，我又想着老三要是因为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跟小孩爸爸怎么去交代。

0: 把这个号给挂上，挂上以后然后我也就跟着追上楼去了。但是小孩躺在那里，一定是拿夹子在那里夹，夹了个花骨朵给夹出来。
1: 哦，鼻子里堵了个花骨朵。
0: 是堵了一个花骨朵，他给夹出来，夹了以后医生后面啊才出来批评我了。你怎么当妈的？你也配做一个妈妈吗？小孩鼻子里面塞了一个花骨朵，再往里近一点，我跟你讲，说严重一点，就会出生命危险了。就因为这个事情，我才会慢慢的去想他们，想他们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知道我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老二丢了，不是他们的过错，小王不应该承受这些事情。那段时间，我想女儿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我在家里面，我会去写日记。有一次，那个日记老三那个时候特小，他会跑到我兜里面来，我拿了日记本，我就会出神的，不知从哪里伸个小手出来给我擦眼泪。那老大也来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拿了那个纸贴，上面写着游乐场，他说妈妈，我们给妹妹贴一个游乐场吧。我不管妹妹在哪里，我想让她也游乐场可以玩。所以后面我也试着慢慢的去关心他们。2013年的时候，跑到我们镇上去买了3室1厅的，小孩爸爸呢就在外面负责外面给我们挣钱回来，我们在家里我做装修这一块。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吧，我们这个小家呀也终于装好了，心情特激动，带着两个小孩子去选房间了，他们也很开心的，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那个时候老三说，妈妈，我们把最大的这一间留给二姐吧。
1: 哎呦，小女儿还真懂事儿。
0: 她说，二姐这么多年都没在我们家里面生活，她缺少妈妈的母爱。她说这么小她能理解我，我们把最大的一间留给老二了。

0: 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1: 不是。
0: 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掌声欢迎陈琼的爱人还有两个女儿。你们好，你们好，来，请坐，请坐。这个老公一上来，大家觉得是一个特朴实的人。家里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当时你是什么心情？有没有觉得这家要完了，要散了？
2: 当时的话也没有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找老二。今天我想对老二说，对不起，二女儿王亚玲，当时爸爸没看好你。
0: 小妹妹，你怎么上来就流眼泪了？你想到什么了？
3: 我想二姐了。
0: 想二姐了？二姐丢的时候你还没印象呢，对吧？那为什么这么想她？
3: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二姐，
0: 所以特别想见见二姐。二姐没有回来，你觉得你们家少点什么吗？
3: 少一种爱。
0: 少一种爱？一种什么样的爱？
3: 温暖的爱。
0: 我们希望待会打开门，二姐出来，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用掌声祝福你们，好不好？我们祝福他们。咱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来，往前走，一家人拉着手不分开。我们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二女儿的。
4: 陈琼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女儿是在2008年8月15号在重庆市大渡口区的八桥镇附近失踪的。女儿失踪的时候年龄是4岁左右，她很喜欢唱歌跳舞。那么通过这些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联系重庆的相关警方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陈琼报案夫妇的血样，并录入全国大脑基因数据库进行比对。
4: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为您找到失散了11年的二女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是在云南省的昭通市宜良县找到了你的二女儿，她现在的名字呢是叫肖玲。
1: 四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印象吗？是怎么离开家的你记得吗？
2: 一个人出去玩，然后越走越远，然后就走得太远了，就找不到路了。
0: 当时呢，据姑姑说，她是在重庆的街头捡到了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后来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了自己云南的老家。她现在的这个养家是爷爷奶奶在照顾她。但是究竟当时是发生了什么，姑姑怎么遇到的这个孩子，又怎么决定把这孩子带回去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所以孟主任，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事件。
3: 对，根据玲玲刚才的描述啊，当年她是在重庆街头走失的，那么究竟是有其他的人贩子把她拐走了以后把她遗弃在路上，还是这个小孩是自己迷路走失的，因为年代久远，目前只有她姑姑的这种说法我们也无从考证。那我们也会让重庆警方呢在对此事呢继续跟进调查。但是我想说的呢，是这个姑姑，即便是她在街上捡拾了这个女孩，姑姑的这种行为啊也不太妥当。如果当年她在重庆捡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像我们公安机关报警的话，那么她的母亲也报过警，很快呢她呢就能回到她自己的家庭，就不会造成这个家庭与女儿11年的这种分隔。我也是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遇到这样就是在路边走失迷路的孩子，请你第一时间把他们带到公安机关派出所，交给警方来处理。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呢，现在玲玲呢是未成年人，她现在应该回到她的亲生父母身边生活。
0: 谢谢。
1: 小妹妹不用再哭了吧，从来没见过二姐，今天这不见到了吗，以后天天跟二姐在一起好不好？
4: 无论曾经的苦难有多少，一家人始终紧紧相连，风雨同舟。在他们不离不弃的坚持下，终于找回了日思夜想的二女儿，一家五口。

祝福他们走向幸福美好的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9: 我属于枣弧形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9: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9: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5: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5: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就会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4: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

0: 是，那么台剧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身上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就在
1: 收
3: 肚子，
1: 对，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过？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7: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7: 型的，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7: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

0: 什么也是重要了，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
2: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前。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0: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2: 的。
3: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1: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1: 他就是
3: 助攻的，
1: 对，
3: 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哎，
0: 要
6: 看看。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7: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

0: 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
1: 嗯嗯，
0: 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敲腿都敲不起来的那一种。
1: 嗯，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嗯，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0: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1: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现在30多岁嘛，
1: 嗯，
0: 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
1: 嗯，
0: 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1: 嗯，就特别开心。
0: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0: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3: 嗯嗯，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嗯，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2: 梨，
3: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0: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1: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好，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1: 谢谢。
2: 行，
1: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

0: 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大家好，我叫张鹏飞，今年28岁，家是河北衡水的。
1: 张鹏飞说，这20几年来，他的身份是亲生儿子的替代品，他的使命是来这个家里做亲生儿子的，而他却不知道亲生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在养家这20多年始终就是没有找着做亲生儿子的那种就是温暖。
2: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3: 你好，孩子，坐这儿。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3: 是被拐的？
0: 对，是被拐的。
3: 这个拐的过程你记得吗？
0: 反正就是一男一女。
3: 嗯。
0: 当时他拿了一个玩具，当时就逗了我。
3: 嗯。
0: 逗了我，就把玩具给我，给了我之后。
3: 嗯。
0: 抱着我就走了。
3: 抱上哪儿了？
0: 我睡着了。
3: 嗯。
0: 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就是说在露天地里。
3: 哦，露天的地里。
0: 对，在地里，但是周围没有灯火，也没有灯光。
3: 他们后来抱着你上火车还上汽车了？
0: 我记不清，但是我睡醒之后就已经走到一家就是小旅馆，应该是我感冒了，耽误了2天在那个地儿。
3: 嗯。
0: 耽误2天，到我好了，应该是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火车上了。
3: 哦。
0: 应该这个路程的话，离火车站应该是走了有2天到3天左右，我估计是。
3: 哦。
0: 就记得一直在睡觉，
3: 他们可能给你点药吃了哈，
0: 还是做梦梦到哥哥了。
3: 啊、哦，梦着哥哥了。你实际上有哥哥吗？
0: 我记忆中应该是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但不知道是不是亲生。
3: 后来这两口子把你弄哪儿去了？
0: 但我下了火车以后，我再醒的时候就在炕上睡觉呢。
3: 哦，
0: 那个我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炕已经到北方了。
3: 嗯，
0: 就是满屋子有很多人在炕上都睡满了。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就是人贩子的一个聚集点吧。
3: 嗯。
0: 到了又转到第二家，又转了一家，那一家也是有一个2个小男孩，我在那边和他们就是待了有1天左右，就是我养父母这边就开了一个小3轮过来把我接过去的。
3: 就现在的养父母。
0: 对，到了养家的时候，嗯，我那时候还是很小，就是还是记得他们说的话，他们给我起名字。嗯，那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反正在床上就是乱爬，也能听得到。嗯，有起什么来福啊，这个那个的。到6岁左右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叫张鹏飞。你家里有爷爷有奶奶，就是父母叫什么，姐姐叫什么。家是河北省故城县建国镇巩光村。
3: 他家里有姐姐有哥哥。
0: 有3个姐姐，
3: 3个姐姐，没有哥哥也没弟弟，
0: 没有，就是那时候
3: 你到他们家等于传宗接代的那意思。
0: 对，我的使命应该就是来这家做儿子的。
3: 他们待你像儿子一样吗？
0: 嗯，就我在养家，他们对我好的时候也有，对我不好的时候也有，但是就是好的时候，自己始终就认为我是这个家的亲生儿子的替代品，说。不好的时候，我还是能认明到我不是亲生的。比如说，就是在我7岁的时候，养父母他们结婚的2块表，上海牌的。我不懂事，我就给他卸了，卸了很多次，但最后一次我真的是上不了了，就修不好了，放不回去了里边零件。嗯，但是也自己心里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感觉就是犯错误了。那时候好像就是我就又。放回原处，我在哪拿的我放哪了。过了一段时间，养父母知道了，他们就打了我，就拿这个手掌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从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心里都想，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自己亲生父母。但那时候太小，我不知道怎么去找。14、15的时候，家里人就感觉我挺调皮的，就是直接送你去部队吧，就是让你去部队锻炼锻炼，让你改一下自己身上这些臭毛病。后来我去了部队2年，首先我到部队有2点，第一点就感觉非常温暖，第二点我就感觉非常伤心。温暖的那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部队人太多了，我们天天摸爬滚打吃饭干什么都在一起，我感觉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第二个伤心就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因为我的战友他们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过生日，但是人家就是过生日

0: 我都会避讳，因为我的生日对于我来讲它不是真实的，不是我真正实际的生日。这个8月16因为是我到养家的那天给我定的。
1: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0: 待了2年，
1: 然后就转业回来了。
0: 对，
1: 回来在哪工作？
0: 之后我就去了福建。
1: 嗯，福建干嘛去？
0: 福建做印刷。
1: 嗯，
0: 我去福建的意思就是也自己就是很明确，
1: 就老家。
0: 对，因为那边云贵川的人比较多。
1: 嗯，
0: 我就是想就是到那边多打听一下自己，就是说自己家里那些事儿。但是通过那边8年，我真的是还是一无所获吧。
1: 你又回到你养父母家了？
0: 没，就是前4年，就是我也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说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学厨师，因为这个是我很大的梦想，真的很大的梦想。
1: 喜欢炒菜？
0: 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饭。那时候吧，我就是说给父亲说了，因为要交1万多到2万。学厨师，后来父亲因为钱的事就是推辞了，就是说你还是过几年再去吧。
1: 现在没当上厨师？
0: 没有，到现在我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做厨师这个愿望还是能实现。
0: 嗯，因为我
1: 先从小饭店做起。
0: 不是，倪斌老师，我主要是去想学厨师，我还有别的目的的。
1: 啊，什么目的？
0: 就是因为我选的厨师地是成都。
1: 嗯，找父母。
0: 对，因为成都，我通过以前聊过网友，就是说，他说也许很有可能性是在成都呢，你家。我那时候就想到，刚好我一边学厨师，我还能一边就是说。
1: 问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你拿什么找啊？
0: 因为我对我家里记忆中那个印象，还有那个方言，我都记得很多呀。我在家做饭，第一次炒菜，就是炒那个番瓜，就是长得这么长的那个，有这么粗。我闻到那个味道之后，就想起我小时候我母亲给我做过的南瓜花。因为我小时候我吃过我母亲做过的南瓜花，但是不知道什么味儿吧，但反正非常香。
1: 那养父母对你的好你一点都不记得？
0: 他们对我也有好的时候。
1: 比如说什么事儿对你好？
0: 我在部队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退完伍以后基本上就要到结婚的年龄了，他们就给我置办了新房。但是那时候吧，置办新房我还是有想法的，因为那时候条件也是有限吧。我父亲就是把这么多年的心血和积蓄都拿出来给我置办了新房，也许是我个人原因，就是想的可能多，但是他们的心情就是想真正的对亲生儿子一样刚好一下，看是什么心情，体验一下吧。我始终就是替代着他的亲儿子在过这个生活。
2: 应该是他们付出了，我可能是我个人原因吧，因为我毕竟丢失这么多年，始终老是牵挂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你跟你养父母在一块那么多年，他们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你感动的事儿？
2: 做，在我那个去福建的前4年的时候，
1: 嗯，
2: 棉花商那个小贩子，他们就拉了棉花去那个棉花厂卖，但是他们卖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想卸车，就需要就是雇人卸车。我养父母，还有几个就是邻居，他们几个就是直接承担就是卸车，一天就是多的时候也就是说100多块钱，但他们坚持了3、4年，用一个这么大的就是那个书包那么宽的，大概有这么大吧，这么，他用那书包把钱全部装满了，一分不花。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把钱倒出来了，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买东西，不是故意给我看的，我看的我心里真的特别的难受。从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想过，就是说既然确实是对我真心的付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停止了脚步，就是说我想停一下，暂时先不找我的亲生父母，就是
1: 为了安慰他们。
2: 对，
1: 嗯，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又是你开始决定要找父母了？
2: 就是在我后4年吧，在福建后4年、
1: 哦、福建的后4年。
2: 对，最后的末尾家里就是催我就是找老婆，后来就在太原那边就是跟我老婆就是挺投缘的，我们两个我们谈了一段时间，就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老婆后来生了我儿子之后，因为我3姐在河南回我家的时候带了一箱土鸡蛋，就因为我儿子吃了2个土鸡蛋，但是我养母就是说我姐，她说你要这样吃的话，你家有多少钱买这鸡蛋呀？当时我没有在家，是我老婆后来给我打电话，我老婆打电话都哭了，她说你看你儿子

0: 吃两个鸡蛋，你妈都不同意，都不愿意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是亲生的不是亲生的，他们所有的描述都指向了我个人，就感觉我不是亲生的，从这儿我就是必须我要找我亲生父母了。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来的我们节目。
1: 纠结这么久了，你看也做了父亲，结了婚，面对养父母和寻找亲生父母，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我在养家这么多年了，20多年，其实真的我就感觉好像就是为这个养育之恩被绑架了吧，就始终就是得不到真正想要的那种自由。因为我在这个家20多年，我始终做着一个双面人，没有就是说为我自己真正的就是活过一次吧，始终就是好像在替别人活着。现在如果见到我的亲生父母，我现在真的是想和他们一起回去，和他们一起生活
1: 回家哈。来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树东他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树东。
2: 张鹏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帮你梳理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我们来看看当时你给我们提供的都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包括您记得失踪的时候你大概是3岁左右，应该是那一年的秋天被拐的。记忆中呢，你的家乡是四川，记得家周边呢有竹林、有橘子、有桑葚等等等等。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四川区域的警方，包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寻找。我们来看看他们寻找的过程。
3: 张鹏飞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登记后，向我们提供了一张凭借他对家乡的记忆所绘制的实景图。通过我们对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搜索，发现一个正在寻找失踪孩子的帖子，这个帖子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内容和张鹏飞手绘的实景图非常像。
4: 根据寻亲人谭思泉的描述，他寻找的弟弟唐佑后小宁二娃子是在5岁左右失踪的，这跟张鹏飞记忆中他是3岁左右被拐的是有些出入。
5: 我们和遂宁警方对谭思泉的父母以及张鹏飞三人进行了采寻，并在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看看张鹏飞是不是谭思泉失散多年的兄弟。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这么多年了，我对自己的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亲生父母，我始终都没有放弃过找他们。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家乡呢是
1: 对四川
0: 遂宁。
1: 遂宁
0: 离成都其实没有多远
1: 啊。来坐这儿。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他徐辉家呢，很多的志愿者也出了很多的力，包括我们
1: 四川警察，
0: 对警方。我们今天那个四川省资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张英警官来给大家念一下我们比对 DNA 的结果，科学的认证，让你们踏踏实实的放下心来。
1: 好，张警官请。
0: 请张警官。
2: 通过 DNA 的亲缘关系比对，确认四川省的唐春蚕和袁志英夫妇是张鹏飞的生物学父母亲。

0: 科学的对比了，你是他们的亲儿子。妈妈记得当时孩子是怎么被拐走的吗？
1: 我记得他爸之前买包谷通过粮，他爸去前头担起包谷子，去上街嘛。他在后头晓不得几毛事去，他爸爸包谷子卖回来回家，他都问我，他说二娃子啊，我说二娃子跟他你来了做啊，那他才发觉谁了。
2: 爸爸妈妈两个人都误会了，一个以为他在，一个是以为那个人在看着，一下就错过了。但是鹏飞啊，现在其实不应该叫你鹏飞了，你姓谭，你姓谭。
3: 姓谭啊！
0: 你问问妈妈，你到底是哪年出生的？什么时辰？
3: 是，
0: 在部队的话，我
4: 是多大了？我今年，
5: 我要不我说吗？
4: 是八九年吗？
5: 你是八八年。
4: 八八年
0: 几月几号？
5: 农历八月二十五。
0: 农历八月二十五。
5: 对，
0: 知道了吧？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好好的过一个生日，是吧？
2: 听说今天哥哥还给弟弟带了个礼物，跟他说说是什么？
0: 这是个什么？
5: 这是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铃铛。
4: 哎，我真的忘了哥。
2: 你哥这二十多年一直给你记着呢。
4: 谢谢哥，因为我从家离开家以后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就是说小时候有一个哥哥经常在一起玩，我只记得这些。还有、就是、
2: 能记得有个哥哥。
4: 对，
0: 爸爸呢？
5: 爸爸去年过世了。对，
0: 哎呦，
2: 这些年也
0: 这比较遗憾、
2: 也一直在念叨儿子啊。爸爸过世的时候还跟妈妈在念叨这事儿哈，
0: 念叨这个。
5: 爸爸损失都是严重的，就是都在，他就是没看到二娃子，
2: 没看到二娃子最后一面。
0: 姐姐怎么今天没来？
5: 姐姐那边有小娃娃。
0: 有小娃娃小哈。来跟我说说，找到妈妈，找到哥哥了，找到家了，什么心情啊？
4: 说实话，老师，我现在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我见到自己的妈妈哥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牵挂，我终于实现了。我现在对妈妈真的想说，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会照顾你们。还想说就是，既然我们丢二十多年，就是以后我感觉永远都丢不了了，永远不会再丢了。
6: 首先恭喜你找到了这个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你真正的家，真的恭喜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可能你回到家里面，你在节目当中说的有些话，周围的人也许会说，哎，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或者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你要说明白，第一，你心里觉得痛，因为你是被拐来的，所以我跟你们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难受，因为我们恨人贩子，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再有这样的鹏飞出现。但是另外一点，可能你今后的人生当中会面临着两个相处，一个是跟亲生的这个家庭的关系的弥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养父母，毕竟你生活了那么几十年的那种环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风言风语，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0: 妻子和儿子也来了，今天
4: 来了，老师
0: 一块来见见吧。
2: 好像才不到一岁吧，几个月是不是？
4: 亲孙子，
2: 让这个应该是奶奶哈。
0: 奶奶
2: 看看那个。
0: 奶奶和大伯睡着了，
4: 来给妈看一下，
2: 看看就是。
0: 奶奶抱抱，
2: 哎呦，抱抱奶奶，抱抱。
0: 哇塞，睡的。
2: 大孙子。
7: 哎呀，睡得真累。
0: 好，一起抱着回家吧，住到你们的幸福之家，请。
2: 好。
0: 谢谢，祝福这一家人。
8: 这一刻，在母亲和哥哥面前，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亲生儿子的温暖，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4: 我们一家人团圆在一起，我感觉真的很幸福，很开心。
9: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0: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1: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1: 二百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一百分。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一百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享受，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9: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9: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9: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5: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5: 是啊，戏路窄好多。
1: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1: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就会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

0: 致。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瘦身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一百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比较
5: 收
3: 肚子，
1: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0: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
3: 还挺好喝，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
7: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3: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3: 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3: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7: 对，
3: 还挺好喝。
7: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3: 回甘
7: 的。
1: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

0: 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3: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4: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点？
5: 不是，
6: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4: 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7: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4: 有豆蔻，有豆蔻。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7: 对，
0: 我们
7: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4: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7: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7: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
1: 助攻
2: 的，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7: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
2: 啊，
4: 好，
2: 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1: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0: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8: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8: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8: 对，
1: 所以看来就是

0: 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0: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1: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0: 梨形
1: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0: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你。
3: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关系啊，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现在
1: 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吧？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5: 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是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
2: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边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啊，
3: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他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就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才干活，我初二拿个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0: 赌博？
2: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新房子，生活能改变。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

0: 我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天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问把家的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0: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跟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2: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很优秀的。还很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2: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2: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我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3: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3: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2: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
3: 他这么扑棱扑棱的也不能剪呢。

0: 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是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这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0: 对，
1: 没处撒，
0: 对，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0: 对呀、
1: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0: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生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2: 那小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在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1: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0: 对、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0: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3: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2: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3: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3: 但是我这么想，
2: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3: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2: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人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3: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
3: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确实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还是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3: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3: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3: 没有，
1: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3: 对，没说什么。
0: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1: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0: 最后
1: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0: 对呀、
1: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0: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1: 所以可能是。

0: 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1: 对呀。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2: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2: 对。
0: 嗯。
3: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
3: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0: 哎呀！
3: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刮刮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0: 70万的赌债，
3: 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0: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3: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0: 哎呦，
3: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3: 对，
0: 一个全新的家庭。
3: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4: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0: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5: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6: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5: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进来吧。
7: 你好。

0: 加油，等着我。
1: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说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啊！

0: 宝宝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没有跟你们妈妈妈妈
2: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来来，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谢你，真的拜谢。
2: 不是，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

0: 了啊、哦，看着了。
1: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0: 就在
2: 德云鹤啊。因为那时候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他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1: 网游
2: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1: 赔了
2: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0: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3: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1: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4: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1: 好，
2: 谢谢老师。
0: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久。
5: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0: 欧玛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
0: 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立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

0: 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

0: 由于本次
1: 飞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

0: 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

计量，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那么同样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为您介绍一位我们的美女老师，中国地质大学排球专项课程老师，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级排球的裁判刘畅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的排球评论员，同时呢也是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丁老师。
1: 广州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强队巅峰对决，来自青岛一队与黄浦区一队的排球强将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万钧的重口，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1: 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半决赛。那么对阵双方呢，是青岛市一队和上海黄浦区一队。在正式这个比赛之前，也请两位老师针对两支队伍做一个前瞻和分析。刘老师先来吧。
2: 两支队伍在小组赛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也是本次比赛的这个夺冠的热门。然后他们在 U 系列的比赛中都获取过冠军，所以我觉得本场比赛应该是期待两支队伍都有出色的这个表现吧。
1: 我还确实看到啊，一个黄浦一队呢是在2022年拿到了一个冠军，是吧？然后青岛一队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拿到一个冠军，所以他这个是冠军队伍和冠军队伍之间的对决，这样的比赛是不是有更多的期待？
3: 是的，因为从这次比赛来说呢，黄浦区一队呢，他是积分是排在第二，二号种子，而青岛市一队呢是三号种子，这能看得出来两个队实力很接近，同时呢，青岛市一队呢两个球员的身体条件都非常突出，一个是1.99米，一个是1.97米，这在比如说在沙滩排球，在室内这个身高都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呢，毕竟排球它是一个技能类的项目，还是要看他们临场的发挥。
1: 对，听起来啊，这两个队应该是势均力敌的比赛啊。那么到底最后胜利属于哪方？我们先来看比赛。
4: 首先是青岛市队一队的发球，网口的争夺，青岛队这边呢是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

0: 黄埔区一队呢，一号是白鹏硕，二号呢是吕志辉。界外，时机啊没有掌控好，这球呢是扣在了网袋上面，滚网没有打过去。刚刚是黄埔区一队二号吕志辉的发球。吕志辉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91米。好球，成功的拦防。非常可惜啊。这球呢又是想打一个小斜线，但是呢比较靠近边线，所以直接把球呢打出到了场外。黄埔组织反击，打到界内啊。有进攻上面呢，吕志辉打得非常坚决。相对来讲呢，吕志辉呢在场上的四个人当中啊是身材呢最矮的，但是呢也达到了1.91米。好的，白鹏硕在往前的成功拦网。我们也看到啊，就是青岛队，无论是他们前面刚刚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出场的二队张泰和孙兴龙，还是现在一队的张志辉和宋金瑶，身材呢都非常高大。一队的就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分别2米是和2.03米，一队呢张志辉和宋金瑶呢1.99米、1.97米啊，都是接近2米的身高。全队的特点呢是非常的鲜明，身材呢高大，碗口的优势呢比较明显。身高臂长，幸运的滚网球，利用发球呢得分了。现在呢，青岛十一队急需要通过得分稳住局面啊，缩小分差。张志辉发球，发球找人。这青岛队的发球呢还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呢发球找人，找谁呀、啊、找黄埔区二队的黄埔区一队的二号吕志辉。这吕志辉呢1.91米。
1: 两位老师，从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似乎感觉到黄埔区一队啊，他好像进入状态更快，是吧、嗯、而且这个男子打沙排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女子打沙排、嗯、这也非常的不一样哈。刘老师先帮我们点评一下刚才您看的那些内容。
2: 嗯，黄埔队从比赛开始就展现了非常强的这个网口的这个能力。
1: 嗯，
2: 然后呢，青岛队呢也试图通过防反想去控制住他们这个一攻。
1: 嗯，
2: 但是呢，青岛队的这个拦网队员在前面的比赛我们看到啊，
1: 嗯、
2: 就是一直在触网犯规。
1: 嗯，
2: 啊，其实他是想获得更高的这个高度来抑制住对方的进攻。
1: 嗯，
2: 但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
1: 嗯。丁老师看完这段比赛感觉是什么样？
3: 嗯，就是跟刚才刘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刚开始呢、
1: 嗯、
3: 黄埔区一队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
1: 嗯，
3: 而青岛市一队因为他两个球员一个1.99米一个1.97米，
1: 嗯，
3: 所以他其实在网上呢是有很强的实力。
1: 嗯，
3: 他又特别想通过自身的实力压制对手。
1: 嗯，
3: 结果导致呢连续的触网包括进攻的失误、
1: 嗯、
3: 就是他自身的失误很多。
1: 嗯，
3: 这样呢就让他在第一局的开局阶段就很被动，
1: 是，
3: 所以他在，1-6落后的时候呢，就叫了一次暂停。
1: 嗯，
3: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教练要告诉他们心态的调整。
1: 嗯，但是调整完之后好像改变不大。
3: 嗯
1: 啊，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3: 因为毕竟他们是这个青年的队员，
1: 嗯，
3: 就是他的这种起伏啊和调整能力相对会很弱。
1: 嗯，
3: 他不是说通过一个暂停，通过几个球就能马上调整出来，因为他会想、
1: 嗯、
3: 我的优势就是在网上啊，我的进攻跟拦网、
1: 嗯嗯、
3: 但是他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1: 嗯、
3: 反而呢就

0: 其他环节呢，就不是他的优势，让对方逐渐在攻击他。青岛队的防守非常的好，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但是呢，他的一号，张志辉，连续的出现拦网的触网，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就是当你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马上要注意，马上要调整，他几次都是很好的拦网的机会，都造成了他拦网触网，所以也是让他们这个队呢，从开局就很被动。
1: 就是这个拦网触网，它这个不好控制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都很难，是吗？是什么原因呢？
0: 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核心的控制有问题，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属于心情比较急躁，太想这个球直接就拦死对手了，结果球没拦到呢，反而触网。就刚才这两个球呢，一个是黄浦区一队，他的进攻很耐心，第一次打不死呢，他保护起来再次进攻，就能看得出来这个队还是技术还是很细腻的，虽然他的身高不如对手。第二个呢，就是青岛市一队呢，他进攻太想一下把球扣死了，所以那个球，而且是在没有人拦网的情况下打在网带上，实际上网带呢起到了一个减缓球速的作用，又让这个黄浦区一队抓住机会。同时呢，黄浦区一队他在网口呢也是非常机警的，对方想一次把球垫过来，然后让他在空中把这个球给拦截了。
1: 对。
2: 但吕志辉呢，进攻的把握还是相当的不错。打了一次快球的进攻，6-9。宋金阳发球，组织好，好球。轻掉一个，这球可惜了，出界了。他看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但是呢，必须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才可以。电调起来，有些开网，只能够先调整过网。打转换。过网之后，球也是迅速的下降，好球，好球！青岛队呢，这球呢打到了界内，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破坏了对方的一攻。转换，张志辉被拦防下来。

选择了一个轻打，往上的争夺，好的，听到各位张志辉发球，可惜啊，刚刚呢追上一些分数，但是呢自身的失误又送了一分。好的，又把球打过去，非常冷静啊。青岛队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退防，在这种争夺当中，黄埔区一队的队员呢还是打得非常的冷静，眼疾手快。现在是由青岛市一队发球，张志辉的发球。

0: 好的，拦防成功，但是还有防守。扣球打在网袋上面，黄浦区一队呢组织反击，打了一个探头，青岛队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应该还是要耐心组织一下，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啊，连续得分，现在一下呢变成了20-11，分差呢迅速拉开。发球长了啊，发球出现失误，直接呢发到了场外。青岛十一队的宋金阳来发球，这一传呢没有接好，
1: 就这一个球了，把这个篮网的位置区队就可以了啊，就这一个事儿，什么都不要想了啊，这局就这样过去了，把你的篮网位置区队想在位置上找你来一下，让你删了。
2: 刘老师，你看现在比分来到13-20，然后我看到这个黄浦区一队啊，他其实连续得分哈、啊，后来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把这个分数送给对方了啊，马上就到赛点了，这个时候教练也叫了暂停了，您给分析一下，如果是您，这时候您跟学生们
3: 高，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攻防串联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们经过这个短暂30秒的调整和教练员的布置，相信他们上场会打好最后的这一分。
2: 通过你刚才看了几个球，能不能给他们分析一下有哪些是不应该失误的啊？
3: 其实像刚才20-12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发球是不应该失误的啊，在关键
2: 就放松了，
3: 对、他可能这时候也想找点，他发在这个左边直线的这个界外、但是可能这时候如果他自己调整一下，因为他直接失误会给对方的一个喘息的机会。
2: 好，现在呢已经进入赛点了啊，13-20，接下来走势，咱们继续看比赛。
0: 发球直接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1-13，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率先呢赢下一局比赛。
2: 这个第一局结束了啊，13-21，结束的还有点让人意外啊。这个对方这一发球直接失误了，这个局就结束了。评价一下吧，评价一下这个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3: 我觉得青岛队从开局到整局最后的结束，其实他们一直处在被上海队压制的这么一个状态上去打，包括他其实最后的这一分发球失误，我觉得他也是想通过发球来破坏对方的一攻、通过拼发球的这个方式，但是就是没有取得很好的这个效果。
2: 而且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心理上好像能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很难过、这个球落地之后直接把球踢开了，就是说心态上好像很急于想赢这个分、但是呢出现了这种波动之后反而不平稳了，是吧？
4: 是的，就像您说的、其实青岛十一队啊，他第一局主要就是心态，然后呢发挥呢应该说是失常，因为他的优势呢就是在网上进攻拦网、其实在开局呢他也拦到球了，也拦死了、可惜他触网了、
2: 是，
4: 所以几个细节就能体现出来，一个是刚才您看到了、比赛结束这球员把球踢开其实就是一个心态的表现，
2: 对，
4: 同时呢他的失误非常多，第一局青岛十一队一共失误送给对手10分，也就是说21分有一半都是他送给对手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失常的一个表现。
2: 是。
4: 第二个呢就是在20-13的时候，黄浦区一队教练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这个暂停非常有用意，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想让他发球失误，因为那个时候他发球得了一分，
2: 对，
4: 如果不叫暂停的话，青岛十一队他不断的起势，有可能他逐渐的进入到正常的状态，可能这一局他也不一定能赢，但是他找回自己状态，那下一局可能就很难说了，他这个时候马上就把他起势的势头给压制住了，结果反过来他发球失误，这样呢如果他在下一局局间不能够快速的调整，有可能

0: 和第一局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对，尤其是在赢的情况下，遥遥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教练还能去叫暂停，可见这个教练是非常有智慧的
0: 是的，
1: 啊，是很考验人的智慧的。看得出这个黄埔区一队在进攻方面确实表现的是不是也可圈可点
2: 对，他的一攻串联防反，我觉得在第一局做的都非常
0: 很
2: 好。
0: 细腻。
1: 具体的可以展开说一说，详细的说一说。

0: 掷地有声的扣球。
1: 嗯，
0: 因为看到这个男子项目比赛就和女子项目在进攻的力量上、速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明显能听到这个球的响声，嘣嘣嘣响，
0: 是吧？嗯。但是呢，黄埔军一队呢，他并不是一味的追求这个扣球的力量，
1: 嗯，
0: 他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因为刚才咱们看到有几个球都是他很耐心，
1: 嗯，
0: 因为他知道青岛市一队的网上的拦网高度很高，
1: 嗯，
0: 一个呢是迫使对方触网送分、
1: 嗯嗯、
0: 同时呢他可以保护起来再攻、
1: 嗯、
0: 所以他打得很耐心也很细致，
1: 嗯， 嗯，
0: 这也是他第一局能够赢的关键。
1: 嗯，这倒是，
2: 也就是他一板打不死、
1: 嗯、
2: 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了多回合和青岛队这个应对的这个办法、
1: 嗯、
2: 而不是我一板打不死我马上就是没有这个攻防转换了、
1: 嗯、
2: 而且我觉得黄埔区一队这两个队员他配合非常默契、
1: 嗯、
2: 其实他们对青岛队攻击的都是吕志辉，就身高矮的二号位的那名队员、
1: 嗯、
2: 然后我觉得他在进攻的手法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因为他身高矮就面对对方高拦网、
1: 嗯、
2: 他没有进行这个重扣、
1: 嗯、
2: 他还是有强攻的这个发挥、
1: 嗯、
2: 我觉得他们如果延续第一局的这个状态第二局应该还会有好的表现。
1: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第二局走势如何？我们先来看比赛。
3: 这局比赛呢，对于青岛市一队呢也是至关重要，所以呢要调整好心态，尤其是呢要提高进攻上的质量。打到了场内，极限的救球，好球，把握好了进攻的机会，哎，可惜了，操之过急啊，看到了机会啊，来到网前，结果呢自身又出现一个失误，球没有打过网。相对来讲呢，黄埔区一队的白鹏硕和李志辉呢，在方方面面的技术上面、确实更加的细腻一些，连长呢处理呢也更合理。漂亮，球弹网而过，嗯，好的，先拍了一个前掌的斜线，4-3，双方呢交换场地。上手传球，稍微有些开网，但是我们这球呢还是控制得很好，力度啊弧线呢拿捏得比较准确，那掉到后场。张志辉和宋金阳呢是2021年当时呢全运会的时候17岁以下组别的铜牌获得者，另外呢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比赛当中。
0: 就刚才这两个球啊就能体现出来青岛是一队他自己应有的实力。
1: 嗯，
0: 第一个是处理，他是一个掉了一个后场空当、
1: 嗯、
0: 其实这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心态逐渐进入到正常状态、
1: 嗯、
0: 这是他应有的水平。
1: 对，
0: 第二个呢他防起了黄埔区一队一个重扣。
1: 嗯，
0: 其实第一局也出现了好的防守，但是因为他自己的队员队友出现了触网，
1: 嗯，
0: 然后这个球呢抓了一个反击，
1: 嗯，
0: 而且他反击的这个进攻的实力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青岛市一队他能够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水平，这个比赛后边还是有悬念的。
1: 嗯，丁老师，你看刚才这个从看第二局开场，我们看出来，好像确实是旗鼓相当啊，你追我赶这样的气势已经形成了，是吧？
0: 对，
1: 嗯，
0: 青岛市一队呢，他逐渐找到了这个比赛感觉。
1: 嗯，
0: 刚才这个拦网得分也是非常的干脆。
1: 嗯，
0: 其实第一局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可能第一局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第二个呢，也能看得出来黄。

0: 五局一队的队员呢，就是他的比赛经验很丰富，技术非常细腻。刚才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网口球，他看到了青岛一队的拦网，他有意的是往界首、往界外打，打手出界，所以就能看得出来这些球员他的技术是很细腻的。所以青岛是一队要想扳回一局的话，他必须要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
1: 是黄浦区一队感觉细节上处理得更好一些啊。
2: 最佳组别的铜牌获得者。另外呢，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比赛当中，U19组的比赛，他们是获得了冠军。这本身的实力还是非常强，今天的这个临场发挥啊，还是需要呢提升一些。现在呢是反超比分5-4。宋金阳发球，组织反击，拦了一下。没有呢，有效的把球拦防起来，没有把球撑起来。这队友呢，这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啊，迅速的冲到往前。上手传球给到机会，选择了轻打，网上的争夺。好的，一次成功的利用高度优势啊，抄手的进攻。还是选择呢坚决的扣斜线。往往呢在直线当中啊，青岛市的队员呢拦网到位之后，本身的身材非常高，而且呢弹跳力非常出色，所以呢拦直线啊往往是他们的优势。所以呢黄浦区一队的队员呢选择更多的是扣一个斜线。好的，轻抹一个斜线，轻拍一下，组织好防守之后转到进攻机会。好球啊，转换的反击。吕志辉发球，球给的不好，直接呢是打到球网上面，是利用发球破坏了对方的一传。9-6，继续呢吕志辉来发球。拦网打手之后出界，青岛队呢追回一分，7-9。看看青岛队现在有发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啊？宋金阳来发球，二传给的比较到位，打好的。台崩硕和吕志辉呢配合上还是比较默契。网上的争夺，好的，宋金阳啊，1.97米的身高，在这球的处理上面呢，还是展现出来了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轻轻的一抹，二传给的比较到位，打一个，力量稍微小了一些。这球是太过于追求力量，结果是打在网袋上面，直接把球打过网了。上海队组织反击，
3: 没事，动作放松一点，动作放松一点，刚才那个干结放松一点就打去了，快啊，大点机关啊。
2: 二传上手的传球漂亮，组织一次快球的进攻。
3: 举对位置，有人。
2: 还是宋金阳来发球。
3: 给你
2: 拦防比较成功。轻拍，好的。

0: 记住暂停。
1: 刘老师，你看这个来回球打得很精彩啊！
2: 对，其实从刚才技术暂停之后，我觉得青岛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1: 嗯，
2: 来回球的这种串联准备上，它就比第一局要充分的很多，
1: 是
2: 以至于刚才这个精彩的这个来回球，青岛队两个这么高的个子的运动员，还能把这个
1: 速度这么快
2: 小球做得非常的好。
1: 对，移动得很快。
3: 对，这个阶段其实就是。青岛是一队，他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1: 嗯，
3: 特别是他这一号张志辉，
1: 嗯，
3: 前面呢虽然有一个球很，就是他们很遗憾，
1: 嗯，
3: 他这个球看似应该得分，
1: 嗯，
3: 然后让皇军一队抓了一个反击，
1: 嗯，
3: 但是他的拦网已经在网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了，
1: 嗯，
3: 同时呢，他如果他们在后排环节只要是跟黄埔区一队差不多，
1: 嗯，
3: 他的网上优势体现出来，他实际上是有很强的实力的，
1: 嗯。
2: 黄埔区一队的两名队员在面对青岛队高拦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第二局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在保护上做得很好，特别的专注，而且他们在保护的起球到位率也做得非常好，以至于他们保护起来的球还能组织好很好的战术进攻。
1: 是，
2: 青岛队队员张志辉，我觉得他在进攻上面，在调球同伴给他调球好的时候，他还是比较自信，但其实球稍微有点开往的时候，我觉得他在第二局整个的状态还是不够自信。
1: 嗯，
2: 他第二局有的时候对方撤下去拦网，他自己观察不够，还是采用轻拍打到对方的手里，导致给黄埔一队频频的这个反击得分。
1: 嗯，目前来看呢，分差在第二局当中还不是很大哈。
2: 嗯，
1: 接下来这个走势重点是什么？就是谁能把握关键的重点是什么？往接下来走。
2: 重点我觉得青岛队还是要通过发球试图破坏黄埔队的这个一攻，
1: 嗯，
2: 然后给自己造成有力的防守反击，嗯，才能把这个比分缩小。
1: 行，那咱们继续往后看比赛。
2: 好，
4: 再追一分，11-12，非常成功的一次拦网。大力的跳发，上海黄埔队组织反击，好的接过来，点球之后轻拍，哎，好球啊！哎，白峰。好球，张志辉的强势进攻。好球，哎，成功的拦网。一号呢，张志辉1.99米的身高，在这次拦网当中呢，发挥出来了明显的优势。

好球，十五平。

0: 点条，成功的拦网，打到了网袋上面，没有打过网。那自身失误，青岛队这边还是今天偏多了一些。他又是一个强打一个斜线，那还是呢是线路啊高度啊打的都不是很理想。关键时刻连续出现失误之后呢，丢掉了两分，很可惜。哎，进攻上又操之过急了，打的线路呢太长。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拿下比赛的赛点。成功的防起来，反击的进攻，往前拦一下。这样的话呢，黄浦区一队呢获得了这一分，21-15。这样的话呢，黄浦区一队呢就赢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两局的比赛呢，分别是21-13、21-15。上海黄浦区一队就以2-0战胜了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在后天的决赛当中，将会是由之前晋级决赛的南京市一队迎战上海黄浦区一队，两支队伍呢争夺本次赛事的冠军。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和女子四场的半决赛的较量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1: 你看第二局结束了，没想到啊，在那个15-15的情况下，最后是15-21，然后青岛市一队输了这场比赛啊，的确是很遗憾。这中间有好几个点呢，我觉得都可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哈。两位老师分别说一下吧，刘老师先来。
2: 刚开始第一分其实是正常，青岛这边丢了一个反击，接下来其实上场我们看到啊，宋金阳一直在进攻的失误轻打和重扣，但其实我觉得青岛队这时候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变化了，他们虽然看似是进攻失误，其实两个人出现了垫条球的不到位，导致进攻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有效，他球给的开网，其实进攻的队员很难观察到对方的拦防布局，所以他想轻打的时候，其实他看不到对方的防守队员在哪儿，这个是我看到的。
1: 15-17的时候，青岛是一队就叫了一次暂停嘛，然后他比15-20的时候又叫了一次，这次暂停还是用的，他用的是伤病暂停是吧？
2: 受伤暂停。
1: 这都是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应用是吧？丁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吧，这几个球其实真的很遗憾看起来哈。
3: 其实这场比赛啊，这个胜负手呢主要是在青岛市一队的一号张志辉身上，特别是后边这个几分球就能看得出来，虽然这个宋金阳是进攻失误，但是因为他的这张志辉调整的不到位，同时呢他自己呢一个进攻就是属于不可理解的失误，所以他的教练马上叫了暂停，当时就是教练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就是张志辉他的心态上已经失衡了，因为第一局呢他就是大量的拦网的触网，然后这个到最后一分又是他的触网，就能看得出来他的心态是有问题的。其实这名球员是有很强的实力，但是呢排球这个项目，特别是美球得分的项目，他对于球员心理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对，
3: 就是他没有发挥自己的应有的水平，同时呢因为这个行为也会影响其他的技术环节，同时影响到他队友，因为沙滩排球比赛毕竟只有两个人，你不像室内说这个球员发挥失常我可以换人，可以让他下冷静一下，他只能叫一次暂停，这个医疗暂停他也只能有一次机会，
2: 对，
3: 所以呢教练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已经用到了极致了，但是毕竟是年轻球员，他的这种心态的调整，心理的调整他不会那么快，所以这场比赛实际上对这名球员来说是应该是很好的上了一课，同时呢这两个队伍呢能看得出来相互之间是非常了解的，他们经常会有交手，也经常会有胜负，所以从比赛一开始呢青岛市一队可能就觉得我从实力上来说我是可以战胜他了，所以呢开局第一局的开局出现了这个大量的失误，导致失常，第二局呢好不容易坚持到15分。

0: 其实前面打的都很好，自己的优势也体现出来，但是关键时刻这几个心态的变化就导致了，全盘皆输。
1: 对，我们往往说一个人的实力如何呀？他这个实力不仅体现在你的技术能力，还体现你的心理能力。这个心理能力其实也是你实力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第二次叫暂停的时候啊，将来是15-20叫的这个暂停嘛，这个因为到了赛点了，这时候叫暂停晚不晚？是不是稍微有点晚了一些？
0: 首先，它这个医疗暂停，它也不是说随便可以叫的，
1: 哦，
0: 因为前面呢出现了教练发现了问题，
1: 嗯，
0: 他也不敢就是提前用，因为毕竟他只有一次机会，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教练的无奈之举。
1: 嗯，
0: 因为当15-17出现了这个匪夷所思的失误以后呢，教练实际上一直在给这个张指挥在解压，但是呢，显然效果是不好的。他回来以后呢，虽然他没有进攻，但是他给队友的调整质量都很低。最后队友其实他那个球扣的非常夸张的出界呢，也是受情绪的影响。因为几次机会，如果是打下去，这个比赛还是有悬念的，还可以继续。但是呢，失误，然后呢，过度被对方打反击，他最后也是带着情绪的去扣着这个球。
1: 对，这个我还想问的就是说，这个伤病暂停啊，是只能在20的时候叫吗？比如说我在15-18或15-19的时候叫，是可不可以？
2: 可以，
1: 可以的
2: 像受伤暂停，其实是运动员在场上出现身体原因，或者是运动员想去厕所，包括极端天气原因，都可以申请受伤暂停，每名队员只有一次。
1: 这次时间可以用到5分钟，
2: 5分钟，
1: 是吗？
2: 对的。
1: 其实如果这5分钟要用好的话，其实对于运动员的心理调整是非常大的帮助
2: 对。
1: 啊。但是很遗憾，2名球员没有用好，最终呢是0-2，那输给了对方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分析当中也多次提到了一个心理素质的问题嘛，说一个优秀的球员，心理素质一定要过关。那么咱们平时在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门针对这个心理素质方面的训练，大家各自来分享一下都怎么训练的？
2: 我先来吧。其实，在心理素质的提升，我觉得主要就是体现在平时的训练上一点点积累，然后平时的训练上要给运动员创造这种比赛激烈的紧张程度，他到比赛的时候就像训练的心情一样发挥，这个是有利于他们正常能发挥出训练水平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像我们在日常训练中，可能在对抗环节我们会采取抢七的这种方法，就让对方的两面的运动员15-15平的时候去打这个关键分。平时他们增加这种关键分的这个激烈程度，可能到比赛中他就不会在关键球的时候会有紧张啊，会有多想啊，会有犹豫的这种现象发生。
1: 就专门找着用了关键的节点让他们去打，是
2: 对，
1: 吧？
2: 然后还有就是多增加比赛的这些经验。让他们
1: 对，
2: 多去打实战比赛，
1: 是，这就跟我们这个做节目一样，你经常面对镜头，经常上节目，你也就不紧张了。但是你没有这样锻炼过，你可能刚开始会有点紧张，是吧？就多比赛也是一种。丁老师，您的经验是什么？
0: 那其实一个就是模拟训练，就是刚才刘老师也介绍了，就是根据比分，同时呢，因为这个心理训练呢是非常难的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训
1: 对，
0: 练，就是平时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到了比赛的时候，比如像今天这两个队，
1: 是，
0: 他开局就出现了大比分落后的情况。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也可以模拟，比如说开局你就是0-3，甚至0-5落后，然后呢还需要你要把这个落后的比分追回来。
1: 对，
0: 其实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是一种训练。如果他平
1: 您
0: 时
1: 有
0: 能
1: 没有针对于学员专门心理承受能力方面的一些训练？
0: 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在比赛的时候，
1: 故意让你落后，
0: 你落后几分。然后或者是到关键分的时候，比如说，17-20，18-20，
1: 对，
0: 你必须要把这比分追回来。其实就是告诉他在关键分的时候，你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他平时养成了这种习惯了，他到了比赛场上，他自然就能够做到。如果你平时没有这个积累，他一紧张，可能这一分一丢，这比赛就结束了。
1: 对，所有场上的那关键一刻都在于下边的这种
0: 是的，
1: 日积月累啊，平时那刻苦训练，的确是这样。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活学活用，我们一起到室外的沙滩排球基地，感受专业运动员排兵布阵的策略。
2: 接发球在沙排里面是第一下接球遗传技术，也是整个沙滩排球的生命线。如果我们把遗传接好，我们才能组织好进攻，才有。

0: 有进攻才会继续的去争取防反的得分。然后今天的训练内容主要我们围绕，首先是两组分别短距离的飘球接发球练习。飘球接发球练习之后呢，我们进行原地的站立大力发球的接发球练习。接下来我们以半场为准，进行我们双人的这种移动啊，四号位垫完之后，我们移动到二号位的这个练习。最后就是一个发垫对抗啊，整个的接发球练习呢，在沙排里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沙滩排球只有两个人，所以两个人都要兼顾我们接发球。且我们沙滩排球和室内排球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沙滩排球的接发球的位置不能像室内排球一样垫到二传的位置，沙滩排球的接发球到位大概在中场前一点，两个人的中间就可以。然后呢，受室外我们看到有阳光风向的影响，然后呢，沙排如果在顶风发，我们接发球的曲位就要往前站一点，因为可能风力比较大，它会落到前区的比较多。且我们半场如果是针对我们两个人，如果有一个弱点的话，另外一个好一点的队员在比赛中，我们要去帮助这个队员去弥补，也就是他的垫球面积需要更大一点，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实践的去体会一下接发球的练习，节奏不用特别快，对，接好了。取位身体的面啊，对，稍微慢，不要跳，对，弧度控制好啊，在室外我们球垫的不要太高，把刚才我说到位的位置接好，对，可以传但不能吃球连击啊，对，尽量用垫，尽量用垫，对对，好的，这弧度很好啊，用腰的力量啊，好的，高高高，重心收回来点，别总挺肚子，太近往了。十个了，来换二号位发，开始。对，好球，志远，好球。对，你控制就这个位置啊，不要跳，现在还是跳。他一拍，你拍，对啊，这个动作做完整，用腰，对，六个就换啊，动脚。你把球发出劲儿，你这球比赛能发得过来吗？来，好球，先说这个位置好啊，可以再矮一点，漂亮，这个好，用腰控制，对，这个不好，控制控制，二号位垫哪儿？垫到这个位置，来，对，漂亮，好球，这，又站直了，重心降下来。刚才那个飘球是需要我们腰去往前送，对吧？尤其是轻球的时候。那接下来大力球，随着它速度和重量大，我们要去收，去控制它，而不是球多重我们要往前去顶多重。然后同样我们的垫球位置两边同样在这个位置啊。刚才好多同学在垫的时候还是进网，进网球你现在觉得垫得很清楚，等一会儿比赛的时候结合我们隔网的时候，接应的那个人是很难跑到的，好吧，一人五个球，来开始。每个球都仔细把球控制到位，这个是比较难的。你起球好，非常容易，对吧？五个就行。
1: 行。
0: 好球啥？探头了。来，动脚。对，好的。来这儿。对，来换。去控制，好球。对，好的。好球，控制高的球也要控制，高了就别像打到那一点身体都没有知觉。五个啊，向前插动作下去，对，好的，志远，好球啊，这球就可以上来打二次了，因为他这一下就垫得比较好，弧度也够，对，控制好的，来换，他们发，对，防守队员发，包住包住，重心向上够着的，对，身体的面儿啊，身体控制啊，把球控到到位，距离很短，都是打到你们手上的，对吧？比赛的时候落点会更多，控制控制，球多重，身体别甩出去，身体这个面大力，我直接就卡住这个位置了。好，接下来我们隔网的移动点接发球。

0: 然后主要我们移动接发球需要你面积扩大了，比刚才短距离，对不对？然后两个发球队员站在高台上，他击球点高了，球速也会加快啊。然后我们在垫球的时候不要边跑边垫，还是站稳了之后我们再出动作。可能在移动垫球过程中，发到你正面手上的球就不多了，多数都是你两侧的球，我们要用腰背控制好啊，尤其是飘球。飘球整个是腰核心来控制接球。好球，这个好球啊！把自己的接发球面积扩大一点，动脚，又撩手，小齐你快一点退。对，太近网啦，吴俊霖往下面站。还是接发球的位置，大家注意，在中场，弧度不要特别高啊，用身体去控制它。来，准备前后区啊，动脚，对，慢了啊，接住给。对，结合部张嘴，徐传义接球你的球，他已经飘到你那边了啊。动脚，对，好的，这个起得好，这调的不好啊。第一下接好，对，漂亮，这个移动好，好球，控制好，好的，面积变大，速度变快，两个人多动脚，中间结合部的球要说话去沟通，好吧？你们俩就全力拼发球，没有说固定发直线、斜线、前屈、结合部都可以哈。开始，好，控制好，找好位置，对，接住，对，给我，可以，好，这个位置控制得好，志远调长了。啊，他就跟你就上来了啊，站稳，好的，这球调得好，好球，这球弧度也可以啊，接发球，球冲你追胸往后撤一步，啊，不要不动脚，直接伸手，来，动脚，又是重心，哎，重心开下，然后再走，直接我蹲低就走了啊，来调好，对，好球。这球补的不错啊，注意接发球啊，控制的位置，大家多动脚。好的，判断啊，好的，准备，来了，说话，两个人接外了，两个人沟通不够，垫完球之后。你要给他调哪儿？为什么不说话？对吧？告诉他跟一点还是长一点，近一点还是开一点，他不就知道了吗？包括志远在打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告诉他对面有没有拦网，帮他喊一下线？例如对面拦直防斜，你帮他喊直线后驱，他不就知道往那儿拍了吗？要不他等于完全看不见，盲打，对不对？啊，所以两个人在场上要沟通啊，来，把球发好，对，好，一传，对，帮他喊线。这会儿是没人，对吧？来，来，还有，上好。拦网手跳早啦，拦防一定转换快啊！现在一攻的成功率低，所以全都是靠这个谁不失误。来，上好，一传。这个球是干嘛呀？你们俩这个是送给对方呗，都不想得分，处理好。一传，动脚，对，来拦网上来，
1: 到了，
0: 对，好的，高点二次，对，好球，还有，
1: 高点，
0: 对，
1: 好球。
0: 今天的接发球练习在前面我们进行了短距离接发球，短距离接发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飘球的速度不是那么快，所以相对来说，我们把正确动作做好，飘球的时候，我们用腰背用力的时候，大家是能控制好到位的。但到后面，我们远距离高台的这个移动练习的时候，我们的接发球面积就变大，且我们在移动间，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尤其是我们在取位方面，好多同学在练的时候都是边走边垫，因为其实从整场来看，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进攻重扣的机会，那这一点其实就体现在于我们第一下的接发球接得不好。 然后以至于第二下你搭档的调球比较有困难，我们的两个高个子的攻手其实都没有发挥出来整个的这个身高的这个优势，尤其是在沙排里面，我们不光因为场地大要有轻拍，我们可能最主要的时候还是要先把重扣发挥出来，你重扣打住对方之后呢，你再用轻球去吊他，对方防守就会动脚比较困难。然后后面针对我们接飘球和大力还有这个身体重心的转换，在后面的训练中我们再加强。好，今天的接发球训练就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2: 好，最后呢，到我们节目最后呢，也请两位老师啊，针对比赛当中啊接发球这样的技巧，我们做一个小结好不好？
3: 我觉得接发球在比赛中遗传是生命线，然后尤其是在沙滩排球里面受室外天气风向的影响，我觉得运动员在接发球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加强预判，尤其是对青年运动员来说预判非常关键，第二是随时要有动脚的能力，沙排相对来说移动速度没有室内那么快，所以他们更要注意力高度集中，通过对方发球的特点迅速的判断和取位，然后只有做好这些，我觉得才有这个一攻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战术体系。
2: 丁老师有补充吗？
4: 对，因为接发球啊对于沙滩排球来说比室内还重要，因为你只有两个人，如果说你的球接得不好，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攻的，同时呢，刚才刘老师也特别介绍了，其实很多室内的球员他会通过沙滩排球的训练来提升他的技术，比如预判，因为在沙滩上你的移动的范围一定是很小的，如果你预判能力很强，其实对于室内的运动员也是一种帮助，所以这个作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其实接发球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2: 其实今天聊了很多点啊，关键是我们看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刀锋从磨砺出，孩子们呢平时要打好这个基础，是吧，把自己的能力练好，同时呢注重团队协作啊，建立团队之间的信任，才能完成一场精彩的比赛。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也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下期活力排球再见。
4: 谢谢。

0: 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

0: 大跟他们分开的？
1: 在我记忆中的五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0: 是被
1: 拐的。
0: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1: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哦。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四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带我走了一两三个山头，然后到第三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0: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1: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0: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1: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0: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1: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一点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也是在五六岁左右。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1: 接近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2: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1: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一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

0: 那种竹子哦，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子？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了，然后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不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才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真的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有一个同事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他心里听到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多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拐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3: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1: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结婚了哈。
0: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互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请你那里采，

0: 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A 要建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赛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的看着那户口本，在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用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他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他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 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雪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嗯，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她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她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

0: 后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说。

0: 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宋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4: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已经采了三只血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
1: 哦，
2: 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1: 嗯，
2: 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也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个头发。
1: 哦，
2: 今天爸爸也带过
1: 来了哈。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了，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
1: 哦，
2: 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
1: 啊，
2: 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哦哦，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

0: 才选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2: 四川宜宾市高县。
0: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免费领回家，让他成为您下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

0: 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

0: 好，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

0: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

0: 贝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倪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河南安阳。我这次要来找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其实我原本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里边每年过年的时候，爸爸也会给我们买一些好吃的，而且小的时候呢，爸爸呢也会教我写我自己的名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范涛，那是从我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名字。对。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从小的时候，五岁左右，刚上那个学前班，然后呢，我妈妈吩咐姐姐说，你带着你弟弟去上学。结果就是我们上学在走到离家有大约有500米左右的那个地方，我跟我姐姐说，我说我肚子疼，我想回家。我姐说，那我快迟到了，要不你就自己回去吧。当时反正就是因为就这样一个动作，一个想法，我姐姐就往前走，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是离家大约看着看着就只有几百米的路就要到家了。结果从山坡上突然下来两个非常高大的两个男人，然后一把就勒住我的脖子，死也勒住我脖子，然后呢拿一块白布，然后捂着鼻子和嘴巴，拖着把我拖到了山坡上。

0: 当时真的我就那种一上不来气的那种感觉，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我也不敢给他们做太多的反抗，就是一直喊着就你们放开我，我跟你们走，放开我，我跟你们走。可是怎么说也不管用，没过多久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就类似于水库大坝的地方，我一睁开眼睛发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这里边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这个时候就意识到我可能是被别人然后呢拐骗过来了，所以说我当时就下意识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然后开始就记着周围的一切。在那边的话是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妇女，她在照顾着我，还有呢中年妇女呢带了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每天也就陪我玩耍，谢谢倪老师，她每天带着我玩耍。但是呢我就在那不管怎么样我就一直记着周围的一切，那个大坝都望不到边，我经常性的就是想着就是多走一点，走远一点，走远一点呢然后能更记住这些地方，让自己就是记住家的这个样子。但是走得太远的话，然后那个女的也会喊我们两个回去。有一星期左右，拐骗我的那两个男的经常性到了晚上也会过来，我就想着更多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谈话当中呢记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线索，将来就是为将来做一些准备，能找到回家的这条路。可是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一星期左右以后呢来了一辆面包车，上车的时候呢他们也给了我许多好吃的，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就想着就这条路我不能忘，如果忘了就是这下就真的就完了。心里面想着透过那个车窗我一直往外边看看外边的那些，当时那条路真的非常的泥泞不堪，途中经过一个非常大的石头，那块大的石头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记得都非常的清晰。后来开着面包车走了好久，到了一个村子里面，到这个村子里面非常的破，也非常的连路灯也没有，往这边一拐弯就是见到了一户人家，然后从屋里面来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接我们，他们站在那就说话，这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我就一听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说我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我要喊这家人叫爸爸妈妈，我也没吭声就站在那儿。
1: 你养父母家什么时候给你起的这个新名字？
0: 他给我起了两个，刚到那边的时候，刚到就是养母家的时候呢起了一个名字叫乖乖，就是一个小名。我当时我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反感，我心里面就想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我不叫乖乖，我也有我自己的家庭，我也不要当你们的乖孩子。在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又给我起了个名字，就是现在的这个名字叫申军峰。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想的，就是我叫范涛，我不叫申军峰，我有我自己的名字，对这个记忆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也曾经试探着我能不能就是把我送回我的亲生父母的身边，想着但是一直不敢说，因为我当时害怕他们也像就是那两个坏人一样捂着我勒着我的脖子拖着我来回走，然后呢一点也上不来气，我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担心也不敢问。七岁左右的时候在外边跟小朋友玩耍，我们那个时候是用纸叠的那个叫面包那个东西，还有玩那些水晶球，赢了他们以后呢他们就恨我，他们就直接就嘲讽我，就说我是被买来的啥。可是这个时候然后呢我哭着也带着那种劲那种那股冲动，带着我直接就回到了家，我就问我的妈妈，我说妈妈别人怎么说我是买来的孩子，我妈直接就说谁说的，我去找他去，怎么可能。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就是我原来我家里面白色瓷砖的房子，也记得我家里面有卡车，我还有我的亲生爸爸妈妈，我记得家里面的这个样子。我妈就说小的时候我跟你爸上班比较忙，把你送到你三姨家然后住了一段时间，你怎么就是买的孩子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妈我记得我的名字，我连我的名字都记得，我叫范涛，我也不叫你们给我起的这些名字。我妈说一可句的，你肯定是记错了。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问我的父母就关于我这个身世的问题，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次。
1: 他们知不知道你来找家？
0: 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从他们这边就是我肯定找不到回家的一些信息，没办法，我只能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到我到了13岁的时候有能力了，我开始了第一次我就是回家的路，只想着就是快点离开让他们找不到我自己，然后呢好在自己强大以后呢再去 找我的亲生父母，去的时候是拿了，就是连锅碗瓢盆带自己的被褥什么都拿了。当时是从家里面是拿了有50块钱，如果去青岛的话需要35块钱，所以说我没有去那边。我27块钱，我想着到了濮阳以后，剩下的钱我在那边还能生活2天。当天就是一下车以后，我就开始在那边去找工作，将近有20家吧，就是从一家一家的挨家的，从大饭店到小饭店。我说我来给你们这边工作，这20家没有一家录用我，他们就给的理由就是给的条件就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身份证，我们这边都不收童工。2天以后我就又拿着我的这些到了这个车站，到车站以后这边的乘务员呢也非常的好，都是好心人。后来他们呢，然后呢打了就是当地的这个救助站救助中心，待了有3天左右呢，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养父的家里。14岁左右吧，我们那个村里面，然后呢山上有那个蝎子，然后拿那个蝎子呢可以去卖钱，就同龄人，然后我叫我的同龄人去，没有小伙伴跟我一块去，就是抓那个蝎子都是大人去的，需要就是晚上，然后拿一个工具，光那个灯就那个工具，然后呢就有5斤左右的就是沉重。当时我那小城堡，我就背着那个5斤重的灯，没有我一个人，然后呢就到那深山老林里面。到那深山老林里面见到的就是各种恐怖的那个，就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趟到马蜂窝，然后呢就会扎得满头都是那个。见到那些蛇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包括现在我对，其实我对蛇然后呢非常的恐怖，是非常的感觉到害怕，就山里面。但是为了赚钱，我还是一个人就是跑到那山里边，有的时候从那山上，然后呢一脚你要是踩不好的话，然后呢就会从那山尖上呼呼就会滚下去，但就是几乎有的时候身体上都是遍体鳞伤。支撑我的就是我要赚钱，赚了更多的钱以后呢，将来就是一定把这些钱攒起来去找我的父母。好像当时就是一个夏天左右吧，我比那些大人就是赚的钱都多，一个夏天左右差不多就是卖那个鞋子就能卖个3-4千左右。16岁的时候呢接触了互联网，真的我也无数次的就幻想着，然后通过网络呢能跟我的父母能相遇，开始搜索就是有没有人在找范涛这个孩子呀、搜索了也没有，也是让我失望的。很多人呢也愿意帮助我，可是呢就是当别人问到就说那你的家的这个地址在哪里啊，就是我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开始就开始难受。就是随着年龄的一直长大吧，在我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呢，写自己的名字呀，包括画就是我途中经历的那个水库大坝，还有路上这些土路和石头，就是潜意识告诉我我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我无数次的就想过我的爸妈他们找我的那种情形，所以说我不能让就是在拼了命找我的人让他们等太久。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妻子，我们两个在一起有次的这个谈话，就是吃饭聊天当中，他说你长得不像我们北方人，你像南方人。我说其实我不是这边父母亲生的，我有我的名字，我叫范涛。他说一定要就是加快你的自己的这个脚步去找自己的父母。我一直就是在加快自己的步伐，然后呢早一点寻找父母，快点让自己长大。现在就是感觉到自己强大了，现在自己也开了网络公司，然后呢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吧，也买了车买了房，今年过完年然后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
0: 怀孕7个月了。
1: 哦，怀孕还没生。
0: 结婚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就又梦见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找我，他们就是在梦里面模模糊糊地喊着我的名字，说范涛范涛。我一下子我哭着我就醒了，哭着醒了以后，我老婆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我跟他讲，我说我又梦见爸爸妈妈在找我了，心里面就特别的难受。
2: 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为了回家他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你看他的每一步都是试图以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去迎接他的亲生父母。我相信我们身边可能还有像这样的孩子，为了回家做好了所有的一个准备，那么这样的好孩子才是那种向上的力量。
3: 我们会要求河南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4: 范涛，我们那个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寻找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来，树东。
5: 范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

0: 收到了您登记的寻人报名求助，
1: 嗯，
0: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哈，有一些细节我们来分析。比如说，你记得你爸爸教你写的名字就是范涛两个字。当时呢，家里的成员包括有爸爸、有妈妈、有姐姐，你还记得家里有一辆大卡车。小的时候呢，你们家里管鞋子叫孩子，喊斧头叫榔头。你是在5岁上学的路上被两个人给拐走的。那根据以上信息、以上细节呢，我们也是初步推断你的亲生父母家可能是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我们也是委托了警方还有相关的志愿者一起携手帮你展开了查询。
2: 我立刻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查找和比对，结果找到一个贵州失踪的范涛涛寻人帖子，发现范涛涛是1990年出生，1995年失踪，和你2000年离家有很大的时间出入。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警方进行 DNA 数据比对，但是遗憾的是，你与范涛涛父母的基因比对没有成功，你们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就在我们查找继续时，一个同样来自贵州的名字叫范涛的孩子寻人信息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4: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从丢那天起，我就策划回家，策划了18年。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拿贵州找到的
1: 贵阳市。
0: 贵阳，来坐。范涛，我问你高兴吗？
2: 不高兴，不高兴。我能，我不敢，我不敢想象我爸妈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0: 爸爸妈妈肯定是一直在找你啊，是吗，姐姐？
2: 真的找啊，我都给疯了呀！
0: 找疯了。哭一哭吧，
1: 你给妈妈擦擦。
0: 这二十年，
1: 快给妈妈擦。
0: 妈妈过的不是人的日子。
2: 妈妈都疯了。
3: 孩子现在长大了，我现在不怕，我现在也变得强大了，你别担心。
0: 儿子变得很强大了。
3: 而且今天你看儿媳妇也来了。
0: 儿媳妇来，我们上来见一见，来。

0: 点，七个月的身孕了，慢点儿。
1: 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慢着点，这个儿媳妇现在怀着宝宝呢，啊，不能太激动。我们听听爸爸讲讲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孩子丢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2: 9月17号的那一天下午，吉吉都回来了，凡他没有回来。我说怎么回事嘛？我说他肯定和吉吉一路的。那时候我家哥就，我就开我那个三轮车，我就开起山开去找，几十个人都去找。找遍天下都找不到。哎呦！
1: 他可能是被人们拐走的时候，可能对他的思想啊、记忆有点冲击。包括你记得家里的大卡车，其实不是大卡车，是一个柴油的三轮车。你记得是姐姐。
2: 对对。
1: 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你还记得吗？以后你可以改回名字了，樊涛，好不好？
2: 好。
1: 团圆的日子我们就一起请姐姐。
0: 好，姐姐
1: 来。
3: 对不起啊，姐姐把你带丢了。
2: 没有关系，我又怕你有阴影，所以我一直在找他，我不敢提啊，我一直在努力。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这是给弟弟带的东西，
3: 就他小时候的照片啊。
0: 这是在家的时候照的吧，这张？
3: 对，
4: 家的时候。差不多20岁
0: 吧。啊，2岁左右。
2: 我一直找我小的时候照片，我到这边真的，我最早的照片就是我6年级毕业照的毕业照，小的时候这边一张照片都没有。
3: 回来就好了，爸爸妈妈你。晚上3、4点钟都会在哭，都说你怎么不回家？是不是我们不想你？我们想你的。
0: 樊涛带着爸爸妈妈、老婆、姐姐回家吧。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5: 我们希望所有与家失联的孩子们都能加快寻家的速度。早日回家，路在前方，更在脚下。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

0: 胖一点？
1: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0: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2: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0: 上下一般，
3: 其实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2: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0: 哎，那燕子同

0: 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 对的，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 有请，
2: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3: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着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平衡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瘦身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5: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嗯、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6: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5: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比较
6: 收肚子，
5: 收肚子
7: 哦，有收腹的功效。
6: 对呀、啊，但是还

0: 是藏不住，还有点。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1: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1: 对，
2: 好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1: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5: 对，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5: 对
1: 对对，嗯，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1: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
6: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2: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6: 的。
5: 对。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5: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6: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
5: 尝，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有豆蔻。
5: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一潭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5: 打司令，
1: 它就是总司令，
5: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

0: 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4: 要
5: 啊，
6: 好，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9: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8: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9: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8: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9: 就特别开心。
8: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8: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10: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1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代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8: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9: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8: 好的，
9: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9: 谢谢。
1: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2: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

0: 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1: 你有肚子吗？现在
0: 其实也是
1: 看不出来了已经。
0: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1: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0: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5: 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我叫谢秀群，来自于广西柳州鹿角县一个偏僻小农村，今年50岁。
1: 哦，这位妹妹看不见是吧？来，请坐，这是一个沙发。我是倪萍，
0: 倪老师好。
1: 手里拿着这么漂亮的毛背心儿，这是给谁的？
0: 我是来自于找个儿子，我就为了找个儿子，找了27年。
1: 你原来是能看见的？
0: 原来是正常人，我28岁才看不见的。
1: 那这个毛背心谁织的？
0: 我自己织的，凭我的想象。等到今天一定要找到我的儿子，我要给他穿上。啊，
1: 儿子是怎么和你分开的？
0: 那我要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吧。
1: 哦，好啊。
0: 由于那个时候重男轻女的家庭，想上学也不让上学，我家里妈妈都说女孩家上什么学，女孩家做这家务的，长大都嫁人了，上什么学，上学也是人家的，不让上学。哎呦，我觉得我长大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18、19岁吧，把我二嫂她那个亲戚给我找了一个家，找了一个婆家让我结婚了，算了。然后我就还真的这样，就赌气吧。那时候其实我不想结婚，就觉得结婚也好不到哪去，我不想要家。结果觉得说，哎呀，不要家也不行啊，因为妈妈老骂我嫁不出去，也不行啊。从小她说我嫁不出去，嫁出去得挨打怎么怎么的。然后我也不服气，赌下去，那走就走呗，就走了。
1: 婚后你多长时间就有孩子了？
0: 就过了一年。啊、哦，
1: 男孩女孩？
0: 女孩。后来又生了个男孩，家里最后过得不怎么地，都不是我想象那样的。最后这个男孩，他都特别一种那种人，怎么说呢？说老师还是说怎么说，我都说不出来。
1: 就你丈夫啊？
0: 顶不起门槛来。哦。公公妈
1: 太老实了。
0: 太老实了。后来我就说，男孩女孩也有了，那我们就带孩子出去，打工吧。他就说我不去。我说不去，那在这个家里不行啊。那实在不去了，那

0: 那我们就分吧。他说分就分呗，分孩子我也带不了，那你带吧。后来我在想，你不带孩子，那我要带的，因为我还小的时候我都没有得母爱，我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再这么下去没有妈妈呀。然后我就自己带的，迷迷茫茫的把孩子带了一双儿女离家出走，一口气来到北方。儿子才一周岁零两个月，女儿刚刚三岁吧，刚三岁。这家里就一直有那种，我有多远走多远，只要我活得出来，我又不打算活得回去，就那种感觉了。心里已经成那样了，所以就不觉得害怕了。一口气来到北方，第三天的时候，孩子被人家抱走了。
1: 怎么抱走的？
0: 他这是我在一个说是老乡吧，我也不认识，反正说是广西人的，就这么说一下，我都奔他那去了。他说，跟你说的吗？给你找个家，我就是来乡里来了。来，我们帮你抱孩子吧。我说不用，我走的时候我也要把孩子抱走啊。你们不用抱，我自己抱走的。他说不行，在这里现在是不让你抱两个孩子走的，只能你带一个。过了一会儿，那个车真来了，连推带拉的都推上车上了，带着我的女儿上车了。那个男孩始终都没有递，没有给我手里，我都见从那个时刻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1: 一直到今天，
0: 对，一直到今天。
1: 他把你和你女儿带哪儿去了？
0: 他是把我们两个，把我们娘傻宝分开卖了，把我卖给这个下那个男的带走了。儿子当时卖就卖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了。
1: 那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0: 应该是九零年的时候，到那第二个老公的家的时候。然后他们，我也都给他们说，我有个儿子，我必须要找这个儿子，你陪着我找去吧。他真陪着我去找了，整整去找了九个月，都没有找到。
1: 从那开始，你一直找了这十几年吗？
0: 我一直在找。后来这个家就说，要自己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又给他生那个儿子以后，然后就开始又出大事了。这个老公他是不是要出去挣钱呢？出去打工啊，然后我在家带孩子，还照顾家里，养点猪啊，养点鸡啊，摸到呗，然后种地啊什么的。没有想到他们家里这个弟媳妇特别特别坏，我这个儿子才有一岁嘛，没多大，反正是，然后他都开始从那菜里撒农药。我就到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拔那个菜，我背着孩子我去园子地拔菜去了，把菜拔回来了，我就扔在我那个院子旁边。小鸡也得吃了，然后让给猪，有个大猪呢，猪也吃了。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那猪、鸡全死掉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当时想，我说如果我吃的话，我娘仨都死了。我都把第二个老公叫回来，我说你看看这个药，这个菜都给我放药，把东西药死了。我说要不然你就带我们出去打工，要不我都要走。他说，这兄弟媳妇我怎么说他呀？那你走你走吧。他这么说，最后就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走呗。
2: 丈夫的默不作声让谢秀群极度失望，被迫带着一双儿女逃离了这个家。然而两年后，第二任丈夫找到了她，并且强行抢走了她的一双儿女。失去了儿女的巨大悲痛让谢秀群夜夜哭泣，导致眼睛患了急性青光眼，从此失去光明。但她没有绝望，为了孩子决心一定要挺过来，努力创造属于一个母亲的奇迹。
0: 我都一直在听收音机啊，我一直在想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找到我的儿女。后来我在想，听收音机看看有没有新闻，要有这，后收音机说有盲校。从那开始我又动心了，盲校是做按摩的，可以给人治病的。我到学校去我可以学呀。后来我就动心，我说是怎么样才能学得快，怎么能学到我心里。五点就起来练，练到晚上十一点，天天在练。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都给我自己练，天天给自己掐，看看哪地方找到穴位的感觉，天天给自己练。因为最后我练到四十五天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我可以考试出来。我去找孩子，我也看不见，也没条件，我只能去服务在店里上班打工。

0: 然后呢，又能赚钱，赚点钱，才能接触人，看有没有好先生帮我找孩子呀？我是不是去大地方就可以了？我又动心了，我想去北京。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我在首这个北京这个地方，要首都地方，肯定让我能与通过人来帮我找到我的儿女。还真的还是有好心人多呀，遇到一个曲阿姨，姓曲叫曲阿姨，在亚运村那个地方，她问我，技术这么好，就是表情怎么这么压抑？我的儿女都被别人抢拐卖了，所以我找不到我的儿女，我心里很难受。我就是天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能找到我的儿女。然后曲阿姨就说，这样吧，你也别着急了，等了我要出差几天。出差几天回来了，看看能不能帮帮你。他那个老板就给我急了，趁着我在店里聊自己的事情了，我就说不行。本来我都想通过这个顾客，因为我出不去，让顾客来找我，我才能有机会跟顾客聊，看哪个顾客能好事能帮到我。我还想办法要开店吧，打工的话找孩子的几率不多。刚刚要开业的第四天，那阿姨回来以后，他通过一个在南方佛山的时候，他去佛山了，遇到一个河北的一个记者，说着说以后，那个记者吧特别特别好心。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谢师傅，我来到你女儿家里了。”那个时候吓我一跳，我真的假的？他说真的。
1: 嗯，后来你女儿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1: 见到你了，
0: 见到我了，他就说。妈妈，我是雅茹，我在听着的时候我都给他说不出话了。我说雅茹，你长那么大了，你在那个家受多少委屈妈妈都不知道，妈妈很对不起你，妈妈实在实在对不起你，女儿在那边受多大的委屈我妈妈都不知道，妈妈每天在担心，光知道在找想什么办法找到你，就是担心妈妈对不起你。我就回想到我自己见到我还受委屈，也不是亲的，不是受多大的委屈，我自己挺不起摊来了。
1: 后来就等于这两个儿子都再没找到。
0: 儿子也找到了，而且是抢回去，是后来是跟那个姐姐生活在一起的。
1: 你等于第一个孩子没找到，
0: 就第一个儿子没找到。
1: 你今天来找第一个儿子。
0: 对，这样我的女儿能找到了，我还要继续，我更要继续努力，然后这种方式开店啊，通过这种顾客啊，绝对能找到我的儿子。
1: 你自己开店
0: 啊？后来我就想，我动心了，动心要开店。我去了通州，找了用十天的时间，我找了一个平房。这是零八年的九十月份的时候，还真要开业。这刚刚开业，第十几天，十一天的时候，就是这志愿者嘛，我在我店里，他上我店里做按摩去了。做按摩去了以后，然后又问我说：“你们现在是干嘛的？”他们说录节目的。然后朋友就说：“那你们能不能帮他找找他的儿子？”那我们这个志愿者，你碰对人了。他说：“这么的。”然后我当时我挺激动的，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找到儿子？”然后他们也说：“试试看吧，我尽量的去帮。”
1: 春伟，你们听明白了吗？
2: 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东西是在于他能够跟命运进行抗争，就是他的眼睛已经不方便了，而且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永远采取的是一个自救的一个方式，凭着自己的这种坚持，一点一滴的找回他孩子，然后找回他的希望，找回他的方向。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份自助的努力，才会寻求更多人的他助。如果他完全坐在那儿等着别人来帮助，他的这份幸福来不了。所以我们愿意做你的眼睛，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的眼睛获得更好的光亮。
1: 妹妹，你现在还开着美容店？
0: 对的，我开是中医盲人按摩。我开第一个店呢是在一个部队里，在部队里太局限了，因为你在里面你要想找到我这个儿子非常难，所以我就想不行，我还要出去开一个店，在外面的店，全国各地都能来到这个地方的地方去，我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那好心人来帮我找到我的儿子，给他说我的儿子怎么样，然后帮我找到儿子。我就这么想，好多人在说你不要开了，开你眼睛也看不见，你看你怎么办呢？我说不行，我眼睛看不见，我眼睛瞎，我心不瞎，我怎么样我也能生活，我不会承认任何一个人的累赘的，我绝对能做，不管我包粽子呀，我要做什么饭菜也好，我都是自己做，我不用别人给我做。
1: 为什么要织这个毛背心？而且你根本就看不见啊！
0: 我因为我儿子还小的时候穿的毛衣都是我织的，我织的，过了一周岁的时候我织的，什么生日快乐，全体的毛衣都是我织的，所以我凭我在想象，我的儿子现在这样的痛苦多少年，过二十多年也不会过多痛苦什么样，我只能凭我的想象，我要织个毛衣，今天希望找到他，我要给他穿上。
1: 好。我们盼着今天能找到你儿子，往前走。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为儿子织了一件毛衣，我希望找到他的时候，我要给他穿上。我眼睛瞎，我心不瞎，我怎么样我也能生活，我不会成任何一个人的累赘的。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哎呦！
1: 等于多睡2个月。

0: 孩子啊，来领着妈妈过来，以后你就是妈妈的眼睛，孩子知道吗？
1: 妈妈看不
0: 见。来，妈妈不哭，
1: 妈妈不哭了。谢大姐，谢大姐，哎，儿子说要背着你啊，你看不见，让儿子背着来。

0: 来，妹妹不哭了。妹妹，你不是说、你不是说要把毛背心给儿子穿上吗？穿上来。
1: 我感感觉我要给我儿子一定要织个毛衣，给儿子穿上。
0: 穿上，
2: 穿上。
0: 对，这是领子。儿子现在在哪工作？
2: 还在
3: 吉县，
2: 还在曲阳县，保定的曲阳县。哦，
0: 哎呀，已经工作了还是上学？
3: 工作。
0: 工作了哈，真合适。你儿子穿着毛背心太合适了。
2: 你好，谢大姐，你再抱着儿子摸一摸，他穿上毛背心的样子，摸一摸。
3: 不哭了。
2: 正和好，长短大小都非常合适。
0: 儿子，你今年是二十几啊？
3: 二十九。
0: 二十九，结婚了吗？
3: 结婚了。
0: 结婚了，有孩子了吗？
3: 没有。
0: 男孩女孩？
3: 两个女儿。
2: 谢大姐自己坚持着开这个店，确实也是帮助她找儿子，因为也是我们的一位好心的志愿者，正好是去她的店里跟她聊起来以后，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帮助她，然后帮着她把儿子的信息找到。
0: 孩子，你后来去的那家就是你的养父母吧？嗯。他们对你好吗？
3: 好。
0: 好。嗯。你等于是后来就一直在这家？
3: 对。
0: 长大？嗯。
3: 家里也是就我一个儿子。啊，
0: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不是他们？
3: 跟我好像快记事的时候，偶尔听别人说的，那会儿才有点印象。
0: 好好带妈妈，妈妈受了很多苦，为你眼睛都看不见了。
3: 跟着儿子走吧。谢谢你，阿姐。
0: 不谢。
3: 我接着背你吧。
2: 接着背，接着背着妈妈。
3: 上来吗？
4: 不用背了，走着吧。
3: 我背着你
0: 吧，趴在儿子身上。
3: 上来就行。
2: 趴在穿上你织的毛背心的儿子的身上。
3: 妈妈，你辛苦了。以后我就是我妈妈的眼睛，我一直会照顾她的。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享受。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9: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9: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9: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5: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5: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

0: 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2: 对的，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2: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4: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就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贫困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2: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 挑千挑万挑的，
6: 嗯，
5: 我还特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2: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
5: 就在
3: 收
5: 肚
3: 子，
2: 收肚子
6: 哦，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

0: 是藏不住，还有点。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过？
1: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1: 对，代茶饮。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1: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5: 对，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是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5: 对
1: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魏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不
1: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
6: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2: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6: 的。
5: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5: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点？
6: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5: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有豆蔻。
5: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1: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5: 他是一个助攻的，
2: 是
5: 对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那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

0: 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要
4: 啊，
5: 好
4: 好，
5: 咱们一起看一下
0: 少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6: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8: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6: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8: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6: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8: 就特别开心。
6: 对，
0: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6: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9: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0: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9: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代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0: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6: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8: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6: 好的。
8: 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你。
1: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2: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

0: 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1: 你有肚子吗？
0: 现在其实也是
1: 看不出来了，已经。
0: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1: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0: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考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5: 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眼前的这位瘦小的老人是杨桂玲的妈妈，她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抚养四个女儿长大的重任。然而这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有一件事情让她无法释怀，这让杨桂玲的内心也倍感心疼。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故事呢？
1: 大家好，舒腾老师你好。
2: 请坐请坐。
1: 我叫杨桂玲。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陪我的妈妈找我的弟弟。小时候家里住在农村，那时候条件非常差，家里住的土房子。因为妈妈一连又生下了四个女孩嘛，那个时候农村就是重男轻女那个风气特别重，然后在村子里吧就更受别人的歧视了。后来等弟弟出生的时候，全家人都特别的开心，尤其是爸爸，爸爸那个时候就是对我妈妈特别的好，
2: 觉得能抬起头来了。
1: 爸爸因为有了儿子嘛，就是特别高兴，然后就允许妈妈说回姥姥家去探个亲吧，
2: 回娘家看看。
1: 然后也就是妈妈走了一周左右吧，收到妈妈的信嘛，说弟弟丢了。妈妈那个时候就是跟着一个同乡吧，就是住在旅馆里，然后就进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拿了一瓶饮料给我妈妈喝。等我妈妈醒来的时候，就是弟弟已经不见了。
2: 等于那个其实就是个麻药，是吧？喝进去就晕了人。
1: 对，我们家那个时候收了我妈这一封信之后，就是再也没有消息了。
2: 那爸爸肯定也急坏了。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又小，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嘛，而爸爸因为弟弟丢了就脾气开始变得就是暴躁，每天就是出去喝酒。就是有一天爸爸喝多了回来，骂骂咧咧的，就是踹着门就进来了，然后就

开始骂，说我们一帮丫头片子嘛，没有什么用。儿子还被我妈弄丢了，说这日子过不了了，就是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那。

0: 妈妈突然就回来了。然后妈妈走过来的时候就抱着我们就开始哭，妈妈说当时弟弟丢了，我就疯狂的在外面找，他那会儿就是精神就是有点不好，
1: 回我姥姥家了。
0: 就是突然有一天他说他做梦梦见我们家邻居后面的王奶奶嘛，跟他说说你家里的四个孩子冬天的时候没有棉袄穿，没有棉鞋穿，说手脚都冻坏了，很可怜，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然后我妈妈就是突然的觉醒了一样嘛，然后就坐那就开始哭，跟我姥姥吵着要回家，就跟我们说说你们放心，这回妈妈回来了，只要你们想上学，准备我就一定会供你们上学，不管我有多难，我会尽我的全力吧。为了能给我们攒学费上学，每天早上就很早的就是去地里干活，然后等到地里都没有人了，看不见了，他才回来。后来有一次，就是晕倒了，然后大夫来说他就是长期休息不好，然后造成的贫血啊血糖低，但是妈妈就是从来都没说过有病啊，他也不吱声，就是都是自己挺着，就是在我们眼里他就像一个铁人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不跟我们说，
2: 但是这些都我爸爸却不理解，因为我弟弟丢了嘛，所以说他一直从心里是埋怨妈妈的，他就是抽烟和酗酒越来越严重，也不听妈妈劝，就是每次酗酒回来都会跟妈妈吵，会打妈妈。
3: 杨桂玲知道妈妈正是为了她们姐妹四个才从悲痛中重新站起来，用她的勤劳坚强与隐忍为他们独自撑起了一片天，而与此同时，妈妈偷偷隐藏起来的伤痛，他们却一直未曾发觉。
0: 但是那个时候，妈妈就再也没提过我弟弟的事。
4: 那是他的伤心事儿啊，他不想提。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也觉得妈妈可能是从心底放下了吧。
4: 但是实际上呢？
0: 但实际上不是，
5: 我家那个里边呢还有一个屋，那个屋就是放东西的，就是从来都没有人进去。
0: 听见妈妈在里边哭，边哭边说，说的让弟弟在外面受苦，不知道弟弟在外面怎么样。然后说，他没办法，我们几个还小。那时候我在门外听着，我就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可能妈妈真的就不活了。
4: 所以她也是一直在扛着。
0: 所以说所有的事情她都自己扛着，她把丢失弟弟的伤痛全都埋在心里，我们都特别心疼她。所以说到后来的时候，我辍学了之后嘛，我就开始出去打工，就是想办法的想挣点钱，然后就想在外面接触的多了，懂得多了，想办法去寻找我的弟弟。后来爸爸身体也不太好了，因为他长期酗酒嘛，就是支气管炎，肺心症，到2009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就是我记得爸爸去世那一天还拉着妈妈的手跟我妈妈说，让我妈好好的活着，让她支撑这个家，让她等着我弟弟回来。后来爸爸去世了之后，妈妈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就像她觉得吧，就是把我们都抚养大了，然后把我爸爸也送走了，就是他就没有什么责任，他把以前跟我弟弟所有的东西然后都翻出来，
5: 户口本

0: 也拿出来，只要说出去看见人了，他就会问，他说的这是我儿子丢了，他说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找找儿子。
1: 在杨桂玲的心里，20多年来，妈妈一直像个铁人一样，独自承担了这个家所有的责任，也独自忍受了所有的痛苦。如今，她终于完成了自己对女儿的使命，却再次踏上了寻找儿子的艰辛路途。
2: 妈妈现在精神状态是什么情况？
0: 记忆力特别差，就是说你早晨说的话他可能一会儿就忘了，不记得了。
2: 妈妈来了吗？
0: 妈妈今天来了。
2: 妈妈在哪？我们能把妈妈请上来吗？妈妈的身体
0: 可以
2: 吗？
0: 妈妈还可以。
2: 可以哈、嗯、那我们掌声有请这个母亲好不好？哦，您坐下，大娘。
3: 谢谢。
2: 哎，您不谢，您坐下啊。你陪着妈妈坐边上。虽然我们看着她瘦瘦小小的，但是我知道在她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她用她自己的双手，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把这四个女儿都撑起来了。现在她还要等着她儿子回来。这带的这是什么？这都是弟弟。
0: 这个是弟弟刚出生第一天的时候，妈妈给他
3: 穿头一件衣服。
2: 小衣裳妈妈都给留着。都帮您找儿子，大娘，我就问您一句啊，如果今天啊，我们在这儿帮您把儿子给找回来了，您高兴不？
3: 我高兴，我谢谢应该为我操心的每一个人。没有你们，我儿子不，我找不到我儿子。哎，
2: 大娘不用谢，大家都特别愿意帮助您。嗯、如果儿子回来了，大伙儿，哎，您想上去抱抱儿子吗？
3: 想，我能丢了呢，是我没包。
2: 不是您的事儿，那都是坏人，都是那坏人干的坏事儿。您这些年辛苦了，这拉扯这四个闺女。
4: 多年他用这么瘦弱的身体扛起了这个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最不容易的就是他从来不在女儿的面前去表示对儿子的那种思念，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去哭，那个时候他才来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痛苦。所以儿子是他心里最深的痛。我们一起来期待您儿子能够从大门口后面走出来跟你团聚，祝福这个妈妈，祝福你。
2: 谢谢，希望今天让你们高高兴兴的回家。老三，
5: 嗯，
2: 陪着你娘啊，咱们一块儿看看。
3: 慢
2: 点啊，来，大娘慢点，咱一块儿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儿子的。来，
6: 杨桂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找弟弟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弟弟是叫杨桂秋，一岁多的时候在重庆市长寿县火车站和妈妈失散了。另外呢，你还记得在弟弟的背部肩胛骨处有两处方形的胎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7: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第一时间整理信息，并在寻家的帖子中进行搜索，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我与杨桂玲的家人取得联系，引导他们在当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
8: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开会研讨，梳理线索，并实地走访调查。随后我们找到了案件知情人，并了解了情况。之后我们重庆和江苏、吉林等地警方共同联动，在江苏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孩子，并第一时间为他采集了血样。
6: 期待

0: 妈就是为了我们辛苦了一辈子，所有的苦那种心痛都自己熬的。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想对弟弟说，其实妈妈这些年从来都没放弃过你，每天都在想你，只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表达。

0: 阿姨、桂林，你们好。别着急，虽然是我自己出来了，但是不一定是坏消息。先缓一缓，听我说好吗？嗯。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是，刚才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疑似男孩，经过我们的确认，他的确是你们家的孩子。别担心，他现在很健康。另外呢，他当年的确是经历了拐卖，后来呢是在江苏徐州的养家长大的。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的养家就是当年的买主。不过很遗憾，他今天没能够来到现场，这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联系他的时候遭到了他买主养家的极力阻挠，所以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能跟弟弟见上面。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担心，现在江苏警方、重庆警方都已经出动警力，我们要相信在警察的支持之下，我们一定会尽早见到弟弟，对吗？来，阿姨。
1: 收买被拐儿童啊，是一种犯罪行为，买主不得采取任何方式阻挠公安机关的解救工作啊。我们会要求重庆公安机关和江苏徐州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解救和侦查的工作。
0: 另外呢，我也知道你们现在最着急见的人是谁，这是江苏警方委托我们给你们拿过来的，打开看看。
2: 是弟弟的相片吗？
0: 打开看看吧。
2: 是儿子，长得像我妈妈。
0: 嗯，咱把这张照片收好，好不好？你收好。嗯。另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我们马上要一起去徐州，江苏警方会协助我们尽早的见到弟弟。嗯，来，我们一起为铁人妈妈加油吧。走，阿姨，走。

节目录制结束后，徐州警方立即派出警力驱车赶往买主家寻找被拐的儿子。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终于见到了儿子。然而我们了解到，儿子在近期刚刚得知身世，这一切对他来说比较突然，所以他声称没有做好见面准备。但我们没有放弃，在经过长达半天时间的沟通后，他表示同意在镜头外和妈妈

0: 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调、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

0: 真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2: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2: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2: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2: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适中哈，
2: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2: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2: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2: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割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6: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跟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6: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3: 盐。
6: 盖好盖子，
3: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3: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6: 又简单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接线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 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

0: 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小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
4: 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
0: 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4: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
1: 哈，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4: 直接打。
1: 对啊。
6: 这太简单了吧？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4: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4: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

0: 管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是呀、啊，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吞咽功能破壁粉。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
0: 哦，
3: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3: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这芝麻酱啊、
0: 嗯、
3: 辣椒酱啊、
0: 嗯、
3: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0: 嗯，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新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新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这越细呀、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赵秀芬，吞咽功能破壁粉。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3: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真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
0: 哦，
3: 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0: 盐。
3: 盖好盖子，
0: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3: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3: 香吧？
0: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3: 以前这芝麻酱啊、
0: 嗯、
3: 辣椒酱啊、
0: 嗯、
3: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0: 都能做，
3: 又简单又方便。
0: 嗯，
2: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新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新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

0: 小到大，衣柜里的裙子屈指可数，朋友和同事见面总要尊称一声磊哥。爱打篮球，爱跑步，他便是这么一个活脱脱的男儿性格。这样的他到底为何而来？
1: 有请。
2: 大家好，组长。
1: 你好，来。
2: 你好，
1: 请坐，请坐。怎么称呼啊？
2: 我叫张磊。
1: 张磊。
2: 是湖北武汉。
1: 湖北武汉。
2: 对，今天过来寻找我同父同母的哥哥。
1: 同父同母的哥哥。
2: 对。我们从没见过。
1: 从来没见过。
2: 对。但是他却影响了我的童年、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
1: 这从何讲起呢？
2: 我从小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组织夏令营之类的，因为妈妈不允许去。那个时候我特别烦他，我觉得他管我管得特别多，我不是很喜欢他。
1: 你说妈妈管你管得特别严，学校里的这活动那活动都不让你参加。
2: 对。
1: 学校里的其他小朋友呢？同学呢？
2: 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去。
1: 都很正常。
2: 对。
1: 你没问过妈妈吗？为什么不让我参加秋游？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聚会？
2: 妈妈只是说不安全，为了我的安全。对。
1: 对她这种行为觉得不能忍受的时候是多大？
2: 我和她真正的矛盾就在我初二的时候就彻底崩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真正的知道了她不让我去的原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2: 这件事情当时我知道之后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我非常埋怨爸爸，我觉得他非常不负责任。如果是我的小孩不见了，我可能余生都只会做一件事情，去寻找这个小孩来弥补这一个错误。
1: 知道这些事儿之前，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
2: 其实我和他的接触特别少。我爸爸以前是跑船的，他一个月在家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天。就比如说我的童年他是缺席的，至于我的成长经历他也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我更偏重于心疼于我的妈妈。
1: 明白了，妈妈之前为什么管你管得那么严，是这样的。
2: 对，妈妈害怕也失去了我，我妈妈一个人抱着我去挂点滴，因为我身体不好，手的血管会特别细，所以我打针只能打脚或者打头，如果我的脚一直放在下面的话脚会很麻，所以我的脚只能放到妈妈的腿上，然后妈妈给我按摩，那样的话妈妈一晚上都不会根本不能睡，我就可以睡得很安心了。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养我特别不容易，我能长这么大都是我妈妈的功劳。
1: 所以其实是你知道哥哥这件事之后开始慢慢的明白妈妈之前的对你的做法了，开始从怨恨妈妈变成
2: 理解妈妈，
1: 理解妈妈了。后来妈妈还这么严的管你吗？
2: 我能理解妈妈之后，基本那些能够让她担心的事情自己就不会决定去做了。
1: 哥哥这个事儿后来你有没有跟妈妈或者爸爸把这个事儿摊开详细的去聊这个事儿？
2: 当时我还问过我妈一个问题，我说妈妈你都不见了一个孩子了，你为什么

0: 还想要我。
1: 嗯，他怎么说的？
0: 我妈妈说，如果当时没有生我的话，他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不仅仅只是代替哥哥活在了这个家里，更重要的是，我是我妈妈生命的一个延续。
1: 所以你今天来找哥哥，是想帮助妈妈找哥哥，是这样吗？
0: 是。
1: 你觉得如果找到了哥哥？
0: 我觉得只要找到了哥哥，妈妈的心结才能够彻底打开，只有打开了妈妈的心结，她才能够真正的快乐。
1: 那这些年，你对爸爸的态度有变化吗？还是非常埋怨他吗？
0: 对，
1: 一直到现在。
0: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只有找回来哥哥，我一方面帮助了妈妈，解放了他的压力，也解开了他这么多年的心结。而对于我自己而言，我才有可能能够原谅我的爸爸。
1: 这是一个特别，大家说像有点像男孩子的女孩子，但是其实我更看到的是她性格的这种一些坚强。岳老师，您觉得呢？
2: 这个妹妹今年27岁了，但是她始终在丢失哥哥的这个情形当中生活着。如果说今天找到了你哥哥，妈妈的问题解决了，爸爸的问题解决了，你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哥哥，你怎么办？你一定要理解你父亲，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疼的，自己的儿子丢了。那么抚慰你父母的这颗心，只能你去做。
1: 安抚秘书长。
3: 张磊，刚才从你的整个的叙述的过程当中啊，从对妈妈的一个不满，一直到最后的理解，我在想，就是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妈妈的不容易，但不等于爸爸不爱你啊，他只是没有说而已。所以家呢，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一个组合。第二个呢，每个人的心结都是一个活扣，轻轻一抽就开了。你觉得抽开这个扣的人应该是哥哥。但如果哥哥真的找不到，像于老师说的，你的责任依然很大。
1: 其实回来我也想另外一个角度哈，应该咱们多理解理解张磊。当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我觉得他的压力其实比小时候是更大了。有这种感觉吗？
0: 有。
1: 对吧，像一个替代，哥哥的替代品一样。但同时像你刚才说的，两个人的这种期望和两个人的压力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0: 对，
1: 你又是一个女孩，你可能会被压得更加的喘不上气来。我觉得可能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这个扣从那儿开始，今天这扣就要从这儿解开。一旦解开了，我相信不仅妈妈放松了，爸爸放松了，最重要的张磊心里能放下。如果今天真的找到哥哥，开开门，哥哥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对他说什么？
0: 我其实想了很多，我觉得妈妈对我管教也特别严，所以妈妈经常就会打我嘛，我觉得我都是替哥哥承受的，我得向他讨回来吧。
1: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0: 来了。
1: 好，那我们一起把爸爸妈妈请上来好吗？
0: 好。
1: 好，来，让我们有请张磊的父母。张叔叔，这些年您想儿子不？
4: 想。怎么不想？每时每刻都想。
1: 因为这事儿，张磊妈妈老跟您吵架，因为这事儿，您女儿对您是这样的态度，您是什么感觉？
4: 我理解他们，毕竟这个事是我做的，自作自受。
1: 问问张磊妈妈吧。

0: 儿子丢了以后，您对爸爸的态度就一下就变了。您觉着全是他的错？
1: 我当时的确是特别恨这个，我真是无法面对，是吧？我当时的心情没法，这可能旁人体会不到。后来我就看着他那个之后，我就很想我儿子，知道吧？有一次他比两岁多一点点，我在家生病了，在床上躺着，他的那个小手啊就在你脸上摸，知道吧？后来那个时候我经常有的时候晚上我就梦到这，他的一双手就在我脸上摸，那个时候我特别的感动，知道吧？我就知道我这么好的个儿子就这样被他给祸害了。
2: 张磊啊，你这个家如果找到哥哥了，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今天找不到哥哥，你的父母的这颗受伤的心啊，就靠你来抚慰了，是不是啊？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在打开门之前，你应该真正的拥抱一下父亲。
3: 张磊，勇敢一点。
0: 最后我想看看妈妈您带来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拿上台来的。
1: 是我儿子照片
0: 啊，
1: 和我这个东西都在里边。
0: 寻人的一些资料，
1: 资料，哎，报警的报案的东西我都在里边。
0: 对，一直留着的儿子的小时候的照片。
1: 都留着在。这是他小时候的，这是他小时候的这个照片。
0: 来，那张磊和爸爸妈妈一起，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4: 张磊，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给我们发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根据您母亲提供的信息，当时儿子两岁半在原汉口滨江公园附近丢失。我们第一时间查找了您当时的报警记录，并没有发现有效的线索。经过我们讨论决定，再一次为您采血，录入全国打拐监控进行数据比对。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0: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爆浆机的话，
1: 回来了，

0: 慢点，慢点，
1: 慢点，
0: 慢
1: 点，
0: 慢点，慢点吧。
2: 跑哪儿去了这么多年？
0: 河南一个山村里面，农村。
2: 你不记得是被拐了？
0: 不记得，因为那时候我走的时候两岁多。
2: 后来就一直在河南农村长大。
0: 对，
2: 上学了？
0: 也上学，上到中专毕业。
2: 现在你在哪个城市定居啊？
0: 现在在郑州。
2: 爸爸，张磊爸爸，哎呦，这抱着这大儿子呀，
0: 啊，不丢了吧？
2: 不应该抱着，应该。刚才出来的时候，刚才出来的时候，就您最激动，最激动，一家人都很激动。您一个箭步上去，第一个拉住儿子。
0: 是我把你丢了，对不起，爸，不怪你爸，不怪你，怪人贩子，不怪你。妈，真不怪我爸，真的。如果再来一次，我爸宁可命不要，都不会把儿子弄丢。真的，真不怪我爸，怪那些人贩子。你妈，原谅我爸，
3: 原谅。
0: 妹妹，这刚刚在前面讲，我也听了，以后只有享福，没有苦，好不好？
2: 不哭了，不哭了。哎呀，
3: 不哭了，这
2: 叫喜劲儿。
4: 坐妈妈中间，
2: 对，坐爸爸妈妈中间，这大儿子回来多好，你看长得多像妈妈呀，是不是？儿子像妈妈，妈，哎，我怎么也叫妈妈？高兴了吧？今天
3: 真高兴，
2: 找回儿子来了。您现在告诉我，您还怪他，怪他爹吗？
0: 不怪我爸，
2: 不怪了吧？以前都过去了，好不好？
5: 那个苏东啊，
2: 哎，
5: 让爸爸坐到妹妹那边去。
2: 对对，来，张磊爸爸，你坐那边。
1: 来，叔叔，叔叔坐那边。
0: 不怪我
2: 爸，都不怪了。
3: 不怪了，
1: 这家人多好，儿女双全了。
2: 对，张磊，你也说说，来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什么心情？
3: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我觉得，哎，表哥哥，以后我要哥哥了。
2: 以后你有哥哥了，妈妈的压力放下了，爸爸的压力放下了，你的压力呢？
3: 我也可以放下。
6: 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要对当年你怎么到了巩义进行调查。同时呢要追查人贩子，湖北武汉公安机关啊，他是当年的立案单位啊，也应该派警力啊，参与这个专案组，争取啊把当年这个拐卖团伙要挖出来，追究他的责任。
2: 谢谢七月，谢谢所有的为寻人做出努力的警察同志们、志愿者朋友们，谢谢大家。来，我们一家人回去吃顿好好的团圆饭。好，
7: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谢谢。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9: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9: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9: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5: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5: 是，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0: 然后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平衡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
4: 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7: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4: 它比较
5: 收
4: 肚子，
7: 对，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4: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4: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重点来了，
4: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痰湿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4: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0: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 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8: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7: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

0: 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对不对？
1: 是
0: 的，
1: 嗯，
0: 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嗯，开胃的，
1: 嗯。
0: 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
3: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2: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3: 的。
1: 对，邝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我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1: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1: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5: 不是，
3: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有豆蔻。
1: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1: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5: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
5: 嗯，
0: 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0: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他
1: 就是一个助攻的，
0: 对，
1: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5: 要、
0: 啊、
1: 好，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小韩，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1: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0: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1: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1: 就特别开心。
0: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0: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3: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2: 梨形。
3: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
3: 当
2: 帮你更好的去湿。
0: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1: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谢谢你的分 享，
2: 谢
1: 谢
2: 你啊。
1: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现在
1: 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

0: 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我叫赵一宁，我来自湖南永州，今年59岁。我是来找我的儿子，09年他跟我失去了联系。
1: 董氏儿子为何突然消失不见？200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这7年的时间里，我一个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是没有找着他。虽然他走了7年，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1: 今天他能否完成心愿，找到儿子？
2: 好，
3: 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2: 来，妹妹坐这儿。我能问一下手里拿的什么吗？
3: 我拿的这个相册。
2: 相册里是谁的照片？
3: 是我跟我儿子两个人的合影。
2: 哦，我看看可以吗？
3: 这个是我跟我这个是我儿子的照片。
2: 哎，这是谁呀？
3: 这个是我。
2: 哦，拍的婚纱照。
3: 这就是我的儿子。
2: 哦，
3: 赚了第一笔钱的时候，他就陪到我照了一套婚纱照。
2: 你找儿子，儿子多大跟你失去联系的？
3: 儿子大概是25岁吧。
2: 25岁怎么还能离开你呢？
3: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在长沙，跟人家呢开了个手机店。在这之前呢，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报个平安。我的儿子从小呢，他跟我相依为命。
2: 怎么相依为爸爸呢？
3: 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感情上的事，我就跟他爸爸分居了。
2: 哦，
3: 孩子一直都是跟着我，他也很乖巧，也很听话。09年的时候5月份，他就跟我失去了联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2: 你多大生的你这儿子？
3: 我是27岁。因为我那个工种跟别的女同志不一样，我都是干的是男同志的活。
2: 我在干什么？
3: 我在一个汽车站，都是做修理工，修汽车的。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就导致了我的孩子早产，在医院里难产难了3天，才给这个孩子生下来。
2: 养育这儿子不容易吧？
3: 容易。他一般的吃的五花肉、炒辣椒，还有鲫鱼汤，别的汤不吃。那个时候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月，但是我一想到要给孩子的身体养好，所以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他只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天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想吃鲫鱼汤。”我说：“行。”我就买了一条鲫鱼回来，因为我这个条件不允许我，我就找了个理由，我说：“儿子，妈妈上班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哦，孩子你自己先吃吧。反正我有这么大的年纪了哦，我的一切希望就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我中午呢就吃了。

0: 咸菜就随便糊弄糊弄了一下自己。直到晚上的时候，孩子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说：“妈妈，你怎么没吃菜？”这个时候儿子就夹了一坨鱼夹到我碗里。他说：“妈妈，你本身身体不好，如果你病倒了，我怎么办？”我觉得孩子这么小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为了我这个儿子感到心里感到特别的自豪。我的孩子也比别人家的孩子不差。
1: 妹妹，你反复说儿子对你特别好，我看不够好，对吧？你这么懂事儿，那你跟家里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跟你妈妈联系，你妈妈这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
0: 儿子爱我，我也更爱我的儿子。大概是15岁的时候，住到那个地方不是经常停水啊，因为我住到最高最上面那一层，那个时候我也有40多岁了，家里都是我一个人挑水。有一次孩子看到我挑水，他说：“妈妈，你怎么又挑水了？”我说：“不挑水怎么办？我们做饭做菜都要菜都要水啊。”好，这个时候儿子就拍着胸脯说：“妈妈，现在儿子已经变了男子汉，以后家里的重活累活儿子一个人来承担，再一个儿子也要撑起家里的这片天。”
1: 就那张婚纱照，你要求他跟你照的还是他自己？
0: 是这样的，就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怎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起明白，我们的同学他们家总是有爸爸妈妈一张婚纱照挂到那个房间里，为什么我长到这么大没有，你连和爸爸的一张合影都没有？”我说：“孩子，婚纱照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妈妈只要有你这个儿子，你以后能够长到有出息的时候，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自己也渴望有这张照片，但是我想这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儿子说：“妈妈，我愿为了圆你这个梦，我就陪你照一套婚纱照吧。”我在想，儿子这么懂事，都知道妈妈心里怎么想，我为我的孩子感到骄傲。
1: 他怎么能不管怎么样，他得跟你有联系啊？
0: 所以说
1: 担心儿子有出问题呀、啊。
0: 因为我现在一直都在这里想，我的儿子也许遇到了坏人的失去了记忆，也许以前的事情都记不起了，包括都记不起我这个妈妈。
1: 天天都去哪儿找呢？
0: 我的孩子的口才特别的好，因为曾经他跟我说，他说：“妈妈，要想赚钱的就要到大的城市去，你像上海啊、云南啊、海南这些地方呢，都是旅游景点。”所以我第一次走的是到云南，因为云南的景点很多哇。但是你到景区的时候肯定要门票了，如果要门票的话又是一笔开支，所以我就不买门票，我就挨过的大巴车到上面去看看有没有我孩子在上面当导游，挨过的看，挨过的看，一直给爸爸车全部看完了，没有我孩子的踪影。这时候我就想到景区的大门口等吧，因为景区的大门都有很多游客出来往，我在那里等，一直等，人全部走完了都没有孩子的踪影。又听人家说下一个景区有很多人在那里，我在想也许在下个景区也会碰到我的孩子了。 我就接着这样找，除了吃压缩饼干就是吃泡面。有个时候呢，到那个餐厅去呢，老板可以，他就给我一壶一碗热开水，我就泡下方便面吃。有个时候呢，没有热水呢，我就干吃方便面。我到外面找孩子又要钱，但是我的退休金不到200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存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呢，最多只花300块钱，剩下的钱全部留下来。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就是中午。到了晚上如果吃饭呢，就是又多了一笔开支，所以晚上我不吃。
1: 我们现在不能想象说一个人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饿了怎么办？
0: 晚上饿了就是中午一点剩菜剩饭就吃了吧。有个时中午饭菜做得小，就晚上喝一杯热开水。尽管我找了7年，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但是我还是不间断地去找儿子。我相信只要找到儿子，儿子就是我的全部。
1: 那如果找不到呢？
0: 如果找不到，我还要继续地去找，直到我走不动了。
2: 对于单亲家庭而言的话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有个孩子可以照顾，还算是一个寄托。但是如果孩子离开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单亲家庭的父母就变得特别的依赖，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孩子的状态。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好消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不如意的话，他们不敢把这样的消息告诉自己的父母。可能是行业的不景气会让你儿子的生意做得不那么顺利，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我是否愿意把坏消息和家人分享。如果不能够跟家人分享坏消息，往往就容易出现的是什么？要么独自承担，要么呢可能就自己陷在一个低谷。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赵英林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您登记了这个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周文呢曾经在长沙、厦门、深圳等城市都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是把寻找的重点放在了这些地区。

0: 2009年，他跟我失去了联系，在这7年中，我一直在找他。虽然他走了7年，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妈妈，绝不会麻烦你，想我的儿子，儿子你怎么样？

0: 找你啊。
1: 阿姐，我跟周文我们也聊了好几天了，那天在深圳找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孩子，别看个儿长得特别大，好多话呢都愿意憋在心里。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啊，他当年啊2009年的时候啊开店等于让人坑了，赔了不少的钱，所以也怕跟妈妈说，让
0: 妈
1: 妈
0: 担心，
1: 压力太大。这几年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生活，真是省吃俭用，基本上现在把钱都补上
0: 了，
1: 都补上了。但是现在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他还是真的想能够有点能力了，能够攒点钱。
2: 现在在深圳的话，确实工作方面的话，确实也不是很理想。
0: 哦，不理想。想到你离开家这么多年，妈妈会找你吗？
2: 想到过。
0: 想到了哈。好，那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打算重新开始生活？
2: 好好孝敬妈妈吧。
0: 妈妈找他也把钱花光了，是吧？
3: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因为找到孩子，他就是我的全部，他是我全部的财产。
4: 对于孩子而言，自己已经出去打过工了，家里的环境也知道，今天妈妈走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前做的是什么？找回儿子，是因为父母肯屈膝于亲情。儿子觉得我的时间还长，但是你父母等不起，因为他们活得那么长的时间，知道亲情短暂，更值得珍惜。
0: 好，志工带着妈妈和儿子回家吧。妈妈拿着这照片。
1: 妈妈哭了，不哭了啊，高兴，今天开始就是新生活了啊。
0: 再次让我想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5: 踏遍半个中国寻找儿子，他用自己的坚持和勇敢告诉儿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家永远是避风的港湾。愿这对母子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永远幸福。
6: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7: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6: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8: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9: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6: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6: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0: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11: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14: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5: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10: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2: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10: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11: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10: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5: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10: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14: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10: 上下一般粗，
11: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14: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10: 哎，那燕子同学呢？
16: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10: 但我

0: 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1: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0: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1: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2: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要停不下去。
0: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2: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4: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0: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0: 有请康老师。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6: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就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5: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5: 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

0: 给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1: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挑挑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2: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1: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3: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0: 它比较
1: 收
0: 肚子，收
3: 肚子，
2: 有收腹的功效。
1: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4: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0: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过？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4: 太好了，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
0: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4: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0: 代茶饮，
4: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4: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0: 对，好多瘦身配料都有荷叶。
4: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中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4: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0: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
4: 不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
6: 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0: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6: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7: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2: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6: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2: 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4: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2: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4: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 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2: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4: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4: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

0: 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他就
2: 是
0: 助
2: 攻的，
0: 对，
2: 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因为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跟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哎，
0: 要
6: 啊，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0: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9: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8: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9: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8: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9: 就特别开心。
8: 对，
5: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8: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10: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5: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1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5: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8: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9: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8: 好的，
9: 谢谢你的分享。
5: 谢谢你，
9: 谢谢。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5: 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您是大姐好。
1: 你好，来请坐。
0: 哎，大家好。嗯，
1: 你是从哪儿来啊，妹妹？
0: 我从四川来。
1: 四川哪儿啊？
0: 广元。
1: 去找孩子吗？
0: 找孩子的，我今天拿了全家福来。我这个不是真正的全家福，是我拼的。
1: 哦，拼的。
0: 这张照片在三十年前发生了。我儿子丢了，丈夫去世了，我也崩溃了，我也疯了。
2: 为了心中的全家福，三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着。
0: 我把所有的泪，所有的眼泪，我全部埋起来，我从来在人前我不哭。
2: 然而抱恙的身体和不断消散的记忆，不知今天的寻找他能否顺利完成。
1: 三十年你一直在找吗？
0: 我一直在找。
1: 一直不工作还是工作？
0: 没法工作啊。去给别人做事，就是丢三落四的，转过来记不起事儿了。
1: 可是我看你挺好的，妹妹。
0: 脑壳有问题。
1: 脑子有问题？
0: 对，精神分裂症三十年了，至今还在吃药。今天把我三十年吧，我没有向任何人说的，这个心里憋了这股气吧，
1: 我把它倒一倒，
0: 说出来。
1: 好，
0: 我82年结婚，83年生我家宝宝王乔。本来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孩子生了才这么调调，才无尽重。别人都说你这个孩子可能。

0: 还不成，但是别人一说吧，我心里好痛。我说我自家的孩子怎么我带不成呢？我这一次来孩吧，来头烂了，还没有来。我们生在农村嘛，地地道道的农民嘛，这个花生啊、核桃啊、大米啊、芝麻呀、这些都是自产的嘛，不缺。把它喂得白白胖胖的，直到40岁那年，我儿子也长大了，也听话，也懂事。他在邻居家吃酒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去。他回家来的时候就说：“爸爸妈妈，我你们包的吃的，拿来就喊我们吃。”但是他爸说：“乖乖，我不吃。”我说：“宝贝，我不吃。”我感到多幸福，可是幸福来得太短暂了。
1: 孩子多大丢的？
0: 40岁。那个时候，我丈夫急性肝炎嘛。医生告诉我：“你们家有孩子吗？”我说：“有啊。”他说：“几岁了？”我说：“他说孩子抵抗力很差，
2: 要传染了
0: 啊，不要给传染了。”后来我丈夫就说：“我们赶紧把孩子送到他爷爷奶奶家吧。”我说：“你说的啥话？”我说：“我的儿子4年没有离开过妈妈，我怎么把他送走啊？”我就给他说。后来我又想啊，我要照顾丈夫孩子传染上来怎么办，为了保护他嘛。他的二叔在县城就回来把他接去，当天接走的时候我不敢看，我躲在门后，我偷偷地掉泪，因为我不舍得儿子走啊。他当时自己把头走的时候把头这么低着的，去了不到3天，镇上办公室的人就来通知我们说：“你们家往

0: 找到了吗？他说没有，我们找了一晚上，但是我就晕过去了。后来我就和我丈夫踏上了寻子之路，自己想往哪个地方冲就往哪个地方冲，想往哪个地方找就往哪个地方找，始终都没有一点头绪。后来我丈夫病重，实在不行了，肝炎一年中了，就成了黄疸性肝炎吧，满身全部都像那个鸡蛋黄一样的黄。在他不得行的那几天，他天天唠叨，你不管怎么生存下去，要坚强，要找回儿子，我是不可能陪你走下去了，因为我不敢在他面前掉泪。到他离去的时候吧，他嘴里都还在念叨巧儿巧儿的名字。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放心，哪怕我有一口气，我会坚持，我会把儿子找回来，我会逼着这口气，我会争这口气。赶丈夫离去的时候，我婆婆公公说是克星，这个家庭的灾难和苦难都是我的，我神经也就错乱了。我见人我就喊王乔王乔，儿子妈妈找你辛苦。
1: 妹妹，这口气你一直顶着？
0: 这口气我一直逼着，我说我一定要争口气，我去把孩子找回来，哪怕天涯海角是崖是坎我都敢去跳。
1: 你这一年一直一个人？
0: 我一个人过了有四年吧，四年我的同学都给我介绍了吧，介绍我现在的丈夫吧。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是打零工的，是
1: 零工，
0: 是个木工。因为那个时候别人也就跟他说，你跟那个女人两个结婚干啥？那个女人死了丈夫，丢了儿子，是个祸星。他说我要跟你争口气，我就要看你是不是克星。
1: 现在这家有孩子了吗？
0: 我领养了一个男孩。
1: 为什么领养？
0: 他知道我的身体也不什么好，天天也还是叨叨唠唠的，一直在吃药。他说我们赶紧领养个孩子吧。后来到了1995年，他说和他妹妹要送一个孩子出来。我说谁家的孩子要跟你啊，我对门一大声就给他，是真的吗？是假的？他说明天就要给你迎来了。这个孩子才5个月，第二天孩子迎来的时候，我说来我抱抱，手一撑，他一个家扑啦的在我怀里，一种感觉我说不出说不上来。我又在想，陆春华，你难道把孩子迎得好吗？你会做一个好妈妈吗？别人都说你是克星，你能做好吗？所以我自己又问自己，我咬咬牙吧，我说我逼口气，我争口气，我让做出来让别人看。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把当好一个妈妈。我把他养到1岁半的时候吧，那一天我抱着他玩到玩到的，他突然喊妈妈了。哎呀，我那一个心酸了，我突然又意识到我的乔儿在喊妈妈，表弟一下把孩子弄丢到地上绊着了。但是孩子起来拉着我的腿，我抱起来，我说小乖乖小乖乖，妈妈今后不得犯糊涂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走神了。在从那一瞬间，我又告诉我自己，陆春华，你要好好的吃药治病，你现在不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你还要鼓着勇气争口气，等你的大儿子回来。过后我就每个月按时去拿药，吃了半年吧，可能是孩子的缘故吧，慢慢的我的精神啊各方面都要好些了。我要争口气，我让我两个儿子看到他妈妈不是个灾星，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儿子长大了，我丈夫跟我两个一起，我并没有把我儿子和我丈夫受到伤害，也没有把他们开除。别人说我是灾星，我认为我自己不是。
1: 我们请他们上来好吗？儿子跟妈还挺像的哈，来守着妈。

0: 你看，
1: 妈妈觉得你妈精神上有问题吗？
2: 妈妈不得哭。
3: 她有时候就是那种，有时候我们跟她说话的话，她有时候感觉她神志有点不清楚，但她那个是一阵一阵的，
1: 一阵一阵的哈。
3: 对，一阵一阵的。她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
3: 因为我们也知道她的一个情况。嗯。大家，我跟我爸就商量是，
4: 对，把我妈当成一个宝贝一样，就是把她保护起来，把保护起来，尽可能让她的身体变好一点。
3: 像她，我有时候我跟她开玩笑。你在我们家你就是个国宝。嗯，
1: 国宝。妈妈感觉到自己在家里是国宝吗？
2: 感觉到孩子和他爸爸都说我是重点熊猫保护对象。
1: 嗯，孩子我问你啊，知不知道你妈妈心中牵挂着她的亲生孩子乔哥？
3: 我知道。
1: 知道，
3: 因为小的很小的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并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个哥哥，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个哥哥来陪着我嘛。嗯，
1: 你知不知道你从小是被抱养过来的？
3: 我知道。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3: 从，因为我妈这个人她很善良的，确实发自内心的说她很善良，她从小这件事情她没有瞒过我，我一直以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她就跟我说，她说嗯，你是我们家抱养的孩子啊，我不管你以后有什么成就，你好也好不好也好，你对那边父母你要尽到一个责任。
2: 我没有给他生命，他的妈妈给他的生命是我养育了他。
1: 平常妈妈对你教育严格吗？
3: 他一直他对我的教育哈，他就我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只有六个字，正直善良坚韧。
2: 我儿子这个年龄本来跟同龄孩子应该是上学的，我说儿子你为什么不上学，凭你的成绩随便上个大专也没问题。问来问去的吧，他把脑壳抓起始终不给我解释，我说今天你不给解释，妈妈坐在这儿不走。后来他把我的手这么着拉到，妈妈我告诉你，你别着急，不要病又我犯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因为我要出去打工，要出去挣钱，让你早日找到哥哥回来，还有你的眼睛看不着，我必须要把眼睛给你治好，不然将来我哥哥回来你看不到哥哥怎么办。他就这么讲回答我。后来我这个当妈妈的也无话可说，因为只有这份孝心是我的骄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陪个全家福。因为在我儿子十八岁我跟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家陪了全家福，我儿子当时把我这么一拉，妈妈要是哥哥在我们才是真正的全家福。当时我拿一份感激，我说儿子妈妈谢谢你了。
1: 我们盼望今天你大儿子出现，我们就真正意义上拍一个全家福，好不好？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
5: 鲁春华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融媒体平台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赶紧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描述当年的情景啊，孩子呢是在四岁的时候在奶奶家的服装店丢失的，当时孩子四岁，所以我们考虑呢很有可能是遇到了拐卖的情景，因此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开展了寻找。
6: 收到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魏斌和雅静在网上进行查找，以失踪地点的服装店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当时发现了六个相似的询价帖子，然后我们再次进行姓名的核实，发现一个来自河南新乡的名叫吴晓博的人，他儿时的记忆妈妈叫吴成花，与您的姓名吕春华发音相似。
7: 接汪桥家长报警信息后，我们针对双方进行了采血及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准备好了吧，妹妹？
2: 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枪是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庭科学 DNA 鉴定和走访调查证实，鲁春华与吴巧国存在血缘关系。
1: 来坐下，
2: 巧国，
1: 你看大儿子、小儿子都在身边了，
3: 坐吗？
1: 大儿子来跟我们说说，你记得你是怎么丢的吗？在奶奶家。
3: 当时我只记得是就在一个平台上玩，然后被领走了。
1: 领哪儿去了？
3: 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你现在在哪儿？
3: 河南新乡的。
1: 河南新乡。
3: 对。啊、哦，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也要找家？
3: 就这两三年吧，看到咱们的节目。啊、哦，
1: 来认识一下，旁边的是你的弟弟。
3: 你好，弟。
1: 然后是大叔。
2: 卢大姐，不哭了啊！这大儿子回来了。
4: 嘻嘻嘻嘻。大家好，我有两个儿子了。
1: 对呀、啊，
2: 两个儿子，
1: 有福啊，有福有福。
2: 您儿子特别好，
3: 别哭。
2: 虽然说这些年啊，
4: 咱俩是这么熟啊，
1: 一直单身。
2: 没有，
1: 有家，
2: 有家了，
1: 有孩子了，
3: 有孩子了。
2: 这就是要告诉您的，有两个大孙子了，特别幸福。啊，
1: 这个，这是你儿子。儿媳妇，两个孙子，全家福。哎，奶奶高兴了。
2: 来，我们把那个儿媳妇请上来。
1: 相片给你婆婆的，来跟婆婆见见面。
4: 儿子，你看一下。但是你爸爸，这是你小时候啊，
1: 跟小时候不一样
4: 啊，没有全家扶贫的。
3: 嗯，你母亲肯定是伟大的，血浓于水嘛，什么时间都忘不了母亲。
1: 血浓于水，
3: 确实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啥时间都忘不了。
4: 我终于松了口气了啊！
1: 你现在还是不是克星了？
4: 不是了，
2: 你是福星了。现在
4: 因为我阻挠了啊！
1: 那你还吃不吃药了？从明天开始不吃了。
4: 医学病好了吧？啊，
1: 扔了。
4: 儿子，这是给我治病的良药吧？
2: 最后我再给这个妈妈一副药，我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哎呦，
1: 这个全家福火
2: 了，这个想了多少年的全家福了？来看我这儿啊！
1: 二三。茄子，
2: 笑，
5: 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这个母亲的病已经好了。为什么？因为她从上台到儿子出来之前，脸永远是向着背向观众的。现在，她面向我们了，而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愿意。这个灿烂的笑容永远洋溢在他们幸福的一家人身上。
6: 我代表四川省成都市国立公证处为圆梦基金捐献20万元，以表达我们全体公证人员走上了公益的道路。
1: 好，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7: 在过去的30年中，你们儿子被拐，丈夫。

0: 负谣言，迷失自我。然而逆境中的他没有选择低头，凭着坚韧与善良，不但拥有了跨越血缘的温馨家庭，更是等到了亲生儿子回归的一天。这是母爱伟大，更是强者自救。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幸福永远，笑声常伴。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

0: 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下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

0: 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

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双打首次单独举办，配对打破区域界限，乒乓球全锦赛上演神仙打架，新赛制下有哪些新看点？严禁任何理由挤占课时，全国首部省级中小学体育锻炼法规8月1号起施行。湖南立法撑腰体育课，刚性法规如何守住校园体育底线？篮球场上挥洒汗水，游泳馆里清凉度夏，考后经济升温，体育消费释放新活力。
0: 7月16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在湖南长沙展开正赛阶段1/16决赛。除王曼玉和蒯曼未配对参赛外，其余五队国乒名古屋亚运会组合全部晋级16强。
1: 在男女双打的赛场上，三队亚运组合均亮相正赛首轮，其中海南选手林诗栋和河南选手温瑞博时隔3年再次配对，他们也将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登场亮相。本次全锦赛的首场争夺，他们的对手是青海组合陈磊鑫、罗征。首局比赛，林诗栋、温瑞博在配合上有所欠缺，技战术执行上也有一些保守，以4-11先丢一局。此后林诗栋、温瑞博调整状态，以11-9、11-6、12-10扳回3局，从而以大比分3-1赢得开门红。本次比赛是另一对亚运男双组合北京选手黄友正和浙江选手向鹏在成年组正式比赛中的首次配合。正赛首轮，他们与四川组合刘洋、张玉东相遇。本场比赛，黄友正、向鹏除了在第二局遭遇到一些困难外，整体都比较顺利。最终，他们以11-5、11-9和11-3直落3局晋级16强。在女双比赛中，亚运组合上海选手陈毅和湖北选手范舒涵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面对江西组合张舒欣、郑婉仪的挑战，他们最终以3-1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但在今天上午进行的1/8决赛中，陈毅、范舒涵2-3不敌四川组合高雨欣、向俊林，无缘8强。混双方面，头号种子北京和河北的跨省市组合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完胜上海；北京的跨市组合周锦全、祝启慧；二号种子海南和江苏的跨省组合林诗栋、蒯曼3-0战胜河南组合于和一、朱培玉，双双晋级16强。
0: 作为国内乒坛年度重头戏，今年全锦赛呈现出哪些新特点？与往届相比，本次赛事在选手构成和竞争格局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长沙双打站昨天打完了全部1/16决赛，男女双打、混合双打16强名单全部出炉。作为一项拥有74年历史的老牌赛事，今年全锦赛是赛制变化较大、看点众多、冷门频出的一届赛事。先说今年全锦赛最核心的几个特点，每一条都和往年赛事拉开了较大差距。第一是赛事分家，双线举办，双打项目彻底实现了单飞。以往的乒乓球全锦赛都是集中在一周之内打完7项赛事，而今年直接拆分成了2站半赛。目前正在长沙进行的是专攻双打、女双、混双、男双这3个项目，等到12月份再去福州比拼男女单打和男女团体项目。

0: 这样的分区就让双打项目终于翻身成了赛事的主角，参赛选手也不再分身兼顾多个项目，大家都能沉下心来打磨配合，观赛体验直接上升。第二个特点是跨省配对随便搭的规定彻底打破了以往省队的壁垒。放在几年之前啊，北京选手只能配北京队员，上海选手只能搭档上海队友，地域锁死限制了双打战术的配合，降低了默契度。而今年的规则则全面放开，只要打法上互补，国家队又有备战的需要，天南海北的队员都能相互组队。于是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怀与实力拉满的组合，北京队的马龙搭配上海队的许昕，让龙蟒组合时隔五年之后再度合体。北京队的王楚钦携手河北队的孙颖莎，让头沙这对王牌混双组合稳定出场。林诗栋、温瑞博等新生代亚运组合也能直接完整亮相，不用再受省份限制而迁就队友，相当于把国乒备战国际大赛的真实阵容直接搬到了国内赛场之上，这也让比赛的含金量直接拉满了。第三个特点是全程实行单败淘汰赛制，容错率归零，让全锦赛的比赛难度再次升级。不管你是世界冠军、国乒主力还是人气小将，只要输一场就直接打包回家了，没有复活，没有调整缓冲的余地。此外，本届的参赛规模也创下了新高，男双94对，女双90对，混双多达122对，近400名选手齐聚长沙，省队黑马、退役老将、青年梯队、一线主力同场竞技，没有绝对的强弱之分，赛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说完了特点，我们再对比往年细数今年全锦赛的三大主要变化。首先是办赛模式，刚才我们说了，从一站式的全包改成了两地分区，这样让运动员的体能压力大幅降低，观众也能分时段专注欣赏于不同的项目，不用来回切换关注点。第二是组队逻辑从代表省份向着服务备战来转变，往年双打比拼的是各个省队整体的人才储备，现在一切则以奥运会、亚运会练兵为核心，优先打磨适配国际赛场的配对组合，方便教练组试验各种全新的战术组合，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储备更多更好的双打人才。最后是赛事定级，双打不再是赛事的配角，因为2028年奥运会我们都知道重新增设了男女双打金牌项目，这就让双打的战略地位陡然增加。中国乒协由此及时调整了办赛重心，专门设置了双打的分站，把双打提升到了和单打团体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资源、宣传和奖金等方面全面加码，这是往年全锦赛从未有过的大调整。既然赛事变革如此之大，反映到赛事上就是冷门一波接着一波，给广大球迷们送上了接连不断的惊喜。昨天首轮正赛交出的成绩单更是完美印证了改革的成效，没有永远的胜者，人人都有逆袭的机会，这既是本届赛事最鲜明的标签，也是国球赛事最吸引人的地方。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率先进行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羽女单选手陈雨菲以及国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均以2-0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女单和混双四强。北京时间7月16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在英国莱斯特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进入八强的两位中国球手雷佩凡和张安达均无缘决赛，威尔士球手杰克琼斯最终3-2击败大卫吉尔伯特，夺得冠军。7月16号，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继续进行，中国 U20 男子手球队第二场比赛对阵中国台北队，经过一番激烈角逐，中国队以36-29战胜对手，拿下小组赛两连胜。7月16号，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打响，主场坐镇的中国队迎战小组赛保持全胜的巴基斯坦队，最终历经5局苦战，中国队以3-2逆转取胜，成功晋级赛事四强，同时斩获2027年 U19 男子排球世锦赛参赛资格。北京时间7月17号，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世界排名第8的法国。

0: 国队次一，法国队进攻效率明显高于中国队，最终中国队以0-3负于法国队，分站赛阶段的总战绩为1胜9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管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当地时间的7月16号，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将会获颁专属定制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戒指呢，共限量2026枚，均有独立的编号，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会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戒指的一面是镌刻着世界杯奖杯的图案，另一面呢是根据冠军队个性化定制，并附真品证书。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已进行到了第2站。该嘉年华呢是以体旅融合、有小球、跟着赛事去旅游为主题，是小球中心推出的首个小球类赛事集合活动。近期发布的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新昌站综合效益评估报告显示，赛事呢共吸引了5894人直接参与，为新昌带来了2021.28万元的综合经济效益，拉动当地住宿餐饮消费，全网曝光的超过900万，有效提升了城市知名度。7月16号，2026-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赛事呢将会于8月20号至22号在西安曲江竞技中心举行，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西部城市。中国队呢将会在男单、女单、双人滑冰舞四个单项中各派出3名组选手参赛，向12月重庆总决赛的晋级资格发起冲击。在发布会上，我们看一下赛事联名限定吉祥物花模。嬷嬷是首次亮相了，将西安文创产品容嬷嬷的形象与花滑运动的灵动特质进行了结合。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北京市丰台区中小学生篮球比赛落下帷幕，1000余名中小学生以篮球为媒，展少年风采，为全区校园篮球运动增添火热活力。
3: 比赛场上，同学们不断穿梭跑动，投篮动作干净利落，整个场地洋溢着朝气与激情。大家以奔跑、传球、投篮书写少年热忱，用汗水与热爱诠释蓬勃青春力量。
4: 感觉和队友发挥的还不错，配合的比较好，更多的都是场下的训练的结果。我们比赛中，和队友的配合比较多，相互团结，相互进步。
5: 我们这个队由普通的学生和特长生共同组成。大家会为这个比赛准备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在赛前提前1个月，我们会针对于比赛的战术的进行布置和练习。孩子们呢也很重视这个比赛，不管是输也好，赢也好，他是有他自己的这个荣誉感，还有一些这个制造自己的定位。
3: 本次比赛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设置男子高中、初中小学组与女子高中、初中小学组6大竞赛组别，参赛运动员超1600人，各校领队、教练、工作人员近300人全程参与赛事保障，是检验全区中小学体育教学成果、夯实3大球校园普及根基、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综合性竞技平台。
6: 今年呢，我们一共参加的是98支队伍，85所学校，占全区学校的总数的80%以上。丰台区的市级的篮球传统校和一些我们基层的业余训练的相关的这个篮球的，他们是在一起打比赛，各有各相应的特色。希望我们各个学校呢，通过比赛增加我们相应的训练，通过我们的比赛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为他们的后期的这种成长也做好相应的基础。
1: 日前，2026第四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湾区之眼开幕。自2023年创办以来，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已成功举办4届，赛事规模与影响力逐年攀升，成为保安校园围棋教育的一张亮丽名片。
0: 本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4个省份164支代表队的近390

0: 95名优秀骑手参赛，覆盖范围与参与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从首届的56支队伍到本届的164支，保安杯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赛事特别邀请港澳骑手参与交流，以骑为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文化交融，共筑人文湾区。赛事精心策划了 AI 围棋人机挑战赛、围棋名人名家进校园、围棋与 AI 公益讲座等多元配套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拓展了赛事的广度与深度，更让围棋智慧走出赛场，融入校园与社会生活。开幕式结束后，2026第四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暨围棋名人名家进校园活动在保安中学集团高中部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全国围棋示范校负责人座谈会，各地教育同仁围绕探索校园围棋特色长效办学发展之路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围棋教学经验，探讨体教融合新路径。
1: 继续关注校园体育。今年5月29号，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该规定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新规正式实施前夕，湖南省中小学体育课落实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0: 坐落于长沙市中心的长郡中学，校内仅有一条300米非标准跑道，场地资源十分紧张。面对硬件条件受限的难题，学校打破固有排课惯例，坚持体育优先原则，先敲定体育课大课间的时间，再排布文化课。学校设置每日3节25分钟的分时段大课间，以及每周1节文体活动课，开设篮球、武术、体适能等选修课程。学生日均锻炼时长从2019年的35分钟提升至80分钟，实现全员常态化运动锻炼。
2: 丰富的多元体育课程、常态化与智能化的自主锻炼平台，充分调动学生的运动积极性，学生能够自主平衡的学习与体育锻炼的时间，主动参与日常运动，真正实现全员参与、人人锻炼，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到实处。
0: 近三年，长郡中学学生平均肺活量提高218毫升，50米短跑成绩明显进步，近视率下降6.7个百分点。学校升学质量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记者了解到，不少城郊学校也持续创新体育教学模式，打造特色校园体育品牌。长沙市天心区清雅立发学校在活动课中开设丰富多彩的体育类社团，开展轮滑、篮球、足球、体育舞蹈等体育课程。绿茵场上，学生们跟随教练奔跑、传球、攻防配合，认真打磨基础动作，尽情挥洒汗水。舞蹈室内，学生们伴着动感音乐齐练健美操，抬手、跳跃、转身，一气呵成，舒展灵动的身姿尽显阳光朝气。热闹的锻炼场景背后，学校妥善处理好体育训练和文化课学习，将体育专项训练全部安排在课后服务时段，避开正常课堂教学，打消家长担心练体育耽误学习的顾虑。任课教师和教练与学生进行常态化沟通，利用休息间隙巩固学生课业知识，同时实施的分层训练模式，把文化课成绩纳入考核内容，让体育特长生既练就过硬运动本领，也筑牢文化根基。
3: 教学上，我们实行分层个性化的需求教学，基础组的同学夯实动作学习，提升组的同学开展专项运动技巧训练，特长组的同学组织校队进行集训，同时兼顾同学们的体能强弱、性格的动静差异，让每位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0: 轮滑是清雅立发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蓝色跑道上，学生们戴好护具，弯腰屈膝，平稳滑行，丝滑绕过障碍。在一次次滑行锻炼中，孩子们磨练平衡能力，释放青春活力，锻炼了意志品质。
4: 练习轮滑这段时间，我最大收获是自律与抗挫力， 反复练习起跑、弯道，时常摔倒。遇到体能难关，教练让我沉下心打磨技术。赛场

0: 输赢也教会我平常心，这份坚持也让我在学习时不轻言放弃。
1: 此次施行的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明确细化课时硬性标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日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三节体育课，严禁任何形式挤占替换体育课时，同时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日校园锻炼不少于一小时，加校联动保障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的硬性要求。校园体育提质增效需要政府统筹、部门联动、学校主导、家校协同、社会参与、多方凝聚、育人合力，打通校园体育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2: 通过课堂、课间、课后、课外四维联动，保障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个小时。深化体育中考的改革，到2027年，体育成绩占中考的总分比重达到8%以上。
1: 盘活校园闲置空间，优化体育中考评价体系，是教育部门破解校园体育发展瓶颈的关键举措。除此之外，新规进一步厘清各级主体责任边界，打破单一部门工作壁垒，构建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的校园体育育人体系。
3: 明确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学校指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细化政府、教育、体育等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学校管理在班主任、体育教师的岗位责任，引导社会力量以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凝聚全社会育人合力。
1: 8月1号，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将正式落地施行，刚性法规守住体育课课时底线，场地提质、考核改革、多方协同的配套举措同步跟进，精准赋能。运动场不只是强身健体的专属场地，更是青少年磨砺意志、塑造品格的成长课堂。校园体育也不再是简单的课程安排，而是助力青少年终身健康、全面发展的宝贵财富。持续护航三乡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4: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滇超的闭幕式上，绿茵场摇身一变成了热闹的民族大派对，我们一同来看看。

0: 我们看到了好多民族的服装，你看有佤族、彝族等等啊。难道还说呢，就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七彩云南，欢迎大家，我们都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网他说呢，展示这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的闭幕式，全世界只有云南能做到，确实，全世界只有云南我们能看到。足球加民族歌舞，竞技场秒变民族文化大舞台。云南人呢，把对足球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自豪都融进了歌舞里。说的没错啊，当足球的激情和云南的多彩文化在绿茵场上相遇的时候，碰撞的便不再只是一场赛事了，而是一场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我们发现呢，在看台上呢，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主客场之分了，只有此起彼伏的歌声与欢呼声。体育在这里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交往交融的鲜活载体。这种体育加文旅的创新模式，让赛事不止于胜负。人们在感受足球乐趣的同时呢，也在熟悉的歌舞和服饰里读懂了家乡的文化底蕴，建立起更深的文化认同感。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随着高考和中考相继结束，考后经济逐渐升温，其中体育消费表现突出，不少学生利用假期积极参加运动，既带动了暑期体育消费热潮，也为整体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动力。一起来看。

0: 哎，你好，同学，怎么了？
1: 你好，我们刚租好了，预约了这儿的免费体验活动。
0: 哦，预约了今天上午10点钟的填课，对吧？
1: 对。
0: 哦，好了，没问题。等一下有教练直接给你们培训。
2: 今天上午刚完成中考的季瑞辰同学和朋友们一起来到北梁国际体育小镇的一家篮球馆内进行体验。
3: 我之前就是，路过外头的时候，我就看他那个体育。

0: 也很清新，也很凉快。地板啥也不滑，然后我觉得在这儿打球体验特别好。
1: 到场的不仅有中考生，还有刚结束高考的学生，他们结伴体验各种运动，在汗水中放松身心，用健康活力的方式开启毕业新生活。
2: 高考之后呢，来这里免费体验了一次，然后大家都感觉这里的观感非常好，大家就会去这里办卡，然后这里也可以凭借这个准考证然后进行一个大大的折扣。除了打篮球以外，我们也会去隔壁的羽毛球馆来打羽毛球，或者去游泳来丰富这种娱乐活动。
1: 暑期期间，北凉国际体育小镇推出针对中高考考生的优惠活动，考生持准考证可领取免费体验券，用于预约篮球、羽毛球、游泳等体育项目。
3: 我们推出中高考生免费活动的初衷是落实体育惠民，更好地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后续还有多项群众体育赛事陆续落地，会覆盖全年龄段。我们会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建立常态化的赛事引入机制，落地更多分人群惠民活动，打造季季有赛事、月月有活动的运营格局，服务全民健身，赋能区域青少年的体育发展。
1: 考后经济带动的体育消费热潮不仅出现在北京，也在全国多地显现。陕西榆林滑冰馆推出2026届考生专属低价滑冰和健身套餐，凭准考证可低价畅滑整夏。云南昆明开放125所校内体育场馆，中高考毕业生线上免费预约球类和跑道场地。江苏苏州联合全程运动场馆发放考生8.8折福利，覆盖游泳、攀岩、羽毛球全品类项目。体育产业迎来暑期增长高峰。专家表示，考后经济下的体育热潮不仅展现出学生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为消费市场开辟了新赛道。随着商家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这场暑期运动热或将持续，推动体育经济与健康理念共同发展。
4: 从消费动机上面来看呢，考后的这些青少年主动地走进了运动场馆，我觉得这也标志着一个转变啊，就是体育正在从被动的任务啊，回归到啊健康、休闲、社交等等这个主动的本质的功能。那这个也是培养终身运动和长期的这个体育消费习惯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再从消费需求侧来看呢，就当前的青少年他追求潮流啊，这种社交，那也催生了像飞盘呀、攀岩啊等等这些新兴运动的一个需求，那也为整个体育的市场注入了强劲的一个增量的动力。那再从供给结构来看呢，那这股热潮也推动了体育服务啊，从过去的卖场地，那像卖体验、卖生活方式啊进行升级，也加速了整个行业向品质化啊、体验化方向来转型。
1: 此外，专家提示，考生们也要合理规划暑期开支，避免盲目攀比。相关商家要规范收费、透明经营，共同营造健康有序的暑期消费环境，让考后经济热而有序，质效兼备。
4: 要规范市场的秩序啊，筑牢监管的防线。那考后经济呢，它具有爆发性、集中性的特点。那么相关部门呢，要强化精准的监管，引导培训机构啊，加强教练的培训啊，制定行业的标准啊，提高服务的这个质量，把这种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啊品牌的好感，让这种考后的体育热真正惠及青少年，也推动体育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 继续关注，7月16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公告称，该赛事第6赛段启动赛事熔断机制，赛事安全终止。据了解，第6赛段在16号9点30分正式开赛，赛程进行至 18.5 公里第一爬坡点至 40.8 公里第二爬坡点区间时，因天气原因导致参赛运动员体感不适。经裁判团与赛事组委会集体研判后决定，依据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 40.8 公里处启动赛事熔断机制，赛事安全终止，今日赛段的爬坡成绩仍然有效。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C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老朋友，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要和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呢，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9 组的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是上海足协 U19 对阵成都足协 U19。 好，马上我们就将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 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三胜一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23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
3: 别松啊，三个别松，注意啊，注意啊，小你往里面拉
2: 着。10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3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7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7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

边路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啊，三号李科。左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虽然是大脚式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的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宇，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三十三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只算判了点球，追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了一个犯规。开场七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三十三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八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

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三号的李克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没有碰到皮球，看来是2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5+1。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梦辉。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梦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这些队长是8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黄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下9号打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9号打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

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顶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现在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就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鱼跃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场中间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蒯继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

0: 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就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姚元多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就给上篮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所以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
1: 里面定位上，里面定位上。

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看一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打五踢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进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拿下来。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边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是三号的李子华进球出现的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看到就是学校这边的天气也是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打五踢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一脚打门。

0: 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次防守啊，成都足协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为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足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
1: 给呀！
2: 猫哥，猫哥，咱会刚才就拿点，
1: 你还黑吗？刚才？
0: 去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

0: 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
1: 我在洗得起啊，
0: 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33号的于木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边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就是吹了上一组的进攻球员的冲撞守边的犯规。球，这球没出界，9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9号的达乌提，成都足协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探得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 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足协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

0: 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场时间过了40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1-0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5-6分钟的时间，球队0-1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拿了下来。这球哦，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轻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
1: 没有他们给我。
0: 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
2: 等一会儿吧，
0: 左边路的进攻，

0: 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他们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超级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跟禁区里面，上海足协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现在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海足协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一脚右脚的远射，10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追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1-1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1-1的平手。
1: 好，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目前的比分暂时是1-1打平。那袁指导，我们看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双方这种攻防转换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还造成了很多次这种越位的犯规哈。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呢？
2: 应该说确实在 U19 这个年龄段，然后这两支球队应该都从今天的比赛看确实打出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因为一上来呢双方的这个拼抢很激烈，然后攻防转换的节奏也很快，尤其是上海队应该说在防守端吧应该做得更加积极主动一些，他一开场就采用了这种高位的压迫，在中前场给了这个成都队啊很大的这种压力。但是呢反观这个成都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因为上海队这种压迫而自乱了阵脚，也说明这个球队呢是无论从个人的能力还是整体上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而且在这种进攻当中组织是非常耐心的，所以反而是他利用了

0: 一次这种定位球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首先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上海队呢，这支球队虽然在落后的情况下啊，也并不是很急躁，依然保持这种积极的拼抢，
1: 对。
0: 也加强了这种边路的这种突破、传中，包括中路的这些这种个人突破，包括远射。所以呢，还是在这种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应该说扳平了比分。所以应该总观，我觉得上半场双方打的都是很激烈，也是很精彩的。
1: 那双方您觉得从这个场面上来看的话，实力是不是是比较均衡的？
0: 对，应该是可以说，从上半场比赛看，应该说双方的这个无论从个人还是整体，应该说是实力还是比较均衡的。都有突出的这种个人能力较强的队员，同时在整体上我们看到这个队伍的打法，包括配合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成熟老练的，所以呢，虽然比赛很激烈，但是呢，并不乱打
1: 对，
0: 的啊，还是很有章法的。
1: 都很有章法，
0: 对。
1: 所以双方在下半场未来恐怕会拼抢得更加激烈，因为想要取胜嘛，而且双方取胜的这种心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迫切的，对不对？
0: 对，应该从上半场看，应该是双方对于取胜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1: 是，
0: 都有取胜这种决心吧，也有这种勇气。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个体能的状况，
1: 对，
0: 包括教练的人员的调整等等，所以可能下半场会更加精彩。
1: 对，一会儿期待一下哈。不过在此呢，我们先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的是新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0: 这是成都队上半场的这个，角球，利用角球制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看，通过一点、二点，哎，再次的突破，创造了这么一个点球。所以就是说，从整个上半场来看呢，就是双方拼抢的都很激烈。那么其实有时候就是决定在这种我们常说的，比如说是定位球啊，比如说这种防守的细节上的。从刚才这个场景看呢，其实就是一个角球。
1: 对。
0: 是吧？然后呢，二点球的再次进攻，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结合视频分析一下，就是这种在禁区内的防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更加合理？
1: 对。
0: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当时能够取得射门得分的这种机会。那么在这种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无谓的这种在禁区内犯规，反而给对方了一个点球。所以尤其是在这种僵局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一个点球一下就打破了这种场上的平
1: 平
0: 衡。
1: 衡，对。所以刚才这一粒点球，它的这个犯规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对不
0: 是的，
1: 对？
0: 这种区域可以说就不是很合理了啊，还是比较犯规是比较盲目的、
1: 那我
0: 草
1: 们
0: 率
1: 就
0: 的啊。
1: 分析分析，看怎么样去这个进行防守是更加合理的选择，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看，这是成都右侧的一个角球，而且上海队的防守做得不错，第一点抢得也很好。第二点的球员，我们可以看啊，抢二点，这个欲望还是很好的，包括判断。但是呢，就是说他顶的这个方向，包括他的身体的姿态，这样好不好往这个方向顶，是有待判断的，对吧？是不是我们讲的是，比如说在这个头球在防守当中是高远偏，往高了，往远了，往偏，侧面去顶，这是一个头球防守的一个防守原则。那么所以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可能说，如果往中路顶是比较危险的，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往斜前方的这种顶，往远、往高、往远、往偏的地儿顶更好。那么他可能由于身体的姿态，包括这个球也是确实比较高啊，你看直接顶到了人家脚下，再次的形成了这种边路的这个进攻的机会啊。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海的防线整个来说也是做得不错的。并没有说明显的漏洞，比如说对方能够直接射门，因为确实我们可以从这个镜头可以看，我们这个技术老师，对吧，标注了一二，有两个防守队员去夹击他封堵，而且是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个在外线，一个在内线，两个人同时封堵，包括距离也是比较合适
1: 包括
0: 的，
1: 位置，正好把它卡在中间，
0: 对，所以就是说他很难有第一，很难有这种射门的机会了。第二个呢，传中的机会在中路，我们可以看到呢，防守队员也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守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应该是通过封堵，然后去驱赶他。如果能抢来最好，但是不要盲目的去伸脚，这样容。

0: 易造成犯规，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这时候说，第一，你看两个队员去封堵了，那么第二个是通过封堵去驱赶，让他向外禁区外去驱赶，甚至向回，让他回传，让他传。

0: 外去带向禁区外去带球，包括逼迫他向回去传球，
1: 对，
0: 这是防守原则。其实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第一个目的他们已经达到了，其实他已经是扣球，通过扣球什么向回再带球，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一目的已经达到了，封堵还有驱赶。那这个时候他这种伸脚就是比较盲目草率的了，去伸腿去抢这个球。
2: 所以刚才看这犯规那一下，他可能也不是说特别有意识的，他可能就是脚正好伸到那儿了，是不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越是在这种危险的防守区域，头脑要越清醒。
1: 嗯，
0: 而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禁区内的这种犯规，就是球点球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出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有把握啊，一定要头脑很清晰。
1: 嗯，
0: 对吧？像这种球，我没有把握能够抢断到的时候，或者破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轻易的伸脚。其实在这个区域防守区域的时候，经常我们可以看到教练为什么要大声的去提醒队员啊，不要轻易犯规，不要随意的犯规，其实就这样啊。所以在你没有把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轻易的伸脚。其实他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是一个下意识的，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就我们叫盲目的草率的这种动作，其实在双方僵局的这种一直在僵持30分钟的左右时间，所以这个时候一下给了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一下就比分落后，打破了这个场上的这个僵局与平衡。
2: 所以禁区内的防守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别犯规。
0: 我觉得首先一点的防守原则是你如何去封堵和驱赶延缓啊。第一个就是你的防守原则，第一你是不能让他随便的射门，这是第一原则，
1: 对，
0: 对吧？然后是在这个情况下要去驱赶，就是让他往我远离我的球门，越远越好。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像您说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轻易犯规。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也是最后时刻，本来是成都的一个前场的这个定位球，
1: 对，
0: 对吧？然后形成了上海队破坏以后，其实依然这个控球权我们可以看到，
2: 就目前
0: 还是在
2: 成
0: 都队。
2: 对，
0: 他选择了回传守门员，
2: 对，要重新组织，
0: 哎，但是你看这个上海队利用前场的这种高位，获得球权以后，迅速组织进攻，其实这已经比赛最后时刻了，哎，打进了这个扳平一球。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已经接近47分钟，补时是3分钟。
1: 对，
0: 我们经常说这个定位球，包括这个开局，结尾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得分的这个比较多的时候。因为在这时候，尤其是在上半场，体能已经下降了，很厉害了，马上到最后结束了，
2: 双方可能都有一些松懈。
0: 对，所以呢，体能的下降有时候会造成这，比如专注力的下降，啊，包括技术的可能这种变形，像这种球我们如何去避免？其实本来是成都很好的一次前场的任意球得分的机会，
1: 是，
0: 而且在第二点的时候，他又在前场重新了控制球。为什么我们说要多打高水平的比赛，也是增长这些球员的这种比赛经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比分领先的时刻，又在上半场马上结束的这个时刻，我们如何去做好控球？可能即使我不得分，我也做好了什么更好的控球，不要轻易的丢失球权。
1: 对，
0: 可能这个上半场可能就结束了。那么你带着1-0的领先的比分进入到下半场，和这个平局的比分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个概念的。而且在这种最后时刻的丢分是比较影响士气的，
2: 而最后时刻能够进球反而是提振对方的士气。
0: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
2: 此消彼长
0: 的一个事情了啊。
2: 对，所以这其实不只是丢一个球那么简单。
0: 对，
2: 你看起来其实损失了很多呀。
0: 对，
2: 好，我们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把这个片段来看一看。
0: 你看，本来是成都的一个定位球，上海队这个去破坏，对吧？因为你看他这包括成都队的前场的反响做得都很好。
1: 是。
0: 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好多经常在之前分析的是，我们的球员呢就是拿球有一个习惯，他习惯性的就是不向前看，就喜欢回传，只要对方一抢我就回传。这是首先你在你的这个头脑里的思想理念是错误的。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择是很多的，在他这个周边。
1: 是，
0: 对吧？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更应该是控球，但也是希望什么，在对方的半场、我们的前场去控球。
1: 关键是此刻，你看，就现在这个停止的这个画面，他的这个就是所谓防守对他的压力其实并没有，
0: 对，
1: 他完全可以做出一个很从容的选择，
0: 是，
1: 而且是进攻的选择。
0: 对，其实我们刚才看他从到拿球，然后很从容的在观察，是完全有这个时间的，
1: 是，
0: 对吧？而且我们给他了，你看标注了一二三四个人，我们给他了选择一二三。其实为什么选择一二三？其实为什么是这个三个人完全都是没有防守队员的？
1: 对，
0: 是他可以很轻易的完成这种传球的，再次的向前传球。但是你看，我们看，对吧？就看都没有人盯，但我们看他的选择，
1: 他是回传了吧？对。
0: 他回传给了守门员。那么你看这时候对方，你看对方这个时候，就是说上海队就是非常的积极，尤其在这种高位的压迫当中，你看马上形成了一个一二三四个队员，
1: 对，
0: 去进行马上提上这个防守，去进行了这种去高位的这个压迫，
1: 哎，
0: 去抢球，就造成了守门员的这个，包括这尤其是一号队员。并没有说回传守门员以后，就放松了防守，而是继续给予守门员那种压力。
1: 对，
0: 那么这种压力也造成了守门员的传球，并不是那么好。
1: 他没有那么精准了。
0: 所以上一队就完成了这种前场的这种球权的转换。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其实呢，成都队的
1: 退防的速度也还可以。
0: 对，退防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有七个人防守。但是我们看到可以看到什么？这七个人他的防守位置都在哪？这是我们需要观察。其实都在什么球门区内。对吧？他是整个一条线，但反而是什么没有层次的。我们的防守说不是说人多就一定好的，但是是需要有防守层次的，是有防守职责的。那么谁回去盯人退守？可能这几个后卫。那么谁是负责禁区前沿的保护？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进攻人看就只有在这个局部啊，只有这两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画了一个阴影，这就是很危险的禁区前沿嘛，对吧？
1: 那缺一个防守的是吧？
0: 对，没有这个防守队员。所以当他传球以后，很轻易的停好球。你看，包括他停完球在射门的时候，也没有防守，有防守队员上来封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距离很远，没有给进攻队员更大的压力。说达到封堵的目的并没有，
1: 所以他起脚是很从容的。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停球到起脚，所以是很从容的。包括这球射的，这种脚法也非常好，
1: 也不错。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刻的丢球，像我们说的，你看这个成都队还是很遗憾的，应该说啊。
1: 而你会发现，就是在人家这个进攻队员起脚那一刹那，都没有人去抢那个高点，就是防守队员都没有人跳起来，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0: 对，所以他的这个我们说了，退防很快，但是这个就说在这个由攻转守以后，你退防以后的这个防守的这个组织，还是不够严密。
1: 那刚才我们看了他禁区内的，你刚才说是有七个人，但是呢是没有层次的。
0: 对，
1: 应该一个什么样的站位是比较合理的？
0: 因为至少在这个区域，就在这个区域是应该有两条线，一条线可能是在禁区内的盯人，那么第二条线呢应该是在禁区外的。其实这个球并没有在进入禁区，那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上海队的进攻人数也并不多，在禁区内，
1: 对，
0: 所以我们可能只是有几个后卫，第一完成了禁区内的这种盯人保护，那么前卫线更多的什么是对于这个后卫身前的一个屏障。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当对方回传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去给予这个断抢啊、封堵啊，对吧？干扰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第二条这个防线，所以就造成了对方在禁区前很轻松的这种传球啊、停球啊、射门，就我们说的就是组织的没有层次。
1: 而我们看刚才这个球，其实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在那个回传的那个队员那一下。对吧？
0: 对，所以就是说，往往这个丢球呢，不能说是光是守门员的。首先，我们不能说是守门员的问题，对吧？第二，也不能说什么只是后卫的问题，
1: 是，
0: 对吧？是一个整体，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他那个回传，可能就不会有后边这些事情。
1: 他其实离守门员距离也很远，所以守门员其实注意力并没有那么集中。没想到他回传，所以守门员也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0: 对，所以呢，就是说。

0: 这就是我们需要队员需要通过这些多打比赛啊，就会出现不同的比赛的这种时段场景，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分析，来帮助他们提高。那么在比赛的这种最后的时刻，那我是不是向前传更好？当然了，那我回传守边以后，那守边是不是向边路传更安全？那不要向中路的传。
1: 那你觉得刚才他为什么会选择回传？是不是有点像，因为快要结束了嘛，上半场快要结束，他有点要拖延时间的那种感觉吧？
0: 哎，我觉得第一可能首先呢，像您说的这有道理，就是第一呢，可能上半场快结束了，我保守一些，我不进攻了，我想到控球。那么第二个呢，所以他可能就回传给守门员，觉得更稳妥一些。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咱对方上半场他应该分析，对方上半场一直在不停的采用这种高位的压迫，在防守上非常积极主动的。
1: 特别是现在上海队还落后的情况下，
0: 对，所以呢，包括守门员的决策好不好，不是说中路不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那你再往中路的传球一定是有把握的，
1: 是
0: 因为中路的更危险嘛，所以是不是传给边路的更合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丢分，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好，这是双方上半场的表现了，目前是1-1。那下半场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赛场。
2: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而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滕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四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上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你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

0: 直接长传球。
1: 不要传呀，英宁，英宁，大哥带好你怕什么？
0: 刚才成都足协三九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十一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这又是七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四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触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边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
1: 太多了，里面出来了。
0: 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四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七号王丹越位。从这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
1: Yeah!

0: 咱就
1: 怎么样？
2: 老王带你走了。
3: 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
2: 哎，垫上去，垫上去啊！上把戏，上上上上加了，上呀！
3: 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
2: 回来，回来呀！怎么全部在哪？
3: 这球小心，回交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留错，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酒后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
4: 成交了，
3: 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
5: 小心一点，

0: 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
1: 速度，
2: 虎天，虎天，
0: 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住底线。
2: 近一点，近一点，各位，近一点，近一点。
3: 换着呢，换着呢，换着呢。打进来，打进来，打进
2: 来，
3: 打换着呢。
2: OK。
4: 走走走走走，
2: 吃饭吃饭。
4: 好，看了看了，阿姨看了。
2: 看了看了，哎，
3: 谁一个？
4: 一个。
0: 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二比一，上海足协十号柯基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二比一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柯基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柯基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比1反超了这个比分。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11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出球，2比2，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走路的突破之后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的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比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

度出拳，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二打二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地滚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打得比较正中。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上力量。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哦，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外以为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九号的韩阳，里面的左脚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这脚的禁区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11号张俊杰，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有机会，这球哦，近距离脚打门，打得比较正中，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按住，结果上来还是来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七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0: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向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八号的曹春泽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八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四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守门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接了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还是边路连续的一个变向摆脱，两名是成都职业防守员合力把球拦了下来，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
1: 来打掌掌，

0: 在左路，四号刘铁成，
1: 刘忠，刘忠，
0: 十一号张俊杰，
2: 天数两个好
3: 不好？越塞越塞越塞，
2: 带来带来带来，大柱越，对，下来。
0: 从脚传中，对方球员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十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还是在左路啊，张俊杰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速。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拿住。继续面对对方的几名防守权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右脚力要转移球，地下是停得相当的不错，后脚跟你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球员。三三号于梦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十号的李墨宇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球员，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三比二。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三比二领先上海足协。李墨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
3: 打打越塞越塞，
0: 再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

守门员洪宇豪大脚的往前开，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也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上11号的刘炳凯，换下10号的李墨鱼，换上25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18号的海翔，换上17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墨宇也是被换下场，前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啊，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

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出界，这个时候正是2-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十号的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十号的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跳得非常高，稳稳的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八号的陶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的队友。上球鞋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

0: 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足协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2号周岩，换下王丹，换上19号的丁宇。小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洪宇豪上足协的八号曹哲哲啊，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左边路。上场的12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的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卢宇豪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球还没出界，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左脚给到禁区里面，但是守门员非常稳健的把球拿住。成都足协的门将卢宇豪，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是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好，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的上海足协是2-3不敌成都足协优势9队。那袁指导怎么看双方在下半场的一个形势的这种此起彼伏的变化？
2: 下半场一上来，上海队就是依然保持着这个充沛的这种体能，还是采用这种高位压迫，给了成都很大的这个压力。那么成都呢，也依然是用这种整体的配合。

0: 包括这种地面的进攻，对吧？应该双方下半场开始以后打得非常激烈，非常
1: 嗯，
0: 焦灼，
1: 而且都很稳，是不是？
0: 对，节奏没有变慢，反而节奏越来越快，
1: 嗯，
0: 也说明了双方对这场比赛取胜的这种欲望是还很强烈的，
1: 很强，对。
0: 对，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应该说成都队的这个，在落后以后啊，他的心态很好，
1: 嗯，
0: 啊，他不像有些球队可能马上就急躁了。

0: 就很从容了
1: 啊。对，他好像就有点以柔可刚的感觉啊。你这么抢我，但是我不进不慢，我通过控球，我通过反击，哎，去制造机会，然后再次抓到了一次机会，然后反超了比分。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一场高质量比赛，我觉得应该是对双方球员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包括一个比赛经验的积累。
0: 确实双方打得都非常的精彩。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表现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1: 那这下半场这个上海队的这个进球。
0: 乱战。
1: 对。也是外围。其实跟上半场的你看如出一辙。
0: 是
1: 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吧，包括还是同一个队员啊，也是在这个禁区外的前沿，对吧？然后这种二点球拿到二点球以后摆脱射门，对吧？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得分的机会。
0: 对，其实他射门那个角度其实有非常多的球员都在他那个线路上，
1: 但是也展现出了这个上海队的这名球员的这个较高的这种个人的能力和水平，
0: 确实
1: 啊，包括阅读比赛，包括他这种你看个人摆脱，包括他的这个射门运用的脚法，所以这也是整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比较突出的一个队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片段的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我们之前也分析了很多这个定位球，
0: 定位球
1: 对吧？就是说定位球我们分了很多种，比如像区域的，然后盯人的，包括区域加盯人的，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镜头可以看，成都就是对于定位球防守还是非常重视的，对吧？他是采用了这种完全是区域防守。你看，在这个球门前，
0: 在球门之前了，
1: 球门前。而且我们刚才这个技术老师还特意给我们数了一下，十个名防守队员啊，等于说包括守门员，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在参与了这个禁区内的防守。
0: 对，
1: 从这个场面可以看啊，上海队的这个。包抄的队员啊，进攻的队员，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技术老师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弧线，其实等于说在这个弧线当中，这个区域当中是没有任何防守队员的，对于进攻队员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无防守的空间，
0: 对，也就意味着他的防守的策略相对可能保守一点，有点被动一点，
1: 我们认为就是说有没有必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上海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禁区内。就准备包抄队员一二三四只有四个，十一个防守四个，发出以后，啊，守门员呢果断的出击，底线很好。你看，所以这个外围的球员再次打入禁区内，对吧？禁区内的一些这就是混战了，
0: 混战在抢了，
1: 再次打到这儿以后，
0: 对，
1: 你看我们给了一个这个
0: 放大的，
1: 确实呢，就是成都队压出来也挺快。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是我们说经常说的防守原则是什么？对吧？那么第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已经把球已经停好了，所以呢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抢球时机了，因为你当对方已经拿好球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半场也讲过，你就不要在这个危险的区域就不要盲目的
0: 伸脚了，
1: 对吧？如果你盲目伸脚容易犯规，容易被对手过掉，
0: 就想办法堵他就行了，
1: 对，你第一还是想的是封堵，对吧？封堵就是封堵什么目的，不要让对方射门，那其实在这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啊，包括这个队员在这个位置，我们经常会告诉队员什么，就是对方的惯用脚是哪只，如果对方想在这儿摆脱射门，那么进攻队员的惯用脚就是他习惯是他平时右脚踢球还是左脚踢球，那我们注重的是要防住他什么惯用脚
0: 哦，就你们赛前教练布置的时候，有一些重点的队员都会把这些特别细微的习惯什么都会告诉，
1: 尤其是在这个队员在危险区域要突破射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赛前告诉这些球员，好，他的惯用脚是什么，他习惯可能是右脚，他可能习惯往右边拨，那我们就注重的要防他这个，让他去逆足脚，就是他不擅长那只脚，让他往那条路线去突破去带球，所以其实这个队员明显就是一个右脚的球员，所以他在封堵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封堵的身体姿态就不是很好，他把他的右往右路带球的这个空当是已经给让出来了，
0: 对，他用右脚他肯定要往左踢，然后但是他的身形现在堵的是右边，
1: 对，所以呢就是说需要他什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他的封堵是要有目的的，对吧？我要第一封的是他往右用右脚 过我射门，是要封堵这一下。

0: 对吧？然后让他往不擅长的角的时候，我等待队友，我不能抢下来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我的队友就上来，我们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二抢一甚至三抢一的机会，就没有他的这种起脚射门的机会了。你看他一很轻易的一个晃动，对吧？所以当后边的队员再来封堵的时候，
1: 人
0: 这时
1: 家
0: 候已
1: 也
0: 经
1: 起
0: 慢了，
1: 脚了，
0: 哎，这
1: 对，
0: 时候就慢了，距离就过远了，就起不到封堵和干扰的作用。
1: 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射门的时候，其实跟上半场如出一辙，脚
1: 对，
0: 法包括角度都是一样
1: 而且人家做好准备了，你看那个射门那个动作，很明显非常非常使劲儿，
0: 对，摆腿到发力到射门，这个技术动作完成的很充足。
1: 所以发现好像成都队在这方面的这个防守还是有很多这种弱点的，
0: 对，就是至少他在这个，禁区前沿的这种保护意识，一个封堵的速度不够快，第二就是这个保护这个后卫线，身前，包括禁区前沿这块做的还有待提高。
1: 好，这是上海队反超比分的这粒进球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这是上海的高位压迫啊，成都利用你看个人能力，包括整体的配合，哎，突破了他的高位，通过这种不断的前插一对一。上海队这种所谓高位压迫，第一确实是我们现在这种先进的这个战术打法。那么当然，这种高位的压迫呢，就对个人的能力、局部、整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体能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这种高位压迫是非常积极的，对吧？人也正确，而且对方是什么？这种是背身拿球。那么这个时候的策略什么，对吧？就是让对方什么向回带，向回传，就是如果能抢下，肯定我们第一想法都是抢球嘛，抢断。那么当你不能抢断的时候，对方你看这种拿球护球还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向回驱赶，让他向回带球，让他向回传球。其实这就是你最基本的防守。其实他的位置都是挺好的，包括防守队员的。你看，对，却让对方啊轻易的把转身了。然后转身以后，他就能够面向进攻球员，然后能向前传球，
1: 对，
0: 对吧？那我们再看这个镜头也是，他转身以后向前传，边路的球员没有防守队员的，就是等于说我们说这个盯人漏防了，
1: 漏了，
0: 对吧？漏人了，你看很轻易的传到了边路，
1: 对，边路迅速启动，
0: 对吧？然后这种前插球插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这个补位，我们上半场说的上海队的这个补位。
1: 是。
0: 还是慢，对吧？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说已经观察到了二号的这个队员已经前插了，所以我们给了一个什么红色的防守队员应该什么提前呢去快速的去保护我们这个队友的身后
1: 就是现在画光柱的这个红色的，
0: 对，我们给他一个线路去往那儿跑，对吧？
1: 对，
0: 上海队的这个补防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对吧？你应该提前通过这种观察有预判，哪是最危险的，对
1: 对。
0: 吧？到这个时候，看那防守的这个，他防守的距离包括身位是不好的，更多的是要去靠近，靠近，他的距离有点远，
1: 这看着也挺近的呀，
0: 看起来近，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对吧？包括身体的姿态，你看，看似近，但他其实你看，当对方起脚时没有任何的干扰，在这个区域就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
1: 对，
0: 因为我们越靠近，他的这种射门的角度越小。对吧？所以包括他的防守姿态也是不是很好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当对方很轻易的就听，其实很简单，一晃动一拨就把他这个过了，
1: 对，
0: 然后很轻松完成射门了。其实这反而对上海队刚刚领先就被扳平比分，这又对士气来说应该是一种影响。
1: 对，又影响了自己的这个士气，
0: 对。
1: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双方在最后决定胜负的那个进球，好不好？
0: 好的。
1: 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片段。
0: 哎，这是这个，下半场的第三个进球，也是成都反超的这个进球。
1: 对。
0: 你看，所以这个成都队还是很耐心。你看啊，就打到边路，通过转移、局部的配合、传中，包括外围的二点球，你看这种突然的前插。上海队的防守完全是愣神的，
1: 对。

0: 啊，是没有任何人在这么危险的区域，没有任何人去盯防他，这是说明，第一，我觉得是注意力不集中，下
1: 就
0: 降。
1: 咱们刚才你刚才在这个分析的时候说到的，就是在成都队可以快速的扳平比分以后，其实上海队的士气受到影响，而且注意力也受到影响，而成都队呢，反而就踢得更加从容，更加自信了。
0: 对，守门员的发球以后，二点球，然后不断的通过前场的这种倒脚，来回的局部的配合，然后二次的进攻以后，完成了这种射门得分。
1: 而且很明显，刚才这个进球啊，上海队整个的防守就显得没有那么积极了。
0: 对，所以就我们说，你当你高位压迫没有压迫成功的时候，再次的这种，比如说中路的防守也好，或者像刚才的深度防守，怎么组织？啊，你的位置、人员怎么去组织，这也是很重要
1: 就是攻防转换
0: 的。
1: 的这个节奏。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看这个守门员的长传球，二点的抢球，二点球。那你看成都就是很耐心，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上海队，哎，就只能就是收获到你看这种属于就是深度防守了，
1: 对，
0: 哎，
1: 因为体能确实也有点受影响
0: 对。
1: 了。
0: 那么深度防守呢？你看第一点还是抢得不错，那么你看这种这也是你考验你的二次的组织防守。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你看他防守人数，我们可以看到并不少，而且他整个队形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1: 两条线，
0: 哎，两条线，八个防守人，四个后卫，四个中场防守人，是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时候我们持球人，对吧？我们也看到进攻持球人是一号，对吧？二号他已经有这种行为了，就是这种
1: 要
0: 启
1: 前
0: 动的
1: 插
0: 行为
1: 了，
0: 了。哎，
1: 对。
0: 三号、四号是两个后点球员。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四号球员也没有防守队员去关注，对吧？所以包括你看这个三号球员他防守和五号球员就红色的，啊，他们俩都是在看球。所以这就是说明，这个其实他队形保持的还不错。那你队形保持的目的是什么？当你看这个球员都跑到了这儿的时候，防守队员才反应
1: 刚
0: 过
1: 反
0: 来，
1: 应过来，
0: 才有这种启动去补
1: 想
0: 位的
1: 去
0: 意识。
1: 追的这个意识，对，
0: 那么前面的防守队员就完全已经越过他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再想去追，这就说明什么？第一，他的注意力是不集中的，
1: 是。
0: 对吧？第二呢，你没有说光看球了，没有看人。
1: 对，他没观察到旁边这个
0: 哎，
1: 球
0: 没
1: 员。
0: 有观察到对方进攻队员的行为。那当队员你看已经从他身前跑了这么远的时候，当他再去这种封堵的时候，已经，就来不
1: 就
0: 及
1: 来
0: 了。
1: 不
0: 哎，
1: 及，有点
0: 来不
1: 晚
0: 及。
1: 了。那我们看，其实整场比赛看起来，双方其实都是很注重防守的。那我们也看到，也造成了对方多次这种所谓越位的犯规哈。那是不是如果频繁的，比如在一个时间段当中，经常会被裁判判越位犯规的话？那是不是会对这个心态会造成一些影响？您觉得？
0: 我觉得这个越位，首先是它是一个在一个球队当中是防守的应该重要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可能在低级别年龄段，我们看的可能像 U13、U15 是比较少一点，因为他可能呢这种孩子的这种对越这个战术的理解，包括他的执行力可能稍微要弱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到了这个 U17、U19 高年龄段，这种越位是采取的是比较多。
1: 对。
0: 为什么？就是第一，它是一种防守的重要的策略。战术之一，我觉得第二呢，就是说，他这个防守，越位这种防守的策略，可以帮助你提升很多这个防守的这个效率，啊，能够保持好三条线的这个距离，啊，能够给这个守门员更大的活动空间，啊，但是呢，为什么可能这个越位增多呢？就说明我们在这个进攻当中，第一，这个会出现什么？这个传跑时机，就是传球人和跑动人。对吧？往往可能是都是跑动人跑早了，传球人传晚了，所以就是越位了。
1: 就没有办法破掉那个越位。
0: 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越位破越位的战术可能并不多，在平时练习当中。
1: 练得有点少。
0: 哎，我觉得第三个可能就是队员在执行当中，啊，可能突然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下，他的这种应变的策略、应变的这种方法还是不多。
1: 好，非常感谢袁威指导对这场比赛所做的讲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新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关于这场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绿茵。

0: 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1: 欢迎欢迎，好好好。
2: 足球是跟我形影不离的，是一项充满激情、使人更有毅力、让我们队友和教练之间更加团结的一项运动，带给我了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吧，一种责任感，就使我在足球和生活方面更有担当。我感觉没有很辛苦，我就比较热爱足球，我就很享受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是一直朝着心中这个目标去，然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吧，我都是一直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然后不断的去解决困难阻碍。足球比赛上，就是除了双方队员的互相拼搏，足球的技战术方面心理其实更重要。如果在比赛场上心理承受能力太差的话，就会达不到你应有的水平。把比赛像对待训练一样吧，还是要放平心态，不要有什么任何的包袱，也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在这之中，我收获不仅是足球方面一些技战术的知识，更多的是就是这个团队，还有我的一些队友，还有教练们带给我一些自信吧，还有信心。在这个团队里，我们彼此的信任，让我们更加团结，赢下每一场比赛。

0: 大家好，我叫杜俊豪，来自山东济南，现在在山东泰山 U15 队。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喜欢踢足球的，然后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来到鲁能足校踢球。
1: 接触足球大概是在两三岁吧，他就对球比较感兴趣。六岁吧，来到了个玉辉小学。这个玉辉小学呢，正好是一个足球特色学校，儿子吧正好有这方面的爱好，被校队选入这个足球队，然后就开始了接触足球。鲁能嘛，就是每年定期的会组织这些这个网点的学生到鲁能来参加比赛，通过这个打比赛的话，受到了个鲁能的邀请到学校来集中试训，在2017年10月份来的，现在有6年了。
0: 我刚开始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然后看到很多的场地，然后包括很多的队员在一起训练，足球氛围非常好，也有很多队伍一块儿踢比赛，互相的竞争吧，使我更有上进心，对足球这方面就是更加的热爱。我觉得踢足球对我改变很大，从我刚开始踢球，然后到现在身心都很健康，然后包括性格方面也变得开朗了很多。
2: 刚来之前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不爱说话，通过这6年以来和教练和小队友的这6年的相处，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活泼，现在和我们大人的交流也比较多。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有什么事儿也不和父母交流啊，也不谈心啊，现在就是到周末我们每次来潍坊的时候啊，就主动和我们谈心，聊聊学习了，聊聊那个训练的内容啊。
3: 尝尝，自己静一静啊，不要说可能是这个夜场，肯定是练完了一定兴奋，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把这个状态留到明天，不好啊，加油。
0: 在我踢球和日常生活中，对我受益最大的人就是教练，在平常的训练中，他对我足球的技战术能力提升很大，包括对我的心理疏导，还有踢球方面对我的辛劳培养，就让我收获了很多，自己的队友，然后教练，然后也带给了我很多足球技战术上的知识，还有学校的领导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住宿，然后食堂，还有文化课上的学习也一样不落。
1: 特别是在这个生活自理方面吧，自己自理能力特别强，我也感谢学校领导及咱那个教练员和老师这几年对孩子的大力培养吧。
0: 我们平时一般都是集体生活吧，就是都靠得比较近，我们吃住行还有训练上课都是一起的。我觉得踢球和学习其实是两不耽误的，需要我们就是文体并进，就是做到踢球好学习也好。
1: 比赛打得多吧？这周
4: 打了一场。
1: 打一场哦，伤兵现在没带事了吧？
4: 有点事，
1: 脚踝是吧？这以后还得注意这个伤病是吧？这个伤病太多了以后不利于咱那个训练啊，咱是吧？来拿着苹果吃吧，来多吃点水果。行，好嘞，好好，再见。
0: 在2021年，我受过一次腰伤，脚腕伤，伤情其实不足以支撑我回到球场上，心理方面是非常的急切。队医在刚开始是一直在给我治疗，后面我有所好转的时候，对我进行康复训练，然后带我到球场上进行恢复训练。家人的关心，然后队友的鼓励，还有教练员对我没有放弃，让我就更有信心，积极的治疗，然后回到球场上之后也取得了一些比较耀眼的成就吧。在2021年，当时 U13的时候也是青超，但是因为疫情就临时取消了这次比赛，然后今年15岁了，就也重新把这个奖杯夺回来了。我们心里也是，就是非常自豪，也是为我们这个队也增加了一份荣誉。队友之间互相信任，教练员给我们讲解的战术，我们也能在球场上灵活的去运用变阵。感谢这球迷们的一些热烈支持。
1: 昨天比赛怎么样？你好，感受？
0: 表现还行吧。
5: 昨天那个有几个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不过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判断落点上卡点位上，还需要再什么再提升一下的。
2: 你那个脚腕现在怎么样？
0: 还有点疼。
2: 不肿了吗？现在？
0: 不肿。
5: 腰伤好了，腰伤。现在腰伤没事。
0: 腰伤没事。
2: 每次孩子有伤病吧，作为妈妈是比较心疼的，但是孩子自身他来说比较坚强，因为脚腕一直有两个多月来一直都是打绷带训练，对他这次获得冠军吧也是比较开心的。
0: 我觉得球队需要有狼道精神，这种精神也使我在踢球态度、行为方式、团队意识配合上更好，也不断的成长。我觉得我们队是团结、配合、默契、专注的一支球队。
2: 我希望他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位置，
1: 在足球领域有所建树。
0: 我未来的目标是进一线队踢职业，我也会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6: 欢迎回来。随着校园足球和足球青训事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基层足球人孜孜不倦地为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完善的训练和教学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少年足球人才加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学习球技，完善人格教育。正因如此，中国足球的青训事业才蒸蒸日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足球梦工厂。

0: 从全国来看，这个足校现在的硬件设施，包括软件，包括这个学校的训练文化学习，在我们国内是最好的。另外呢，的确经过这20多年，也为我们中国足球培养出了非常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学校在沿着一条正确的方向在继续发展。
1: 教练，再坚持练，不继续，你不继续。好，2-1，2-1，对边路。
2: 去专业队踢一队的，但是有很多，是吧？不光是在我们一线队，我们这个俱乐部的一线队，也是输送。

0: 了很多，就是在别的俱乐部，在中国足坛上，有很多俱乐部占了绝大部分的鲁能青训的球员。
1: 学校从建校以后，这个外教的参与啊，中方的管理，包括我们现在教练员的选用的一些制度，我觉得都是比较完善的。所以说，他能源源不断地为我们中国足球，特别是青少年啊，每一个年龄段的这个国字号队伍，我们都是大户。所以说，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0: 从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教学部啊，各方面都是配备比较完善的，在这个各年级的这个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充实。外界对这个方面理解的话，就是像足球学校已经去了以后，那就是专攻踢球了，就是文化课可能就不重视了，是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这儿这个教学部和足球部，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对吧？学校的培养不光是培养优秀的球员，不光是踢球，还要文化素质各方面都要去提高。没有文化素质的这个基础，到了一定球员到了一定层次的时候，这个战术方面理解和各方面的素质是达不到的，做不到高层次。
2: 队员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啊，违反纪律什么的，也都是会找到我们，让我们去给孩子灌输一些理念嘛。很简单，你学习不好。你的理解能力不行，那么教练给你讲什么你听不明白，你理解不了，那你怎么到场能够执行教练的这个战术意图，是最直观的。你讲其他的他们可能不太在意，但是你讲到这些东西呢，他会戳到他们的内心当中，因为首先一点他们是热爱足球的，是想把球踢好的。学校的青训理念一直是按照西蒙总监的这个青训理念，完全一体化的要求，战术打法完全一体化，就要求后场组织控球高位逼抢，这是就国际化的非常先进的要求。但可能有的能力达不到，小孩能力达不到，但是我们一直要按照这条路走，能力达不到我们可以练，对吧？练多了以后，他能力提升了，可能他的在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他是没有错的。我们学校为什么要有很多狼的雕像呢？因为狼这种精神呢，是它一直处在这种亢奋状态，这种非常精力集中的状态。它捕食前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就是很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希望我的球员都是像每天都是充满饥饿感的狼一样，在这种精神的要求下，队员们的这种团结协作，包括精神层面的这种东西，可能对对方的压力更大一些。可能对方再一看我们的整个这个比赛的状态都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所以说对方可能会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而从而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最重要的是团队凝聚力。我们的比赛场，我们的队员最可贵的一点，没有，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没有一个人去埋怨同伴的，都在鼓励，互相鼓励，相互鼓励，这是最可贵的一点。
0: 现在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就是。一门心思就是必须要踢专业，必须要踢到一队，必须要踢到国家队，不是这样。他现在就是多项选择吧，就是两条腿走路。大年段以后，他不适合走这个专业道路，那么他会选择一下通过足球这个特长，去上大学也好，去走学业，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
2: 青训的意义不是只看成绩的，青训的意义是要看你能培养出多少球员来。能输送多少球员呢？我觉得啊，只有这样，我们的青训才能够真正的有出路，这帮孩子才能有出路。
0: 现在学校也提出要求，重点要看小年龄段，因为小年龄段嘛，它是一个基础，就像这个盖楼一样，是地基，你地基打不牢固，你再往上走，越往上走，它是越不牢固的。一般我们从9岁吧，9岁左右。有比较小的话，但是一看能力比较突出，也会优先进队，跟着大一岁的，这个队伍在跟着训练，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如果他这个跟大队训练一段时间，等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队伍，再组建的话，他已经踢得已经比较成熟了。 我们一天的这个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半起床，啊，7点左右到达食堂，啊，到餐厅去用餐，7点半左右就他孩子已经啊开始上课，一上午时间都是在上课，啊，上那堂课，然后中午放学再去食堂用餐，啊，下午呢训练之前还有一节课，啊，上完这节课以后回来我们就进行训练了。
1: 过去呢，我们孩子基本上是，半天学习，半天训练。这个，那么从近期刚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说，学习时间没变，训练时间每周增加了2个半天。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0: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做到一切为了孩子，绝对不是喊的空话，这我们都做到实处了。从领导到这个基层教练员、老师，包括我们学校的服务人员，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秉承着这一句话，就是一切为了孩子。
1: 我们从国内来说，我们的训练、管理、学习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现在，如果说能再更多的走出去，或者请进来和国际接轨，20几年的这种沉淀啊，我觉得是，我们的学校已经为中国足球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俱乐部的主要领导来说，就还希望我们这个足校不但为国家各级国家队做出贡献，还希望有更多的顶尖的球员、灵魂的球员从我们学校输送出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同时也给我们这些足球人一个更高的要求。啊，通过我们不断努力，希望能尽快的，达到领导的要求，要为中国足球送出更好、更顶尖的球员。
3: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的指定用球乐聚足球的大力支持。那以上就是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袁指导，你看刚刚我们解析这场比赛，成都队其实是先取得领先，先进球，然后呢被扳平，同时又被反超，但是他们又很坚定的最后是扳平，最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关键是什么你觉得？
4: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心态。我觉得这支队从整场比赛看是一直是打得比较平稳的，他并没有说从这个领先啊、扳平、落后啊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队员这个。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

0: 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就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我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当时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例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就不可能了。
0: 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他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

0: 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看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阿姨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两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两个小时就喂她，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她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

0: 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生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1: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心，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他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他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他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他，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她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 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3: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江雪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5: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脑管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这一刻。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妈这么多年也是想儿子，但是妈妈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妈妈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在叮嘱家里的亲人，包括她的两个姐姐，包括爸爸，一定要帮着把儿子找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爹爹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1: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2: 你好，
1: 坐这儿来。
4: 不是的吧？
1: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2: 孩子来晚了。
1: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2: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2: 我们是贵港市，
0: 贵平县。
2: 是贵平

0: 钱
1: 金田镇。
2: 慢慢临走的

0: 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1: 哦，
0: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1: 对，
0: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1: 哦，
0: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呀、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2: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2: 等着回去。
1: 嗯。
2: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2: 嗯，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3: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4: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3: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2: 好，领着两个姐姐走吧。
5: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4: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个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想到他怎么这么没气了。
6: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7: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6: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8: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9: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6: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6: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0: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11: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10: 您200几啊？
11: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10: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11: 是不是160不胖吗？
10: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11: 说什么呀？
10: 呸！怎么那么损呀、
11: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啊。
11: 对，
10: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1: 不吃。
10: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啊。
11: 什么？
10: 哎，
11: 什么东西？
1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1: 太好了，给我的。

0: 要吗？
1: 要要要。
0: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3: 其实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3: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8: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来，有请康老师。
8: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1: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1: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这让她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有。
1: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不行，关于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0: 对，
1: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0: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0: 淤堵在这儿，
1: 淤堵在东部，
10: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7: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2: 对，
10: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6: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1: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0: 啊，它比较
11: 收
10: 肚子，
11: 收肚子
4: 哦，有收腹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1: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0: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5: 那种
6: 对
1: 尝试。

0: 过呀，
1: 他们的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2: 哦，
1: 什么
2: 扎针灸是吗？
1: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1: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4: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不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4: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2: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4: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4: 有
2: 下来
4: 过
2: 吗？
4: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2: 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0: 对，
2: 好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0: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0: 对对，
3: 是
0: 吧？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1: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3: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2: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6: 的。
3: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8: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6: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8: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8: 有豆蔻，有豆蔻。
3: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
3: 我
0: 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嗯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嗯，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8: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3: 他就是
2: 助攻的，
3: 他就是
2: 对
3: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8: 要
3: 啊，
8: 好，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9: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小，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1958年，20岁的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用实力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也可以成为体育强国。

1957年11月17日，北京市田径运动会的跳高比赛上，郑凤荣向1米77的高度发起挑战成功，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米76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她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米77这个数字不仅让体育场沸腾，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郑凤荣的跳高技术非常的全面扎实，从助跑到起跳技术衔接的非常好，过杆技术也很突出。这不禁让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方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

0: 后的选手了。国内评论称他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来临的一只燕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郑凤荣回忆起那日，就好像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好天气，天气那么暖和，观众席上人很多。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将自己最后一跳的高度设为1.77米。第一跳，她卯足了劲儿纵身向上，很可惜，她没有成功。郑凤荣觉得问题出在助跑上。第二跳，她在心里反复丈量着起跳点的位置和平时容易疏忽的手臂动作。就是现在，她向着梦想中的高度奋力一跃。这一次，她做到了。
0: 而当时挑战成功的郑凤荣，只有左脚穿着鞋子，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当时郑凤荣训练鞋是苏联定做的，虽然跟现在的跳鞋不能比，但是在当年已经非常珍贵了。平时训练，郑凤荣都不舍得穿它，就光着脚训练。当时的田径场还是煤渣跑道，每次训完练，脚上全是血，包一下，第二天接着练。这样一直练下去，反而觉得一只脚穿鞋更加轻盈，所以就有了比赛时一只脚不穿鞋的情景。
2: 为什么光着一只脚，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是我，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运动员，他光着脚训练，哎，我感觉我试一试。他跑起来以后呢，直接接触地面，所以他呢反应很快，哎，也有速度，摆腿也很轻巧。所以后来呢，我就坚持，不管他刮风下雨，我全都是，光着脚。在外边练，那时候跑道嘛，就是煤渣的和土地的嘛，扎破了怎么办？那就是，哎，拿个纱布裹起来，继续练，继续跳。那时候不感觉累，也不感觉的苦。
1: 没想到这段赤足训练和比赛的佳话，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外界认为他穿的鞋底较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制作跳鞋的技术，从苏联定制的这双鞋鞋底厚度是1.3厘米。上报国际田联后，1958年1月14日，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国际田联正式承认郑凤荣的世界纪录，而1.3厘米最后也成为国际田联对跳鞋鞋底的统一规格。
0: 然而，就在打破世界纪录的27天前，郑凤荣就挑战过1.75米的高度。1957年10月20日，中苏田径友谊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当时比赛没有主席台和看台，仅有一个临时搭的台子。突然有人让正在休息的郑凤荣做准备。郑凤荣心里正在纳闷，怎么比赛突然提前了？这场比赛应该是男运动员先跳的。来人这时告诉他，周总理来了，所以改成了让郑凤荣先跳。听到这个消息的郑凤荣激动万分，赶紧做起了赛前准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好。
2: 他说周总理来看比赛，那我就想跳得好一点，我一定按照我计划，我跳1.75米破纪录以后呢，我还可以冲击1.76米的世界纪录。后来想得很好，没跳好，跳砸了。
1: 在这之前，郑凤荣在柏林田径比赛中跳过1.72米，南京跳了1.73米，上海跳了1.74米。这次在北京，他决定要加到1.75米，打破全国纪录。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提升1厘米，应该没有问题。郑凤荣计算得很好，充满信心的起跳，可事与愿违，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郑凤荣跳得非常不好，1.75米连续3次都挑战失败，郑凤荣的眼泪夺眶而出。而就在这时，

0: 有人让郑从容上台，说是周总理要见他。看着要给他送鲜花的总理，郑从容紧张到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站在旁边的体委主任贺龙提醒他，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接过鲜花后，郑从容愧疚地说自己没跳好，可周总理亲切地对他说，很好嘛，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有郑从容，将来会有李从容、张从容。
1: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郑从容立下誓言，不破世界纪录绝不罢休。憋足了劲儿，助跑、加速、发力、起跳，一个漂亮的简式过杆动作，飞身越过了1.77米，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更给了中国跳高人足够的信心。跳高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跳高同其他田径项目一样，是人类在大自然的生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跳高都曾广为流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玉高超距作为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手段。在民间也流传着跳高的游戏。在古代日耳曼人中曾盛行过跳跃横排马匹的比赛，有人最多跳跃过横排着的6匹马。非洲的图西人还曾有利用厚木头的跳板或石头踏跳进行跳高比赛。
0: 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18世纪末，苏格兰已有跳高比赛。1827年，在英国圣罗兰伯德尔俱乐部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屈膝团身跳跃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高成绩。跳高也是最早列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中国跳高运动开展于20世纪前叶，但是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跳高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3月，第一支国家田径联队组建，由刚刚在莫斯科体院毕业的黄健担任教练。适逢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交往也很密切。当时前苏联跳高训练重视运动员技术练习，国家队在冬训时经常进行集训，他们不但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而且请功勋教练讲课，介绍经验，研究技术，统一认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配备高技术设备与仪器，使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运动员的技术状况，找出改进与提高途径。以苏联功勋教练员郭赫曼为例，他的训练特点是以分解技术为主，平时大量做专门练习，把完整跳高技术分成摆腿、摆臂、起跳等单个动作，进行1000次的重复练习。
1: 那几年，苏联专家每个月都给中国田径队寄来训练计划和处方，黄健就照葫芦画瓢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可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过度疲劳。从那时起，黄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的训练方法并非无懈可击，也有不少的空白点。要想赶上和超过国外的优秀运动员，无论如何不能盲目地效仿他们的训练计划。1955年，苏联3位专家来我国帮助培养运动员，由于没有人负责跳高组，决定黄健担任跳高组教练。从此，黄健开始了自己的跳高教练生涯。
0: 1956年。郑从容刚到国家队时，用的是陈旧的跨越式技术。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跑道是沙土，跳高也没有海绵垫，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吃的也很随便。这些郑从容都觉得无所谓，但让他难过的是，他一进队就因为缺乏经验，2个膝关节严重受伤。 但他没有放弃训练，不能跑不能跳，他就埋头练习腰腹和上肢。
2: 那时候膝盖坏了以后，不能够跑不能跳，就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拉肌肉，坐在腰腹肌那个垒木上，就做举腿。那时候单杠也不像现在的单杠那么漂亮，那么有弹性，我们就那种单杠把它上去做做那个引体向上啊，用那个做那个举腿的腰腹肌啊，什么东西，练了差不多一年多，这个受伤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啊，中间呢还曾经就是想改项啊，不想搞跳高了或者怎么样，还曾过想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让他们我们指导说的那不可以，就还是我想练标枪去，我就认为好像标枪都不需要膝盖，实际上也需要膝关节的力量，也需要，所以说那时候很简单，根本就不懂。
0: 一开始黄建连用滚式、俯卧式、简式三种跳高姿势训练郑凤荣，试验了五个月，最后认定郑凤荣适合采用简式技术。黄健通过对外国优秀女运动员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外国跳高运动员都是高个子，采用俯卧式技术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但是素质训练不够，技术不良以及训练量太小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如果郑凤荣在这三方面超越外国运动员，就有可能创造优异成绩。于是他对郑凤荣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技巧、篮球、越野跑等，每周训练达11次，每次训练4到5个小时，全年训练日超过320次，运动量比当时的世界女子跳高高水平运动员高出1倍。
2: 比如1米60的高度，我要跳10次，我没跳过10次，我要成功的跳10次，并不是说我跳过去跳不过去都是10次，我们这个数字是成功的10次，过去的过了杆的10次，我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是要完成。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高度啊，跳很多次。
1: 由于黄健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面，而当时苏联还没有形成大运动量训练理论，因此苏联专家对此非常的生气，指责黄健严重违反莫斯科体育学院所教授的训练理论。可黄健坚持自己的大负荷训练，这不仅没有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相反郑凤荣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柔韧性、弹跳速度、爆发力都很突出。逐渐康复后，黄健为他选择了简式跳高技术，他的成绩逐渐攀升。在进行技术改进时，黄健自己在训练前一遍遍重复该动作，以便让郑凤荣通过自己的示范理解技术的内涵。当时郑凤荣的训练完全是苦练加信念，经常是一直练到晚上看不见横杆还在继续跳，天暗了就在横杆上系一条白手绢，这样比较醒目，然后接着练。训练结束后饭都凉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掌握了与横杆保持90度的助跑技术。
2: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就黑的比较早，因为我是正面的90度的跳简式，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跑跑跑跑了以后呢，如果看不见杆子的话，你说我不是跳高吗？不就等于是跨栏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们教练特别聪明，他拿这个白手绢放在杆子正中间，我就看着白手绢，我就冲着白手绢过去，哒哒哒哒哒哒，跳起来做过杆动作，就这样，我就冲着白手绢去练这个跳高的技术。
0: 在选择过杆技术时，年轻的黄健更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1957年夏天，黄健和郑凤荣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议。他在莫斯科体育学院学习时的教练吉亚契科夫在看到郑凤荣的训练后认为，郑凤荣如果不放弃简式技术，他将永远无法创造世界纪录。 这个权威观点令黄健连续几夜辗转难眠。郑凤荣的技术一遍遍在他脑海里萦绕，他反复思考着，比较着，终于深思熟虑的黄健没有盲从自己所敬仰的老师的观点，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训练计划，认为郑凤荣的个人条件只适合检视技术。为了使郑凤荣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他还专门设计了高木马和万能架。
1: 由于黄健教练在训练郑凤荣中找对了路子，经过两年艰苦的训练，郑凤荣的跳高成绩提高了32厘米，飞身越过了1米77的横杆。郑凤荣创造世界纪录是他不舍昼夜、勇于吃苦、艰苦训练的结果，更是教练员勇于开拓、不惧权威的坚持。60年代，苏联男子俯卧式跳高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培养出3年内连续打破世界纪录6次的布鲁梅尔。由于苏联已经开始重视大负荷训练，于是世界各国纷纷研究他的技术与训练方法，并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技术。
0: 然而对于这样最完美的技术，黄健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照搬。我国男子跳高运动员倪志清个子细高，腿特别长，进国家队时跳高只能跳1.70米。虽然当时黄健已经在训练郑凤荣时积累了很多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经验，但通过对倪志清的素质和天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后，觉得沿用布鲁梅尔的路子并不适合倪志清，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找出适合倪志清的训练方法。黄健认为他反应快，动作协调，于是黄健在训练倪志清时突出专项技术和强度，利用倪志清腿长的特点，大力发展大幅度、快速度的摆腿技术。
1: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1961年，倪志清的助跑距离由5步改为了8步，1963年又改为6步。由于专项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再加上黄健教练独创的一些训练方法，如用跳高万能架改善倪志清的起跳爆发力和速度，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技术。当世界优秀运动员普遍贯彻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时，倪志清却已经率先进行了大强度训练，贯彻少而精的训练原则。1965年，倪志清以2.25米的成绩居世界男子跳高第一。1966年，倪志清以2.27米的卓越成绩再次占据世界男子跳高首位，与当时的世界纪录仅差1厘米。1970年11月8日，倪志清终于以2.29米的杰出成绩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而这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了11年。
0: 黄健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来进行训练的方法，也在影响着其他的教练。1981年6月，在第4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朱建华越过了2.30米的新高度，打破了倪志清保持的2.29米纪录，这是中国跳高运动的又一次飞跃。根据朱建华身材瘦长、体重轻、速度快、力量差的特点，胡鸿飞教练为他特地定制的快速助跑和快速起跳的战术。在他的指导下，朱建华先后荣获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以2.31米荣获男子跳高比赛的铜牌，实现了我国跳高运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1: 然而在1990年亚运会周中阁夺冠后，中国跳高一直再无水花。作为田径运动项目中追求人体腾空高度、战胜垂直障碍的运动， 跳高的竞技规则是在每次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越过一个高度后，才可以接受新的挑战。因此，有人将跳高比喻为失败者的运动。跳高选手也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物，不仅需要天分的支持，还要求瘦、高、皮脂少、骨骼轻、协调性好。运动员不光身体好，心态也得好。
0: 于是中国跳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8年后，2018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26岁的中国选手王宇在助跑线内一边测量步幅，一边活动热身。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撩开大步冲向细细的横杆，一跃而起，仰卧腾空，像韧性极好的竹子在空中延展开来，然后以优雅的弧度越过横杆。场馆里炸响了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以2米30夺得冠军。王宇让中国跳高不再沉寂。
1: 回顾中国跳高的每一次飞跃，是中国跳高人学习和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科学训练体系。上升的每一公分都是中国跳高人饱含智慧与汗水的付出。第一代中国跳高人黄健，抱着满腔的报国心，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为建设体育强国冲破理论桎梏。面对略显寒酸的训练条件，他们从未低头，用独创的方法打破束缚。那名舍不得穿鞋的姑娘双鬓或许早已染上白发，那枚奥运奖牌也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中国跳高人更高更远更强的信念从未风尘，他们在低谷中磨砺，在横杆上奋跃，奋跃出历史，奋跃出低谷，奋跃出中国跳高的新的未来。中国跳高定会迎接更新的高度，更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带对了没有？啊，嫂子嘛，带对了。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

0: 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3: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4: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4: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说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4: 你自己都不会。
2: 他是那种痛并快乐的。OK。
3: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通过给他们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3: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特别坚持。
1: 好，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5: 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流畅。
3: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
5: 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儿拍。
0: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0: 德训，尊吾德者，吾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2: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3: 错开了七弦，
4: 七和六，
3: 七和六，
5: 学习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1: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其实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4: 他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
1: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世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受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2: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1: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兵。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

0: 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
1: 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
1: 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的传承和发展。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艺体部主任、篮球队总教练张宏斌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教师、田径教练高鹏越老师，欢迎。高老师是什么时候来到第二中学的？
0: 我是2016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
2: 所以您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0: 田径。
2: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所学校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一样也不一样。我以为在训练之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老师都会注重学生的成绩啊、名次啊，不会注重其他以外的东西。但是我到了二中之后，加入到了训练之中，我会发现这里所有的老师啊、教练啊，都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主，强调这些品质上的教育，以学生的健康为第一要务。对，
1: 客观的讲，高鹏越呢，他比较老实，他不是说天分有多高，或者说思维啊有多活。但他有一个最可贵的点，就是他特别努力。别人可能一件事儿，一遍能做好的事儿，他一定要做3遍、做5遍，做到极致。
2: 要求很高啊，对自己。
1: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已经达到一个新教师的标准了。就逐渐进入状态，但想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2: 16年进入到这所学校之后，也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优秀的前辈啊，所以肯定也是会想要迎头赶上的，对不对？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如张老师所说，教学经验没有，然后教学课上很轻松，教学效率很低，上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教学的节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之后我就会大量的听张老师的课，这个看张老师的训练，张老师的教学效率太高了，就是通过1-2句话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记得一节课特别深，张老师在讲一个下快攻的战术，孩子怎么也跑不到位。我还在想告诉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侧身位接球，然后回头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再接球进攻。然后张老师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你在界内接到的球，底线内接到的球都是好球，让孩子一下顿悟了，说只要往底线跑，跑到底线，然后我就能接到球，就能进攻，然后下一次孩子肯定这个战术跑的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太高效了，而且语言也很简练，然后我就慢慢的将我的上课的语言变得简练且高效，让我的课程高效起来，让学生的学习的效率会高一些。对，
2: 我感觉听完您刚刚说的，我觉得高老师好像是一个特别有方法的人，很注重细节。
0: 其实跟张老师学到的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我就虽然田径和篮球并不一样，但是很多训练思路是一样的。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然后通过这个和张老师看张老师的训练，我总结，我觉得张老师非常注重孩子的基础素质，包括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张老师给我一种精神的 提升。有一次一个孩子在训练中，他并没有参加训练，在一旁做素质，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生病，然后这个半夜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从家半夜带着他去医院去看病去做治疗，完事儿了可能都四五点钟了，然后当天早上我跟着早训嘛，然后看着张老师依然的守时的站在那个训练场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到我极大的一种提升和。
1: 其实我觉得吧，他说的这个也有些过奖。其实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 老带新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就像您说的把更多的直接的经验能够传递给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教师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老带新不仅仅体现在老师之间，也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吗？
1: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共同目标，让他行为自觉，有一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每个人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可能工作的特点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目标奔着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2: 我发现不仅是在篮球运动项目上面，其实在田径运动项目上面也是一样的。高老师在学校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0: 日常的我会带高一高二的乒乓球班，然后社团也是带乒乓球社团，然后田径同时也带着田径训练。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百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去年有一名同学

0: 被重点大学录取，我觉得这是我很欣慰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看到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的身影。我上学，考上大学那录取通知书的第一瞬间，也想着去学校去找老师，告诉他这一个喜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我的教练把，校园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接力棒传到我了，我也稳稳地传递给我的弟子们。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无比的有成就感。
0: 对对对，无成就感。
1: 咱们田径的这个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跟篮球队一样吗？
0: 因为二中特长生的管理制度下，用积分制的管理去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比人之前的教练去管理学生更为高效，因为用制度去管理学生，让学生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只是学生中体育相对不错的学生，并非不是学生，而是单独的体育好的人，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明确这个身份会让
2: 他，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你有点特长的学生。
1: 都要做好学生，这是基础。
2: 对，学生的所有的本分的事儿必须要做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篮球队是这一个团队人奔着一个
1: 目标
2: 去努
1: 力。
2: 虽然田径队也是奔着升学这个大目标，但他具体表现是个人项目，个人项目。比如他同时带十个队员，分的不十个头去比赛。所以这个可能，这各有各的特点吧，也没法说。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1: 所以我也更想要问问张老师，因为不论是田径队还是篮球队或者其他的项目，都是在您这个总舵手的这个控制之下啊。所以那对于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
2: 就是篮球呢，我们是教练是团队，他们教田径随员教练也是一个田径团队，但他是分头负责几个队员。就是这队员是有属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把责任落在这个三个教练员身上。因为这个队员跟教练他有这个传统的那个师徒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说这个你要严厉一点啊，他能接受。你要是普通老师呢，他不一定，学生不一定接受。所以呢，我把这个责任呢下放到这个三位教练，把自己的人自己管好。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不管篮球还是田径，当教练非常累。非常累，就像保姆一样，像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心中的那种梦想吧。
1: 具体说说田径队吧。
0: 田径队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积分制管理下，将他们目标明确化，让他们告诉他们你要想考什么大学，这个大学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把大的目标拆分到小的目标。比如现在有个孩子能跑400米运动员，他要去他心仪的北师大，那你就要至少跑到49秒3。你的2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1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3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400米成绩是什么？不断的拆分细化，然后让他有可预见的提升的未来。
1: 像不同于篮球这种集体的项目，大家一定是心往一处使的，所以其实不同的队员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吗？
0: 田径比赛虽然是单人项目，但是在训练之中是多人合作的。你的力量训练需要人保护，你的动作技巧需要别人去看，然后提醒你的动作是否标准正确。你的重复跑需要有人陪伴。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并非是敌人的关系。对，
1: 高中阶段的孩子还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文化学习。
0: 体育育人更多的是从心理和身体去育人的，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放平心态去迎接比赛，赛后也会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些压力，从容的去做比赛。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日后的高考，面对压力，面对人生的挫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一个给予。
2: 他说的这个是体育对那个学科育人的这种方式。
1: 对，你会发现它是相通的。
2: 然后刚才您提的问题，我还想到了，就是关于体育生的文化课学习问题。是吧，这个点呢，在学校的支持下努力下，我们是把这个高二高三是把这个分成体育班学习的，单独学习的，根据他们的能力水平，这个适时的做这个进度上的调整。然后课下呢

因为他那个他们体育生呢有些课是不上的，他会有出来一些自习课，这些自习课的老师们呢，儿童的老师们都无偿的去班里去找学生去辅导，

0: 也考到了华电，我们五个队员有四个都是双一流大学，所以那个这也是一个协同育人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上更好的学校。嗯，当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文化成绩好，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要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提升体育成绩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0: 对，
1: 因为要提高一点那都很难。那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兴趣，更加喜欢这一项运动？
0: 就是目标引领啊，目标引领。因为我经常比喻啊，我说你们作为你们学生来讲，你们是借助命运二中高中这个平台完成个人的梦想，是吧？我们恰恰给你提供这把梯子，但是高中肯定不是目的，是吧？而因为你不是上了大学就完成了所有，还要今后还要继续，它只是一个阶段。然后呢，通过的形式要通过比赛中拿成绩打等级，文化课要合格，要能够通过那个基本的文化课标准，这样才能完成一个你最后直通这个学业的机会。所以呢，需要他们呢，要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的关系。然后具体到训练上呢，我们讲的是训练要突出。至于这突出，大家都知道，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所以我们选那些特长生呢，他的竞技水平实际上已经到了自己能力的快接近极限了，
1: 嗯，
0: 是吧？这些是就是基本功呢，过不过硬，决定了你的往高还能走多高，走多远。所以依然是，不管练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翻过头来，要加强这个基本的训练吧。
1: 看得见的目标，那其实对于年轻的老师们来说，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新的辅助手段。
2: 对，老教师的这些经验是我们所欠缺的，然后我们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这个经验上的不足。比如田径训练，很多场景就是运动员在你眼前一瞬而过，你要在这一瞬间去找到运动员的问题，但是作为新教练没有这个眼力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手机开始录视频，然后录运动员的这些动作，但是手机碍于这个帧率低，然后画质低，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果冻效应，它会影响教练员的这个判断。所以我们慢慢就找一些设备，相机，好的一些设备相机，然后加大它的帧率，然后把他的这个视频放在电脑上逐帧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去找问题，这样能够对我们之后的这个训练作为一个指导和一个引领作用。对，
1: 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啊，能够，
0: 这也是我们老教师的弱点。
1: 也正是因为在老教师还有年轻一代教师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我们才有了命运二中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氛围。怎么让他们喜欢上体育？年轻人来说一说年轻人的办法。
2: 我觉得还是就是给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舞台，让他们去做展示。像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那个五位一体的体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体育节，就是让学生自己办，让学生自己去制裁，让学生自己去比赛，所有的东西都是学生作为一个主要的主体在里面，我们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从竞赛的编排到竞赛的组织，竞赛的制裁，还有当然他们班级内部的比赛也是他们在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岗位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边也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在里面，比如摄像、摄影、文字撰稿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体育节之中，让他们无论有什么特长，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体育节小小的舞台上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展示的话，就可以增加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体育氛围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
0: 还有就是现在强调的五育并举，然后下一个词叫关键词叫五育融合。因为你看体育里边，我们体育老师这种表达，要求学生这种表达，它跟语文，是吧？那种动作的力学结构跟物理，是吧？生理结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跟化学等等的，它都是有融合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把这个体育呢跟其他学科

0: 紧密的融合起来。
1: 嗯，
0: 也许今后的物理课就在操场上，
1: 嗯，
0: 也许今后的体育课就在教室上，是吧？不是说那个讲室内课，而是说真是能达到一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你看，咱们从事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从事各个工作的岗位，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科就可以给你完成这一件事的，它一定是这学科之间融合在你一个人身上去综合发力的。
1: 嗯，学科之间要融合，体育更要多元化。
0: 对，
1: 嗯，我觉得多元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各显其才，能够发掘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体育项目的？
0: 就按比例，我们设八个项目，就是这一个班的八分之一报这一个项目。
1: 自选吗？那我可以
0: 自选，但是抢位。
1: 哦，抢位。
0: 因为什么呢？我们上课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相对平均啊。你不能他带十个人上课，我带五十个人上课
1: 啊、
0: 哦。相对平均。
1: 所以是先来后到的顺序吗？还是？
0: 这个就看他们自己了。班里的这必须要热门的项目，像羽毛球选的人比较多。他都是有的班选择抽签，有的班选择先来后到、
1: 嗯、
0: 有的班选择班的比赛，哎，谁强谁选这个。
1: 那要是我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项目怎么办？
0: 可以换，
1: 也可以换，
0: 可以调换。完了一年一个学年到头了以后再重新选一次、
1: 哦、
0: 这就为了让大家的
1: 给大家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所以这个呢，将来如果说条件变好，场地更加充足，
1: 嗯，
0: 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的时候，咱们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
1: 嗯，
0: 这也是那个中办国办发那个新时期体育改革那个意见里边也涵盖的，就是提倡小班化教学。
1: 嗯，
0: 你比如十个老师，十二个老师上八个班的课，他不自然就小班化了吗？
1: 嗯，
0: 训练效果更好吗？
1: 嗯，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之一。
0: 对对，未来的规划、
1: 嗯。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未来，说到未来，我觉得首先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把它固化住，已经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把它保持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因为现在呢来讲呢都是讲究的是新时代这个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育育人的这个效果把它再提升，使学生更有更多的从身体素质体现上，从球队的成绩上啊，从田径队的成绩上啊，从体育健康的数据上啊，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将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看看再优化一些课程设置，然后呢出一些成果，是吧？比如说课题啊，论文啊，实验项目啊，这些再出一些成果，也是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1: 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对，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2: 我希望学校的体育锻炼并非是停留在电视前、手机前，而是更多的进入到绿茵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地，让孩子们、让大人们有运动的基础，有运动的能力。并非是如现在我们要去锻炼，更多的是去公园跑跑步，跑跑步的同时可能膝关节还会比较容易受伤，而是有能力、有计划、有运动水平的去锻炼。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并且能够享受其中。那我也想听一听，作为年轻一代的教师，您想要怎么样去身体力行体教融合？
2: 我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受益者，从小学的足球队到中学的田径队，这一路走来是因为学校正确的正常的开展了体育活动，我才能不断的去做提升。我是一个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真正接到了这个接力棒。接力棒在我手里，我觉得我会传给我的学生、我的队员。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屏幕前走到绿茵场、走到篮球场、走到羽毛球场地去运动，去挥洒他们的汗水。希望他们认真刻苦的去训练，让真正的校园体育传承下去，最终实现全民终身体育的伟大目标。
1: 我也想听一听张老师作为二中的这个体育的领舵人哈，您未来想要怎么样把这个

0: 比较融合，更好的融入二中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
1: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一整套的经验和做法，无论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上都有了一套做法。然后在这个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一方面想把这个质量再提升，另一方面呢，要从引进一些专业体育部门的一些资源，比如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理念呀、包括健身的方式理念呀、先进的设备啊，这个高水平的这些教练员、科研人员的这些资源呀，共同的来培育，让学生们享受到，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特长生这部分，都能享受到高精尖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这个这些这个训练的资源吧。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密云市第二中学体育事业的故事还有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哈，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密云市第二中学的体育事业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 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3: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0: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

0: 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2: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3: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钱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4: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

0: 标准化的感性，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资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4: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5: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己。

0: 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2: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1: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3: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4: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

0: 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1: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四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4: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山东济南职业学院陈宁。传统文化一定是扎根在我们这个骨子里内心里，希望传统文化可以影响我，影响我周围的学生，通过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学学习来激励我们不断的前行。
1: 我叫左圆圆，带领幼儿感受我们民族的自豪，去爱我们的国家，是让我蛮骄傲的。
2: 我叫王诗涵，从事教师这个行业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他们知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树立对生活的向往。
3: 我叫郭胜男，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让学生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这种文化底蕴还有伟大，然后最终让学生能用将这些元素提取出来运用到将来他们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4: 我们是来自山东省的济南职业学院教学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呢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而且我们山东省呢是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我们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沉重。而且我们学校呢，济南职业学院也是山东省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所以我们借助以上的这些优势呢，就形成了我们的涵育民族精神、赓续文化血脉这样的课程建设理念，所以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门课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小组任务，我想给大家分四个小组，哪四个组呢？有弹拨组、吹奏组、打击组和拉弦组。那我们的小组任务，老师来说一下，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中，从壁画里找到你相应组的壁画上的乐器，好不好？
5: 好。
4: 然后再借助我们的其他的信息化软件，你可以查询一下这些乐器的缘起、发展、特点，还有代表曲。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啊，老师发一个学习通的任务，我们进行上传并进行汇报，好不好？
5: 好。
4: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小组活动吧。
5: 好，
4: 大家开始。人家最整齐了，哇，全举起来了啊！有请我们的，这是打击组，上来进行汇报吧。
6: 我们小组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找到了腰鼓乐器，可以从壁画上还有资料中看到腰鼓是挂在腰上演奏的，
4: 看到了吗？在壁画上很明显，是不是？嗯，
6: 对。鼓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大家看，我们教室这儿就有一个鼓，
4: 来让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鼓？
7: 大鼓，
4: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大鼓，是不是？嗯，好。
6: 我们小组呢还找到了一段鼓演奏的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4: 哇，夹着了。哇，特别有精彩、精神动感，是不是？哇。好，欣赏了一段鼓了，是不是？你们还有，是不是有小惊喜给我们？我看到已经在这里准备着了，是不是？
6: 我们小组成员还特地的练习了一小段鼓，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哇！

0: 起来了啊！哇！大鼓的气势，谢谢你啊，也谢谢你们组这么精彩的表演，请回。古文化呀，哈，也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鼓啊，是我们最早的一种打击乐，哈。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啊，这几种鼓大家认识吗？有土鼓、铜鼓和羯鼓。羯鼓刚才是不是在壁画中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是不是羯鼓是吧？好，那接下来这个鼓呢？
2: 大鼓。
0: 对，这个鼓呢？
3: 腰鼓，
0: 哎，这就是腰鼓。大家来想啊，哈，我们的鼓不光是用作我们的音乐去演奏，它还有什么功能呢？比如说在战场上，它可以干什么？
3: 振奋
0: 击鼓，振奋人心啊，鼓舞士气，是不是有个词叫鼓舞士气？还有在衙门面前，是不是见过鼓啊？击鼓鸣冤。还有鼓就在我们身边，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有没有锣鼓队闹半晚都看过吧？小时候啊，过年最期待这个环节了，是不是？嗯，好了，我们的鼓文化就是这样的。
4: 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他们又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学我们这堂课之前是有一定的音乐活动这样的基础的。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能够采集出来老师给你的这个主题它背后的文化元素，以及我们这个作品的这个标识能够融入到你的设计方案当中去，这一点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课上，我们觉得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重点的学习。
5: 那学前教育专业它肩负了一个使命，就是它是以后未来的幼师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除了它有它的技能啊，它会教给幼儿园小朋友唱歌跳舞啊，在这些活动当中还能渗透一些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学生能有一个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啊。我们是觉得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

0: 最基本也是最持久最有力量性的一种传承。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知识和我们所了解到的音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传给我们的学生，然后让他们薪火相传的传给幼儿园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
1: 就是老师通过情境的这种创设，首先他会在课前已经有了一个对知识的一个预知，然后课中呢，我们通过一些小组活动，小组的组长会根据他对于每个同学的这样的认识有一个组间的配合。那课后呢，学生还通过提交作业，老师这种个性化的指导来帮助他有更好的一个自我认知，自我进一步的空间。所以整个的过程下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在自己的起点上，自己的基础上，哎，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这样是每个学生他都在一个快乐放松的环境下去接受知识，掌握知识，以及去应用知识。思政线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挖掘了五个思政点，一个是文化自信，再一个民族自豪感，还有通过我们的课程呢，学生也非常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当然了，我们是根据我们的一专一案，根据每个专业学生他的岗位对接专业特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项目啊，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我们就要去挖掘他的幼教情怀。在整个的小组活动当中呢，又根据不同的主题去挖掘他的创新意识，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的一个思政主线。
0: 好，同学们，刚才啊，我们针对如何在幼儿园中弘扬戏曲文化进行了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哦，大家都想得很丰富，有说可以在幼儿园推行跟戏曲相关系的皮影戏，然后画脸谱，然后包括讲述一下戏曲的历史。我看很多同学都选择了什么呀？戏曲、广播体操。那看来同学们课前的任务都完成得非常的认真。课前老师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啊？
2: 学习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
0: 是的，那我看同学们啊，也把大家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了。老师针对每组都给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给每个小组都打了分，希望同学们啊在课下更加的丰富，然后针对老师的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下解决，好吗？
2: 好。
0: 嗯，那接下来啊，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老师也想表演一套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的片段动作，大家期待吗？谢谢。那我表演一个片段，大家来猜一猜，它是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第几节，什么运动，好吗？
2: 好。
0: 好，睁开眼睛，准备开始喽。

0: 是第几节什么运动吗？
1: 四肢。
0: 哎呦，说的太是什么？好好说。热身运动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呀？这是什么动作？
1: 小
0: 五花，还有一个什么？
1: 亮
0: 相。这是不是热身运动当中有的动作呀？那打开我们的活页教材，其实你们就能看到我们跟戏曲相关系的这些元素，就在活页式教材的第82页课下呀，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学习，好吗？
1: 好。
0: 戏曲啊，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一套戏曲广播体操，它既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又保持了广播体操的节拍，是不是？老师刚才跳的时候，他有数节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不是？他呀，既锻炼了我们的运动能力，是不是？然后又给我们普及了我们的戏曲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是什么。

0: 小五花，知道了，这是什么守卫？
1: 山
0: 王守卫，是不是？它是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现代运动完美的结合。那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挑战，大家想不想将这一套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戏曲广播体操当中的动作融入戏歌进行即兴表演？什么是戏歌哈？戏歌就是带有戏曲
2: 流行音乐
0: 韵味的什么呀？流行歌曲。对，谁想上来接受挑战？会加分啊！一说到加分，大家都这么积极，都想当成长之星，是不是啊？好，那老师选人吧，看谁能选到谁，好吧？好，准备喽，滚动开始。好，两位同学，舞台交给你们。
3: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0: 男孩也不错，是吧？

0: 哎，不错。
1: 还有。
0: 很勇敢。不大适合男孩。哎，谢谢两位同学的表演，表演的好不好啊？特别好。从这个学期开学，我们就不断的进行上台表演。最一开始大家上台还是比较胆怯的，是不是？今天看到两位同学这么大方的上台进行即兴表演，老师也觉得为你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说明你们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在不断的成长。同学们，其实啊，戏曲离我们很近，它就埋藏在我们的基因当中。其实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感受我们的戏曲文化，你会看到它的一个舞姿，它的一个念词，都可以和我们同频同感。所以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将戏曲文化传承下去，好吗？
2: 好。
0: 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觉得，那比如说我们排练一段舞蹈，那我们单纯的只跳这一段舞蹈，学生是不是只是跳动作而已？是不是他的内心情感怎么得到抒发，是怎么推出去的？这是我们需要带领学生去了解和充实他们的头脑的，这样他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文艺节目也好，或者是组织的活动也好，它都有文化内涵在里面。
3: 我们觉得这样一门课程，它对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和途径，所以我们就非常想把它展现出来。
4: 我们是始终坚持呢，是以学生为中心来开展教学的。然后我们的教学策略呢，是选用了活学、巧用、善创这样的策略。我们的教学目标呢，是致知、增信、力行。而且在我们想让学生的素养达成呢，是用学、用创这样的进阶式的进行达成。而且我们的思政元素呢，也是很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去的。我们的主要的思政主题是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守护者还有传承者，这四点呢，我们是相融共生、同向同行，达出了我们的知信行相统一的这种教学策略，达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挖掘并应用。
5: 课程思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觉得它应该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润无息无声的，应该是言融于汤的过程。那么切记就是不要硬性的塞到里面，在里面去做一个宣讲，去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展示。这里面关涉到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专业课老师他自己的政治素养，他自己高不高？第二个是你对这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当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你要非常清楚他们最重要的到。

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它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境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年，20岁的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用实力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也可以成为体育。

0: 1957年11月17日，北京市田径运动会的跳高比赛上，郑凤荣向1米77的高度发起挑战成功，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米76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她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米77这个数字不仅让体育场沸腾，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郑凤荣的跳高技术非常的全面扎实，从助跑到起跳技术衔接的非常好，过杆技术也很突出，这不禁让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方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来临的一只燕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郑凤荣回忆起那日，就好像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好天气，天气那么暖和，观众席上人很多。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将自己最后一跳的高度设为1.77米，第一跳她卯足了劲儿纵身向上，很可惜她没有成功。郑凤荣觉得问题出在助跑上，第二跳她在心里反复丈量着起跳点的位置和平时容易疏忽的手臂动作，就是现在她向着梦想中的高度奋力一跃，这一次她做到了。
0: 而当时挑战成功的郑凤荣只有左脚穿着鞋子，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当时郑凤荣训练鞋是苏联定做的，虽然跟现在的跳鞋不能比，但是在当年已经非常珍贵了。平时训练郑凤荣都不舍得穿它，就光着脚训练。当时的田径场还是煤渣跑道，每次训完练脚上全是血，包一下第二天接着练，这样一直练下去反而觉得一只脚穿鞋更加轻盈，所以就有了

0: 比赛时一只脚不穿鞋的情景。
1: 为什么光着一只脚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是我啊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运动员，他光着脚训练，哎，我感觉我试一试。他跑起来以后呢，直接接触地面，所以他呢反应很快，哎，也有速度，摆腿也很轻巧。所以后来呢，我就坚持，不管他刮风下雨，我全都是哎光着脚在外边练。那时候跑道嘛，就是煤渣的和土地的嘛，扎破了怎么办？那就是哎拿个纱布裹起来，继续练，继续跳。那时候不感觉累，也不感觉到苦。
2: 没想到这段赤足训练和比赛的佳话，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外界认为他穿的鞋底较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制作跳鞋的技术，从苏联定制的这双鞋，鞋底厚度是1.3厘米。上报国际田联后，1958年1月14日，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国际田联正式承认郑凤龙的世界纪录，而1.3厘米最后也成为国际田联对跳鞋鞋底的统一规格。
0: 然而，就在打破世界纪录的27天前，郑凤龙就挑战过1.75米的高度。1957年10月20日，中苏田径友谊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当时比赛没有主席台和看台，仅有一个临时搭的台子。突然有人让正在休息的郑凤龙做准备。郑凤龙心里正在纳闷，怎么比赛突然提前了？这场比赛应该是男运动员先跳的。来人这时告诉他，周总理来了，所以改成了让郑凤龙先跳。听到这个消息的郑凤龙激动万分，赶紧做起了赛前准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好。
1: 他说周总理来看比赛，那我就想跳得好一点，我一定按照我计划，我跳1.75米破纪录以后呢，我还可以冲击1.76米的世界纪录。后来想得很好，没跳好，跳砸了。
2: 在这之前，郑凤龙在柏林田径比赛中跳过1.72米，南京跳了1.73米，上海跳了1.74米。这次在北京，他决定要加到1.75米，打破全国纪录。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提升1厘米，应该没有问题。郑凤龙计算得很好，充满信心的起跳。可事与愿违，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郑凤龙跳得非常不好。1.75米连续3次都挑战失败，郑凤龙的眼泪夺眶而出。而就在这时，有人让郑凤龙上台，说是周总理要见他。看着要给他送鲜花的总理，郑凤龙紧张到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站在旁边的体委主任贺龙提醒他，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接过鲜花后，郑凤龙愧疚地说自己没跳好，可周总理亲切地对他说，很好嘛，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有郑凤龙，将来会有李凤荣、张凤荣。
0: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郑凤龙立下誓言，不破世界纪录绝不罢休。憋足了劲儿，助跑、加速、发力、起跳，一个漂亮的简式过杆动作，飞身越过了1.77米，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更给了中国跳高人足够的信心。跳高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跳高同其他田径项目一样，是人类在大自然的生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跳高都曾广为流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浴高超距作为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手段，在民间也流传着跳高的游戏。在古代日耳曼人中曾盛行过跳跃横排马匹的比赛，有人最多跳跃过横排着的6匹马。非洲的图西人还曾有利用厚木头的跳板

0: 或石头踏跳进行跳高比赛。
1: 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18世纪末苏格兰已有跳高比赛，1827年在英国圣罗兰伯德尔俱乐部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屈膝团身跳跃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高成绩。跳高也是最早列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中国跳高运动开展于20世纪前叶，但是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跳高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3月，第一支国家田径联队组建，由刚刚在莫斯科体院毕业的黄健担任教练。适逢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交往也很密切。当时前苏联跳高训练重视运动员技术练习，国家队在冬训时经常进行集训，他们不但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而且请功勋教练讲课，介绍经验，研究技术，统一认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配备高技术设备与仪器，使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运动员的技术状况，找出改进与提高途径。以苏联功勋教练员郭赫曼为例，他的训练特点是以分解技术为主，平时大量做专门练习，把完整跳高技术分成摆腿、摆臂、起跳等单个动作，进行千百次的重复练习。
0: 那几年，苏联专家每个月都给中国田径队寄来训练计划和处方，黄健就照葫芦画瓢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可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过度疲劳。从那时起，黄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的训练方法并非无懈可击，也有不少的空白点。要想赶上和超过国外的优秀运动员，无论如何不能盲目地效仿他们的训练计划。1955年，苏联三位专家来我国帮助培养运动员，由于没有人负责跳高组，决定黄健担任跳高组教练。从此，黄健开始了自己的跳高教练生涯。
1: 1956年，郑凤荣刚到国家队时，用的是陈旧的跨越式技术，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跑道是沙土，跳高也没有海绵垫，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吃的也很随便。这些郑凤荣都觉得无所谓，但让他难过的是，他一进队就因为缺乏经验，两个膝关节严重受伤。但他没有放弃训练，不能跑不能跳，他就埋头练习腰腹和上肢。
2: 那时候膝盖坏了以后，不能够跑不能跳，就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拉肌肉，坐到腰腹肌那个垒木上，就做举腿。那时候单杠也不像现在的单杠那么漂亮，那么有弹性，我们就那种单杠往上去做做那个引体向上啊，用那个做那个举腿的腰腹肌啊，什么东西，练了差不多1年多，这个受伤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中间呢还曾经就是想改项啊，不想搞跳高了或者怎么样，还曾过想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让他们。我们指导说的那不可以，就还是我想练标枪去，我就认为好像标枪的话不需要膝盖，实际上也需要膝关节的力量，也需要，所以说那时候很简单，根本就不懂。
1: 一开始黄健连用滚式、俯卧式、剪式三种跳高姿势训练郑凤荣，试验了5个月，最后认定郑凤荣适合采用剪式技术。黄健通过对外国优秀女运动员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外国跳高运动员都是高个子，采用俯卧式技术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但是素质训练不够，技术不良以及训练量太小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如果郑凤荣在这3方面超越外国运动员， 就有可能穿

0: 是，他对郑凤荣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技巧、篮球、越野跑等，每周训练达11次，每次训练4到5个小时，全年训练日超过320次，运动量比当时的世界女子跳高高水平运动员高出1倍。
1: 比如1米60的高度，我要跳10次，我没跳过10次，我要成功的跳10次，并不是说我跳过去跳不过去都是10次。我们这个数字是成功的10次，过去的过了杆的10次，我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是要完成。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高度啊，跳很多次。
2: 由于黄健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面，而当时苏联还没有形成大运动量训练理论，因此苏联专家对此非常的生气，指责黄健严重违反莫斯科体育学院所教授的训练理论。可黄健坚持自己的大负荷训练，这不仅没有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相反，郑凤荣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柔韧性、弹跳速度、爆发力都很突出。逐渐康复后，黄健为他选择了简式跳高技术，他的成绩逐渐攀升。在进行技术改进时，黄健自己在训练前一遍遍重复该动作，以便让郑凤荣通过自己的示范理解技术的内涵。当时郑凤荣的训练完全是苦练加信念，经常是一直练到晚上看不见横杆还在继续跳，天暗了就在横杆上系一条白手绢，这样比较醒目，然后接着练。训练结束后，饭都凉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掌握了与横杆保持90度的助跑技术。
1: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就黑的比较早，因为我是正面的90度的跳简式。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跑了以后呢，如果看不见杆子的话，你说我不是跳高吗？不就等于是跨栏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们教练特别聪明，他拿这个白手绢放在杆子正中间，我就看着白手绢，我就冲着白手绢过去，哒哒哒哒哒哒，跳起来做过杆动作，就这样，我就冲着白手绢去练这个跳高的技术。
0: 在选择过杆技术时，年轻的黄健更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1957年夏天，黄健和郑凤荣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议。他在莫斯科体育学院学习时的教练吉亚契科夫在看到郑凤荣的训练后认为，郑凤荣如果不放弃简式技术，他将永远无法创造世界纪录。这个权威观点令黄健连续几夜辗转难眠，郑凤荣的技术一遍遍在他脑海里萦绕，他反复思考着，比较着，终于深思熟虑的黄健没有盲从自己所敬仰的老师的观点，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训练计划，认为郑凤荣的个人条件只适合简式技术。为了使郑凤荣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他还专门设计了高木马和万能架。
2: 由于黄健教练在训练郑凤荣中找对了路子，经过2年艰苦的训练，郑凤荣的跳高成绩提高了32厘米，飞身越过了1米77的横杆。郑凤荣创造世界纪录是他不舍昼夜、勇于吃苦、艰苦训练的结果，更是教练员勇于开拓、不惧权威的坚持。60年代，苏联男子俯卧式跳高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培养出3年内连续打破世界纪录6次的布鲁梅尔。由于苏联已经开始重视大负荷训练，于是世界各国纷纷研究他的技术与训练方法，并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技术。
0: 然而对于这样最完美的技术，黄健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照搬。我国男子跳高运动员倪志清个子细高，腿特别长，进国家队时跳

0: 高只能跳1.70米。虽然当时黄健已经在训练郑凤荣时积累了很多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经验，但通过对倪志清的素质和天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后，觉得沿用布鲁梅尔的路子并不适合倪志清，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找出适合倪志清的训练方法。黄健认为他反应快，动作协调，于是黄健在训练倪志清时突出专项技术和强度，利用倪志清腿长的特点，大力发展大幅度、快速度的摆腿技术。
1: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1961年，倪志清的助跑距离由5步改为了8步，1963年又改为6步。由于专项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再加上黄健教练独创的一些训练方法，如用跳高万能架改善倪志清的起跳爆发力和速度，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技术。当世界优秀运动员普遍贯彻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时，倪志清却已经率先进行了大强度训练，贯彻少而精的训练原则。1965年，倪志清以2.25米的成绩居世界男子跳高第一。1966年，倪志清以2.27米的卓越成绩再次占据世界男子跳高首位，与当时的世界纪录仅差1厘米。1970年11月8日，倪志清终于以2.29米的杰出成绩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而这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了11年。
0: 黄健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来进行训练的方法，也在影响着其他的教练。1981年6月，在第4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朱建华越过了2.30米的新高度，打破了倪志清保持的2.29米纪录，这是中国跳高运动的又一次飞跃。根据朱建华身材瘦长、体重轻、速度快、力量差的特点，胡鸿飞教练为他特地定制的快速助跑和快速起跳的战术。在他的指导下，朱建华先后荣获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以2.31米荣获男子跳高比赛的铜牌，实现了我国跳高运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1: 然而，在1990年亚运会周中格夺冠后，中国跳高一直再无水花。作为田径运动项目中追求人体腾空高度、战胜垂直障碍的运动，跳高的竞技规则是在每次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越过一个高度后才可以接受新的挑战。因此，有人将跳高比喻为失败者的运动。跳高选手也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物，不仅需要天分的支持，还要求瘦、高、皮脂少、骨骼轻、协调性好。运动员不光身体好，心态也得好。
0: 于是中国跳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8年后，2018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26岁的中国选手王宇在助跑线内一边测量步幅，一边活动热身。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撩开大步冲向细细的横杆，一跃而起，仰卧腾空，像韧性极好的竹子在空中延展开来，然后以优雅的弧度越过横杆。场馆里炸响了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以2.30米夺得冠军。王宇让中国跳高不再沉寂。
1: 回顾中国跳高的每一次飞跃，是中国跳高人学习和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科学训练体系。上升的每一公分都是中国跳高人饱含智慧与汗水的付出。第一代中国跳高人黄健抱着满腔的报国心，不远万里

回到了祖国，为建设体育强国冲破理论桎梏。面对略显寒酸的训练条件，他们从未低头，用独创的方法打破束缚。那名舍不得穿鞋的姑娘双鬓或许早已染上白发，那枚奥运奖牌也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中国跳高人更高更远更强的信念从未风尘，他们在低谷中磨砺，在横杆上奋跃，奋跃出历史，奋跃出低谷，奋跃出中国跳高的新的未来。中国跳高定会迎接更新的高度，更好的明天。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

0: 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光东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姚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 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

0: 边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

0: 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

0: 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

0: 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0: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

0: 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宗旨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

0: 严式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杨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

0: 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

0: 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9: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

0: 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
4: 对。
2: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哈，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

0: 腿，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孝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2: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3: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2: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3: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2: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1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2: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孝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4: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乒孝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5: 我觉得曹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1: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0: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1: 四个小时。对，
0: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1: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0: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1: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2: 跨，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5: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0: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5: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6: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3: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7: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

0: 我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

0: 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
1: 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
1: 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第2中学体育的传承和发展。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2中学艺体部主任、篮球队总教练张宏斌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密云区第2中学体育教师、田径教练高鹏越老师，欢迎。高老师是什么时候来到第2中学的？
0: 我是2016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
2: 所以您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0: 田径。
2: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所学校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一样也不一样。我以为在训练之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老师都会注重学生的成绩啊、名次啊，不会注重其他以外的东西。但是我到了2中之后，加入到了训练之中，我会发现这里所有的老师啊、教练啊都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主，强调这些品质上的教育，以学生的健康为第一要务。对，
1: 客观的讲，高鹏越呢，他比较老实，他不是说天分有多高，或者说思维啊有多活，但他有一个最可贵的点，就是他特别努力。别人可能一件事儿，一遍能做好的事儿，他一定要做3遍、做5遍，做到极致，
2: 要求很高啊，对自己。
1: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已经达到一个新教师的标准了，就逐渐进入状态，但当想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2: 16年进入到这所学校之后，也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优秀的前辈啊，所以肯定也是会想要迎头赶上的，对不对？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如张老师所说，教学经验没有，然后教学课上很轻松，教学效率很低，上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教学的节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之后我就会大量的听张老师的课，这个看张老师的训练，张老师的教学效率太高了，就是通过一两句话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记得一节课特别深，张老师在讲一个下快攻的战术，孩子怎么也跑不到位，我还在想告诉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侧身位接球，然后回头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再接球进攻。然后张老师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你在界内接到的球，底线内接到的球都是好球，让孩子一下顿悟了，说只要往底

0: 先跑到底线，然后我就能接到球，就能进攻，然后下一次孩子肯定，哎，这个战术跑的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太高效了，而且语言也很简练，然后我就慢慢的将我的上课的语言变得简练且高效，让我的课程高效起来，让学生的学习的效率会高一些。
1: 嗯，
0: 对，
1: 我感觉听完您刚刚说的，我觉得高老师好像是一个特别有方法的人，很注重细节。
0: 其实跟张老师学到的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我就虽然田径和篮球并不一样，但是很多训练思路是一样的。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然后通过这个和张老师看张老师的训练，我总结，我觉得张老师非常注重孩子的基础素质，包括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张老师给我一种精神的提升。有一次一个孩子在训练中，他并没有参加训练，在一旁做素质，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生病，然后这个半夜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从家半夜带着他去医院去看病去做治疗，完事儿了可能都4-5点钟了。然后当天早上我跟着早训嘛，然后看着张老师依然的守时的站在那个训练场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到我极大的一种提升和。
2: 其实我觉得吧，他说的这个也有一些过奖。其实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1: 老带新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就像您说的，把更多的直接的经验能够传递给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教师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老带新不仅仅体现在老师之间，也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吗？
2: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共同目标，让他行为自觉，有一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哎，每个人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可能工作的特点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目标奔着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1: 我发现不仅是在篮球运动项目上面，其实在田径运动项目上面也是一样的。高老师在学校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0: 日常的我会带高一高二的乒乓球班，然后社团也是带乒乓球社团，然后田径同时也带着田径训练。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8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去年有一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我觉得这是我很欣慰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看到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的身影。我上学考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瞬间，也想着去学校去找老师告诉他这一个喜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我的教练把校园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激励棒传到我了，我也稳稳地传递给我的弟子们。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无比的有成就感。
0: 对对对，无成就感。
1: 咱们田径的这个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跟篮球队一样吗？
0: 明二中特长生的管理制度下，用积分制的管理去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比人之前的教练去管理学生更为高效，因为用制度去管理学生，让学生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只是学生中体育相对不错的学生，并非不是学生，而是单独的体育好的人，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明确这个身份会让
2: 他，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你有点特长的学生，
1: 都要做好学生，这是基础。
2: 对，学生的所有的本分的事儿必须要做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篮球队是 这一个团队人奔着一个
1: 共同
2: 目标去努
1: 力。
2: 虽然田径队也是奔着升学这个大目标，但他具体表现是个人项目，个人项目。比如他同

0: 同时带十个队员分的不十个头去比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可能这各有各的特点吧，也没法说，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1: 嗯，所以我也更想要问问张老师，因为不论是田径队还是篮球队或者其他的项目，都是在您这个总舵手的这个控制之下啊。所以那对于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
0: 就是篮球呢，我们是教练是团队，
1: 嗯，
0: 他们田径随员教练也是一个田径团队，但他是分头负责几个队员，
1: 哦，
0: 就是队员是有属性的。哎，所以这样呢，就是我把责任落在这个三个教练员身上，
1: 嗯，
0: 因为这个队员跟教练他有这个传统的那个师徒那种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关系呢，说句的你要严厉一点啊，他能接受；你要是普通老师呢，他不一定，学生不一定接受。所以呢，我把这个责任呢下放到这个三位教练，把自己的人自己管好。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不管篮球还是田径，当教练非常累，
1: 嗯，
0: 非常累，就像保姆一样，像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心中的那种梦想吧。
1: 嗯，具体说说田径队吧。
2: 嗯，田径队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积分制管理下，将他们目标明确化，让他们告诉他们你要想考什么大学，这个大学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把大的目标拆分到小的目标。比如现在有个孩子能跑400米运动员，他要去他心仪的北师大，那你就要至少跑到49秒3。你的2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1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3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400米成绩是什么？不断的拆分细化，然后让他有可预见的提升的未来。
1: 嗯，像不同于篮球这种集体的项目，大家一定是心往一处使的，所以其实不同的队员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吗？
2: 田径比赛虽然是单人项目，但是在训练之中是多人合作的。
1: 嗯，
2: 你的力量训练需要人保护，你的动作技巧需要别人去看，然后提醒你的动作是否标准正确。
1: 嗯，
2: 你的重复跑需要有人陪伴，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并非是敌人的关系。对，
1: 嗯，高中阶段的孩子还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文化学习？
2: 体育育人更多的是从心理和身体去育人的，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放平心态去迎接比赛，赛后也会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些压力，从容的去做比赛。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日后的高考面对压力，面对人生的挫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一个给予。
1: 嗯，
0: 他说的这就是体育对那个学科育人的这种方式。
1: 对，你会发现它是相通的。
0: 然后刚才您提的问题，我还想到了，就是关于体育生的文化课学习问题。
1: 嗯，
0: 是吧？这个点呢，在学校的支持下，努力下，我们是把这个高二、高三是把这个分成体育班学习的，单独学习的，根据他们的能力水平，是这个适时的做这个进度上的调整。然后课下呢，因为他这个他们体育生呢，有些课是不上的，他会有出来一些自习课，这些自习课的老师们呢，二中的老师们都无偿的去班里去找学生去辅导，或者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辅导。所以呢，教体育生的老师，尽管他的那个学科内容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下的功夫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初步呈现出效果。刚才提到了去年他的队员也考到了华电，我们五个队员有四个都是双一流大学，所以那个这也是一个协同育人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上更好的学校。嗯，当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文化成绩好，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要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提升体育成绩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0: 对，
1: 因为要提高一点儿那都很难。那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兴趣，更加喜欢这一项运动？
0: 就是目标引领啊。
1: 嗯，
0: 目标引领。因为我经常比喻啊，我说你们作为你们学生来讲，你们是借助密云二中高中这个平台完成个人的梦想，
1: 嗯，
0: 是吧？我们恰恰给你提供这把梯子，但是高中肯定不是目的，是吧？而因为你不是上了大学就完成了所有，还要今后还要继续，它只是一个阶段。然后呢，通过的形式要通过比赛中拿成绩、打等级，

0: 文化课要合格，要能够通过那个基本的文化课标准，这样才能完成一个你最后直通这个学业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呢，需要他们呢，要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的关系。然后具体到训练上呢，我们讲的是训练要突出。至于这突出，大家都知道，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九十

0: 所以依然是不管练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翻过头来要加强这个基本的训练吧。
1: 看得见的目标，那其实对于年轻的老师们来说，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新的辅助手段。
2: 对，老教师的这些经验是我们所欠缺的，然后我们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这个经验上的不足。比如田径训练，很多场景就是运动员在你眼前一瞬而过，你要在这一瞬间去找到运动员的问题。但是新教练，作为新教练没有这个眼力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手机开始录视频，然后录运动员的这些动作，但是手机碍于这个帧率低，然后画质低，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果冻效应，它会影响教练员的这个判断。所以我们慢慢就找一些设备，相机，好的一些设备相机，然后加大它的帧率，然后把它的这个视频放在电脑上逐帧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去找问题，这样能够对我们之后的这个训练作为一个指导和一个引领作用。对，
1: 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啊，能够，
0: 这也是我们老教师的弱点。
1: 也正是因为在老教师还有年轻一代教师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我们才有了命运二中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氛围。怎么让他们喜欢上体育？年轻人来说一说年轻人的办法。
2: 我觉得还是就是给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舞台，让他们去做展示。像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那个五位一体的体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体育节，就是让学生自己办，让学生自己去制裁，让学生自己去比赛，所有的东西都是学生作为一个主要的主体在里面，我们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从竞赛的编排到竞赛的组织，竞赛的执裁，还有当然他们班级内部的比赛也是他们在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岗位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边也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在里面，比如摄像、摄影、文字撰稿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体育节之中，让他们无论有什么特长，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体育节小小的舞台上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展示的话，就可以增加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体育氛围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
0: 还有就是现在强调的五育并举，然后下一个词叫关键词叫五育融合。因为你看体育里边，我们体育老师这种表达，要在学生这种表达，它跟语文是吧，那种动作的力学结构跟物理是吧，生理结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跟化学等等的，它都是有融合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把这个体育呢跟其他学科紧密的融合起来。也许今后的物理课就在操场上。也许今后的体育课就在教室上。是吧，不是说那个讲室内课，而是说真是能达到一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你看咱们从事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从事各个工作的岗位，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科就可以给你完成这一件事的，它一定是这学科之间融合在你一个人身上去综合发力的。
1: 学科之间要融合，体育更要多元化。
0: 对，
1: 我觉得多元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各显其才，能够发掘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体育项目的？
0: 就按比例，我们设八个项目，就是这一个班的八分之一报这一个项目。
1: 自选吗？那我可以
0: 自选，但是抢位。
1: 哦，抢位。
0: 因为什么呢？我们上课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相对平均啊，你不能他带十个人上课，我带五十个人上课
1: 啊，
0: 相对平均。
1: 所以是先来后到的顺序吗？还是
0: 这个就看他们自己了。班里的这比较热门的项目，像羽毛球选的人比较多。他都是有的班选择抽签，有的班选择先来后到，有的班选择班的比赛，谁强谁选这个。
1: 那要是我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项目怎么办？
0: 可以换，
1: 也可以换，
0: 可以调换。完了一年一个学年到头了以后再重新选一次。这就为了让大家
1: 给大家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所以这个呢，将来如

0: 如果说条件变好，场地更加充足，
1: 嗯，
0: 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的时候，咱们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
1: 嗯，
0: 这也是那个中办国办发那个新时期体育改革那个意见里边也涵盖的，就是提倡小班化教学，
1: 嗯，
0: 你比如十个老师十二个老师上八个班的课，他不自然就小班化了吗？
1: 嗯，
0: 去电论效果更好吗？
1: 嗯，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之一。
0: 对对，未来的。
1: 嗯，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未来说到未来，我觉得首先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把它固化住，已经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把它保持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因为现在呢，来讲呢，都是讲究的是新时代这个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育育人的这个效果，把它再提升，使学生更有更多的从身体素质体现上，从球队的成绩上啊，从田径队的成绩上啊，从体育健康的数据上啊，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将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看看再优化一些课程设置，然后呢，出一些成果。是吧？比如说，课题呀、论文呀、实验项目啊，这些再出一些成果，也是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1: 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对，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2: 我希望学校的体育锻炼并非是停留在电视前、手机前，而是更多的进入到绿茵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地，让孩子们、让大人们有运动的基础，有运动的能力，并非是如现在我们要去锻炼，更多的是去公园跑跑步。跑跑步的同时，可能膝关节还会比较容易受伤，而是有能力、有计划、有运动水平的去锻炼。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并且能够享受其中。那我也想听一听，作为年轻一代的教师，您想要怎么样去身体力行体教融合？
2: 我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受益者，从小学的足球队到中学的田径队，这一路走来是因为学校正确的正常的开展了体育活动，我才能不断的去做提升。我是一个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真正接到了这个接力棒。接力棒在我手里，我觉得我会传给我的学生、我的队员。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屏幕前走到绿茵场，走到篮球场，走到羽毛球场地去运动，去挥洒他们的汗水。希望他们认真刻苦的去训练，让真正的校园体育传承下去，最终实现全民终身体育的伟大目标。
1: 我也想听一听张老师作为二中的这个体育的领舵人哈，您未来想要怎么样把这个体教融合更好的融入二中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一整套的经验和做法，无论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上都有了一套做法。然后在这个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一方面想把这个质量再提升，另一方面呢，要从引进一些专业体育部门的一些资源，比如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理念呀、包括健身的方式理念呀、先进的设备啊，这个高水平的这些教练员、科研人员的这些资源呀，共同的来培育，让学生们享受到，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特长生这部分，都能享受到高精尖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这个这些这个训练的资源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命运市第二中学体育事业的故事还有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哈，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命运市第二中学的体育事业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次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四点五

0: 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0: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啊，变成了存量体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啊，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 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

0: 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1: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2: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3: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2: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4: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2: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5: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攻关、分层分类。

0: 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 所有的院校来共享，

0: 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的。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

0: 的事务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高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

0: 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他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

0: 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2: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2: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3: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3: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T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

与墙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国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1988年，20岁的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

0: 1957年11月17日，北京市田径运动会的跳高比赛上，郑凤荣向1米77的高度发起挑战成功，打破了由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保持的1米76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成为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选手，他也是自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米77这个数字不仅让体育场沸腾，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郑凤荣的跳高技术非常的全面扎实，从助跑到起跳技术衔接的非常好，过杆技术也很突出，这不禁让美联社惊呼，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方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国内评论称她是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来临的一只燕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郑凤荣回忆起那日，就好像是老天爷为我准备的好天气，天气那么暖和，观众席上人很多。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将自己最后一跳的高度设为1.77米，第一跳她卯足了劲儿纵身向上，很可惜她没有成功。郑凤荣觉得问题出在助跑上，第二跳他在心里反复丈量着起跳点的位置和平时容易疏忽的手臂动作，就是现在他向着梦想中的高度奋力一跃，这一次他做到了。
0: 而当时挑战成功的郑凤荣只有左脚穿着鞋子，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当时郑凤荣训练鞋是苏联定做的，虽然跟现在的跳鞋不能比，但是在当年已经非常珍贵了。平时训练郑凤荣都不舍得穿它，就光着脚训练。当时的田径场还是煤渣跑道，每次训完练脚上全是血，包一下第二天接着练，这样一直练下去反而觉得一只脚穿鞋更加轻盈，所以就有了比赛时一只脚不穿鞋的情景。
2: 为什么光着一只脚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不穿鞋，是我出国的时候看到一个男运动员，他光着脚训练，哎，我感觉我试一试，他跑起来以后呢直接接触地面，所以他呢反应很快，哎，也有速度，摆腿也很轻巧，所以后来呢我就坚持，不管他刮风下雨我全都是光着脚在外边练。那时候跑道嘛就是煤渣的和土地的嘛，扎破了怎么办，那就是哎拿个纱布裹下来继续练继续跳。那时候不感觉累也不感觉到苦。
1: 没想到这段赤足训练和比赛的佳话反而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外界认为他穿的鞋底较厚，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制作跳鞋的技术，从苏联定制的这双鞋鞋底厚度是1.3厘米。上报国际田联后，1958年1月14日，经过一系列审核之后，国际田联正式承认郑凤荣的世界纪录，而1.3厘米最后也成为国际田联对跳鞋鞋底的统一规格。
0: 然而就在打破世界纪录的27天前，郑凤荣就挑战过1米75的高度。1957年10月20日，中苏田径友谊赛在北京体育学院举行，当时比赛没有主席台和看台，仅有一个临时搭的台子，突然有人让正在休息的郑凤荣做准备，郑凤荣心里正在纳闷，

0: 怎么比赛突然提前了？这场比赛应该是男运动员先跳的。来人这时告诉他，周总理来了，所以改成了让郑丰荣先跳。听到这个消息的郑丰荣激动万分，赶紧做起了赛前准备。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跳好。
1: 他说周总理来看比赛，那我就想跳得好一点，我一定按照我计划，我跳1米75破纪录以后呢，我还可以冲击1米76的世界纪录。后来想得很好，没跳好，跳砸了。
2: 在这之前，郑丰荣在柏林田径比赛中跳过1.72米，南京跳了1.73米，上海跳了1.74米。这次在北京，他决定要加到1.75米，打破全国纪录。在自己原有基础上提升1厘米，应该没有问题。郑丰荣计算得很好，充满信心的起跳。可事与愿违，因为高度加得太快了，郑丰荣跳得非常不好。1.75米连续3次都挑战失败，郑丰荣的眼泪夺眶而出。而就在这时，有人让郑丰荣上台，说是周总理要见他。看着要给他送鲜花的总理，郑丰荣紧张到不知如何是好。还是站在旁边的体委主任贺龙提醒他，总理给你献花，你就拿着吧。接过鲜花后，郑丰荣愧疚地说自己没跳好，可周总理亲切地对他说，很好嘛，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呢，你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有郑丰荣，将来会有李丰荣、张丰荣。
0: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郑丰荣立下誓言，不破世界纪录绝不罢休。憋足了劲儿，助跑、加速、发力、起跳，一个漂亮的简式过杆动作，飞身越过了1米77，这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更给了中国跳高人足够的信心。跳高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跳高同其他田径项目一样，是人类在大自然的生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跳高都曾广为流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用玉高超炬作为挑选和训练士兵的手段，在民间也流传着跳高的游戏。在古代日耳曼人中曾盛行过跳跃横排马匹的比赛，有人最多跳跃过横排着的6匹马。非洲的图西人还曾有利用厚木头的跳板或石头踏跳进行跳高比赛。
2: 现代跳高则始于欧洲，18世纪末，苏格兰也有跳高比赛。1827年，在英国圣罗兰·伯德尔俱乐部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屈膝团身跳跃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高成绩。跳高也是最早列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之一。中国跳高运动开展于20世纪前叶，但是发展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跳高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3月，第一支国家田径联队组建，由刚刚在莫斯科体院毕业的黄健担任教练。适逢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交往也很密切。当时前苏联跳高训练重视运动员技术练习，国家队在冬训时经常进行集训，他们不但把全国的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而且请功勋教练讲课，介绍经验，研究技术，统一认识，及时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状况与趋势，同时配备高技术设备与仪器，使教练员与科研人员一起分析研究运动员的技术状况，找出改进与提高途径。以苏联功勋教练员郭赫曼为例，他的训练特点是以分解技术为主，平时大量做专门练习，把完整跳高技术分成摆腿、摆臂、起跳等单个动作，进行千百次的重复。

0: 空腹练习。
1: 那几年，苏联专家每个月都给中国田径队寄来训练计划和处方，黄健就照葫芦画瓢对运动员进行训练，可运动员经常受伤或者过度疲劳。从那时起，黄健明显地感觉到苏联专家的训练方法并非无懈可击，也有不少的空白点。要想赶上和超过国外的优秀运动员，无论如何不能盲目地效仿他们的训练计划。1955年，苏联三位专家来我国帮助培养运动员，由于没有人负责跳高组，决定黄健担任跳高组教练。从此，黄健开始了自己的跳高教练生涯。
2: 1956年，郑凤荣刚到国家队时，用的是陈旧的跨越式技术，那时的训练条件很艰苦，跑道是沙土，跳高也没有海绵垫，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吃的也很随便。这些郑凤荣都觉得无所谓，但让他难过的是，他一进队就因为缺乏经验，两个膝关节严重受伤。但他没有放弃训练，不能跑不能跳，他就埋头练习腰腹和上肢。
3: 那时候膝盖坏了以后，不能够跑不能跳，就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拉肌肉，坐在腰腹肌那个垒木上，就做举腿。那时候单杠也不像现在的单杠那么漂亮，那么有弹性，我们就那种单杠往上去做做那个引体向上啊，用那个做那个举腿的腰腹肌啊，什么东西，练了差不多1年多，这个受伤差不多2年的时间，啊，中间呢还曾经就是想改项啊，不想搞跳高了或者怎么样，还曾过想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让他们。我们指导说的那不可以，就还是我想练标枪去，我就认为好像标枪的话不需要膝盖，实际上也需要膝关节的力量，也需要，所以说那时候很简单，根本就不懂。
2: 一开始黄健连用滚式、俯卧式、剪式三种跳高姿势训练郑凤荣，试验了5个月，最后认定郑凤荣适合采用剪式技术。黄健通过对外国优秀女运动员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外国跳高运动员都是高个子，采用俯卧式技术有很好的运动天赋，但是素质训练不够，技术不良以及训练量太小是他们的不足之处。如果郑凤荣在这三方面超越外国运动员，就有可能创造优异成绩。于是他对郑凤荣进行了全面的身体素质训练，短跑、障碍跑、铅球、跳远、体操技巧、篮球、越野跑等，每周训练达11次，每次训练4到5个小时，全年训练日超过320次，运动量比当时的世界女子跳高高水平运动员高出1倍。
3: 比如1米60的高度，我要跳10次，我没跳过10次。我要成功的跳10次，并不是说我跳过去跳不过去都是10次，我们这个数字是成功的10次，过去的过了杆的10次，我达不到的话，那我就是要完成，所以有的时候这一个高度啊，跳很多次。
1: 由于黄健的大运动量训练原则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面，而当时苏联还没有形成大运动量训练理论，因此苏联专家对此非常的生气，指责黄健严重违反莫斯科体育学院所教授的训练理论。可黄健坚持自己的大负荷训练，这不仅没有损害运动员的健康，相反郑凤荣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他的柔韧性、弹跳速度、爆发力都很突出。逐渐康复后，黄健为他选择了剪式跳高技术，他的成绩逐渐攀升。在进行技术改进时，黄健自己在训练前一遍遍重复该动作，以便让郑凤荣通过自己的示范理解技术的内涵。当时郑凤荣的训练完全是苦练加信念，经常是一直练到晚上看不见横杆还在继续跳，天暗了 就在横杆上系

0: 条白手绢，这样比较醒目，然后接着练。训练结束后，饭都凉了，只能吃冷饭冷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掌握了与横杆保持90度的助跑技术。
1: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天呢就黑的比较早，因为我是正面的90度的跳剪式，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跑了以后呢，如果看不见杆子的话，你说我不是跳高吗？不就等于是跨栏了吗？对不对？所以后来呢，我们教练特别聪明，他拿这个白手绢放在杆子正中间，我就看着白手绢，我就冲着白手绢过去，哒哒哒跳起来做过杆动作，就这样，我就冲着白手绢去练这个跳高的技术。
2: 在选择过杆技术时，年轻的黄健更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1957年夏天，黄健和郑凤荣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议。他在莫斯科体育学院学习时的教练吉亚契科夫在看到郑凤荣的训练后认为，郑凤荣如果不放弃剪式技术，他将永远无法创造世界纪录。这个权威观点令黄健连续几夜辗转难眠。郑凤荣的技术一遍遍在他脑海里萦绕，他反复思考着，比较着，终于深思熟虑的黄健没有盲从自己所敬仰的老师的观点，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训练计划，认为郑凤荣的个人条件只适合剪式技术。为了使郑凤荣掌握合理的技术动作，他还专门设计了高木马和万能架。
0: 由于黄健教练在训练郑凤荣中找对了路子，经过2年艰苦的训练，郑凤荣的跳高成绩提高了32厘米，飞身越过了1米77的横杆。郑凤荣创造世界纪录是他不舍昼夜、勇于吃苦、艰苦训练的结果，更是教练员勇于开拓、不惧权威的坚持。60年代，苏联男子俯卧式跳高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培养出3年内连续打破世界纪录6次的布鲁梅尔。由于苏联已经开始重视大负荷训练，于是世界各国纷纷研究他的技术与训练方法，并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技术。
2: 然而对于这样最完美的技术，黄健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行照搬。我国男子跳高运动员倪志清个子细高，腿特别长，进国家队时跳高只能跳1.70米。虽然当时黄健已经在训练郑凤荣时积累了很多全面身体素质训练经验，但通过对倪志清的素质和天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后，觉得沿用布鲁梅尔的路子并不适合倪志清，要想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找出适合倪志清的训练方法。黄健认为他反应快，动作协调，于是黄健在训练倪志清时突出专项技术和强度，利用倪志清腿长的特点，大力发展大幅度、快速度的摆腿技术。
0: 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1961年，倪志清的助跑距离由5步改为了8步，1963年又改为6步。由于专项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再加上黄健教练独创的一些训练方法，如用跳高万能架改善倪志清的起跳爆发力和速度，这又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技术。当世界优秀运动员普遍贯彻大运动量训练原则时，倪志清却已经率先进行了大强度训练，贯彻少而精的训练原则。1965年，倪志清以2.25米的成绩居世界男子跳高第一。1966年，倪志清以2.27米的卓越成绩再次占据世界男子跳高首位，与当时的世界纪录仅差1厘米。1970年11月8日，倪志清终于以2.29米的杰出成绩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而这一个纪录一直保持了11年。

0: 黄健根据运动员自身特点来进行训练的方法，也在影响着其他的教练。1981年6月，在第四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朱建华越过了2.30米的新高度，打破了倪志清保持的2.29米纪录，这是中国跳高运动的又一次飞跃。根据朱建华身材瘦长、体重轻、速度快、力量差的特点，胡鸿飞教练为他特地定制的快速助跑和快速起跳的战术。在他的指导下，朱建华先后荣获1982年和1986年亚运会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朱建华以2.31米荣获男子跳高比赛的铜牌，实现了我国跳高运动奥运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1: 然而，在1990年亚运会周中阁夺冠后，中国跳高一直再无水花。作为田径运动项目中追求人体腾空高度、战胜垂直障碍的运动，跳高的竞技规则是在每次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越过一个高度后才可以接受新的挑战。因此，有人将跳高比喻为失败者的运动。跳高选手也是万里挑一的拔尖人物，不仅需要天分的支持，还要求瘦、高、皮脂少、骨骼轻、协调性好。运动员不光身体好，心态也得好。
0: 于是中国跳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28年后，2018年8月27日，雅加达亚运会，26岁的中国选手王宇在助跑线内一边测量步幅，一边活动热身。只见他深吸一口气，撩开大步冲向细细的横杆，一跃而起，仰卧腾空，像韧性极好的竹子在空中延展开来，然后以优雅的弧度越过横杆。场馆里炸响了人们的欢呼和掌声，他以2.30米夺得冠军。王宇让中国跳高不再沉寂。
1: 回顾中国跳高的每一次飞跃，是中国跳高人学习和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结合运动员的自身特点形成的独特的科学训练体系。上升的每一公分都是中国跳高人饱含智慧与汗水的付出。第一代中国跳高人黄健抱着满腔的报国心，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为建设体育强国冲破理论桎梏。面对略显寒酸的训练条件，他们从未低头，用独创的方法打破束缚。那名舍不得穿鞋的姑娘双鬓或许早已染上白发，那枚奥运奖牌也已有了岁月的痕迹。但是中国跳高人更高、更远、更强的信念从未风尘，他们在低谷中磨砺，在横杆上奋跃，奋跃出历史，奋跃出低谷，奋跃出中国跳高的新的未来。中国跳高定会迎接更新的高度，更好的明天。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

0: 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支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这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 像工业化、智

0: 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八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

0: 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长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八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正好讲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2: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3: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但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4: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供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确，十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2: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3: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

0: 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1: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支教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支教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0: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0: 孔教授，您的期待？
1: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 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

0: 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

0: 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啊，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

0: 活动。
1: 工棚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

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伫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0: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1: 严伟桥梁，语微纽带。
2: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严伟先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5: 翘首企盼。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9: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测串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届武术课在西城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优秀课例，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生风气势如虹的无穷魅力吧。

我们今天来学习武术侧踹动作，下面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基本功练习。好，首先第一个动作，精气神儿，抱拳甩头。一的时候抱拳甩头，同时向左看；二的时候放下；三的时候向右看，抱拳摆头；四的时候放下。好，我们来一次，来，全体都预备，一。好，注意力非常集中。

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蹬腿推掌，要求掌与肩同高，掌根使劲儿，啊，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好，来，全体都有。好，同时完成练习。好，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立定。好，第三个动作，马步转弓步。好，先看我做示范，双手叉腰，先做马步。二的时候转弓步，同时蹬后腿发力。三起，下马步。好，四，转弓步。好，明白没有？好，双手叉腰，向中练习啊，预备，一，下去。好，二的时候转腰蹬地啊，二，三，四。七、八，好，起。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环节，学习我们的侧踹动作啊。先说啊，侧踹预备姿势，两手格斗式架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的时候提左腿，然后旋转右脚，身体横过来去踹啊。好，来看完整示范啊，来侧面看一下完整示范。一，好，好，再看一次。二，好，尽可能的去往高的踢啊，要求脚是横过来的，因为叫侧踹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集体练习环节，来，全体都正，预备，好，格斗式架好。好，一的时候踢左脚啊，踢左脚，预备。同时我要听到大家的口号声啊，一，好的，脚横过来啊，横过来，要求脚面朝自己，鞋底朝我啊，再来一次，二，好，腿踢起来啊，三，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啊，两个人攻防对踢，来，预备姿势，预备，一，好的，二，好，三，脚横过来，四，好的，五，特别棒，一，二，脚横过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个练习，进行多方位的进攻和防守练习。来，先看我和同学们做示范。来，预备，一，哈，二，哈，三，转，四，哈，好，五，哈，好，明白没有？好，谢谢，请回。来，预备姿势，大家好，预备，一，哈，好，换了，二，哈，好的，二，哈，特别棒。来，三，转。四，哈，五，哈，好，收。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技巧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吧，算是，因为是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既更加掌握了这个侧踹的技巧，然后也有一个团队合作吧，算是。
0: 接下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来，第一个动作啊，拳的同学我们做冲拳，两脚开立，拳放在腰间。刀的动作我们做扎刀，枪的动作我们做刺枪啊。来，预备，一，哈，二，哈，三，哈。第二个动作，拳的同学我们做砸拳啊，砸拳。枪的动作我们做劈枪，刀的动作我们做劈刀，好吗？来，第二个动作，预备，一，哈，二，哈，三，哈。第三个动作，拳的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的单拍脚，单拍脚。枪的动作我们做崩枪。崩枪，刀的动作我们做点刀。好，来，第三个动作，预备，一，哈，二，哈，三，哈，好，停，放。接下来我们要把侧踹加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当中。

0: 们组是要围成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队形不是很好站，所以就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然后出现的问题也并没有互相埋怨，互相协作帮助鼓励然后完成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有一个六个区域的小游戏，在六个不同的区域，大家会进行游戏的时候会获得1至3个不同的积分，在六个区域全部结束之后，把得到的积分相加，班级前3名，我们将会有一个小的颁奖仪式。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体验感十足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游戏规则。来，首先第一关，大家看到这里有3个靶子啊，用我们今天学的侧踹去踢3个靶子，踢到3个靶子，我们获得3分。先看示范。对，很好，没问题。哇！看第二关，第二关只有1个靶子啊，所以我们第二关的内容是冲拳，30秒计时，冲拳达30次以上的积3分啊。来，先做示范。对，必须要冲直啊，冲直。好，谢谢。来，第三关。里有2个平衡球，我们任选其一完成即可。要求单脚站在平衡球上，保持平衡，计时30秒往上。

0: 步练习要求两脚踩在标志物上且同时落地。好，先可以看一下我们示范。对，要停留保持3秒。起立，都完成之后我们获得3个积分。好，让我们来看第五项。第五关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内两个同学正在进行摸肩反应练习，要求在30秒之内摸到对方肩膀次数多者获胜，获胜者记1分，失败者不积分。最后一关，好，我们现在先要突破这个小栏架，然后跑到终点之后拿起跳绳连续完成10个。好，然后同样路线折返回，要求双脚同时跳过小栏架，最后冲回终点，全部完成我们积3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吧。
1: 老师用腻了。

0: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还是游戏中的摸肩，因为我觉得能和大家彼此互动，拉近距离。
1: 好，经过刚刚六个地方的小游戏，我们把所获得的积分相加，有没有得16分满分的同学请举手。好，请到前面来。好，让我们恭喜这些同学啊。我们得满分的同学啊，一人一个。来，好啊，没得满分的同学不代表大家不优秀啊，只是大家在这方面能力还需要加强，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后期的练习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优秀，好不好？好，来，掌声请回。好，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侧踹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也掌握了动作的要领，大家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这个动作与其他动作去进行结合，创编在套路之中，应用在实际之中。那么之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还能在武术方面去有所精进。好，来，全体得正。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开心。这次讲的这个测串，因为我对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这个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比较有意思。
1: 其实也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相对于比如说最后一个游戏环节有一个测串部分，因为我是作为要展示的一个身份，所以相对来说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想到了，因为这三个都是不同高低的，从低到高，所以也是我能克服困难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就想说一鼓作气踢上去。
0: 今天这个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侧踹，然后也学会了一些打拳的技巧，学会了单拍腿、冲拳等一系列的武术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如果在假设在生活中遇到危险，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使用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防卫。
2: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侧踹动作与其他武术动作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创编出了各种特色的小组合。在创编过程中，学生们积极讨论，相互协作，充分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侧踹动作，还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学生而言，课间时长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间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量，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还能缓解学习压力，在学习之余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同学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基础。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享受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健康成长，以充沛的精神和良好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陈冠新老师这一堂武术侧踹课呢，也是经过前期对学生情况的调研，针对学生学情采取了多元的教学策略，打造出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武术课。
2: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3: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课程建设方面呢，学校啊开设了篮球、武术、足球、击剑等十余个体育选修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赛、篮球赛，还有每年的体育文化节活动，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舞台。同时呢，我们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运动队的建设，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也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推动了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4: 2026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5: 各位好，欢迎。

0: 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0: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啊，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黄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

0: 一个方式，集训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六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训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借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

0: 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正好讲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1: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的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

0: 突破，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

0: 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

0: 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直教出海，成为中国的指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

0: 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容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

0: 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呀，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他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整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青春的战歌总是在力与智的碰撞当中格外响亮。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8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

0: 分败淘汰制。
1: 二号评判没到位，好，比赛现在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架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也是左架运动员。蓝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台上裁判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转体。好，又一个前摆，信息有效打到红脚运动员头部。连续两拳，啊，三拳。距离可以，防守也不错。好，一个前摆又有效击中，后摆连续击中这个红脚的头部。击中啊！这一个后摆又啊，再一个后摆又击中这个红脚的这个面部。离这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将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霸气，从开场就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进攻十分的主动，尤其是他的前摆拳命中率非常的高。他不仅拥有精准的单拳技术，更擅长在移动当中寻找进攻的机会，总是能够通过灵活的步伐来化解对手的反扑。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自己的距离啊，进行试探进攻。好，这个蓝脚的这个前勾前摆啊，打得非常好。会有击中，会有击中。啊！刚才这个蓝脚一个后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啊，一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头部。啊，前摆，双方前摆扑中。啊，也有相互都有击中。裁判说 break 完以后，双方后退一步再进行击打，进行告诫。离第二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1: 蓝角运动员，中国队的朱伟奇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我们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
2: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的优势也愈发的明显，他的前勾拳和后摆拳配合的天衣无缝，多次有效的击中了对手，即便是在对手试图近身缠斗之时，他也能够迅速的调整距离，继续发动精准打击，最终也让我们一起恭喜蓝方选手以3-5-0的完美表现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酣畅淋漓的赛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新生代的无限潜力，而在接下来的这场国际对决当中，我们也将欣赏到另一种风格的拳击智慧。
0: Red Corner Uzbekistan Astabek Sultanboli。
1: 这一场还是男子 U16 胜负8-0的比赛，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Round one。
1: 红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运动员是左势。这个伊朗运动员也是左势。现在这个前手后手都在自己的距离控制击打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两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这个后手迎击打得很好。啊，再一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下压运动员。这个乌兹别克运动员的这个身高臂长啊，要比这个蓝脚运动员有优势，控距离控制的也不错。刚才有这个前摆，啊，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的这个控制距离。有效击打能力很强，还有10秒钟，这一回合比赛结束。好，一回合比赛结束。
2: 红方选手充分利用身高臂展的优势，通过精准的前手拳控制距离，后手反击拳也屡次得手，最终以5-0的绝对优势先声夺人。
0: Round

0: 第二回合，这个红脚的能力还是强，这个蓝脚开始积极主动进攻了。裁判喊单，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距离控制得很好，蓝脚运动员强，进中间距离打到红脚，确实不容易。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还组合拳还打得不错，防守也可以，所以这个蓝脚很被动，很难受啊。都不错，这个刚才告诫蓝脚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有效的反击，有效的防守啊，蓝脚做得不错啊，又一后手攻击打到蓝脚的头部，十秒钟，好，高阶红脚往前高，好，第二回合结束。Round two。
1: 在第二回合，蓝方选手试图加强进攻，但是红方的距离感堪称完美，总是能够在安全的距离外进行有效打击。那么这个回合再一次以5-0的比分结束，红方继续扩大比赛优势。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一上来蓝脚运动员就积极主动进攻，红脚运动员还是在这种前手控制好他自己的距离，两个人在中间距离互相击打，刚才一个五百拳击中这个蓝脚，这个红脚运动员因为前两回合都赢着呢，现在你看这个因为控制距离移动啊，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裁判员将他们分开，这个蓝脚刚才一个后手的直拳有效击中红脚的面部，这个现在两个人都体力下降啊，你看动作也不是那么利落了啊，这个脚底下也很沉重，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十秒钟，裁判员告诫蓝脚不要用腿用手推对方头部，比赛结束。
2: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0: 红脚运动员取得胜利。
1: 最后一个回合当中，尽管蓝方在最后阶段全力反扑，但是红方选手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通过灵动的移动和精准的出击，最终以4-1收官，赢得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回顾整场比赛，简直是控制型打法的经典案例，红方选手对于距离的精准把握也让人想起了传奇拳手沃达拉克，他总是能够在最恰当的位置发起进攻，让对手始终处于被动。说到把握时机，拳击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将这种能力

0: 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就是麦克泰森。这位重量级的拳王不仅以他毁灭性的重拳闻名，更是创造了无数令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在今天，就让我们聊聊泰森职业生涯当中两个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第一件发生在他年仅20岁时，1986年11月22日，泰森迎战马库斯·里。比赛开始的铃声刚落，泰森就如猛虎出闸般的扑向了对手，仅用30秒就以一记精准的右上勾拳终结了比赛，这也创造了其职业生涯的最快 KO 记录。那么这场闪电战也完美展现了他巅峰时期令人窒息的进攻压迫感。此外，这位在拳台上令人胆寒的野兽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伙伴，一只名为肯尼亚的孟加拉白虎。泰森不仅将其视为宠物，更是亲密的朋友，甚至曾经带他录制电视节目。据估算，仅这只白虎一年的饲养、保险和看护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美元，堪称史上最贵的宠物之一。猛虎与拳王这组搭档成为了泰森传奇生涯当中一个既疯狂又可爱的独特助将。感受过拳击的热血沸腾，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入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来自斯洛文尼亚，蓝方选手呢来自中国。白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7，蓝方选手呢现在世界排名22名。比赛开始。女子70公斤这个级别呢，也是参与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因为70公斤呢体重呢都是非常的接近，所以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难打。但是呢，冯莹莹也是过关斩将，进入了铜牌的争夺战。让我们看看她在这次比赛的表现。双方呢都是在积极主动的抓握，找机会进攻。好，刚刚呢蓝方运动员、白方运动员呢使用了一个技术，蓝方运动员呢冯莹莹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的技术，但是双方呢都是趴在了地面俯卧，所以呢没有得分。比赛继续。白方选手呢又做了一个背负落的，现在呢是进入了挺技。白方选手呢是在积极这个找机会进攻。好，这时候危险啊，冯莹莹表现不错啊，迅速做出判断，做出解脱的。下面是裁判的教练员的指挥。

0: 侯莹莹做了一个卷入外卷入的动作。使用了一个外卷入的技术动作，也是有效的，有效使用技术动作。好，蓝方选手呢也是做了一个丢掉。都没有得分，现在呢比赛继续。好，蓝方运动员呢一直在使用这个袖吊，袖吊入腰，但是没有得分。漂亮，冯莹莹呢再次使用了外卷入的技术动作，现在可以要反关节，关节技继续不要停。现在已经出到边线了，所以到了边线之后呢有停顿裁判给予了暂停。但是呢这个外卷呢做的动作是非常有威胁的。回到场内，比赛继续。再找机会，注意边线，漂亮，又一次非常有效的反攻刚刚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这个内鼓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冯莹莹反应非常快，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得分，比赛继续。机会来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攻进入寝技状态。看来我们中国选手冯莹莹力量还是比较不错的直接拉过来对方呢使用这个背虎头的动作，直接给他拉过来做一个反攻破解。目前双方呢还是都没有多分，还有20秒。继续。这个找的机会很好，就是手没有拉到位。好，正赛的时间到，
1: 整场的常规时间堪称是一场高质量的反攻与破解教学。蓝方选手在比赛当中多次使用了外卷入这一技术动作，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投技，常在双方侧向或者说是缠斗之时使用。施技者通过旋转身体，利用腰部的力量将对手向侧后方旋倒。蓝方的几次外卷入虽然因对手出界或者顽强的支撑未能够直接得分，但是也都形成了有效的压迫，迫使对手不断地进行调整，这也极大的消耗了白方的体力和心神。
0: 现在进入了积分加时赛。进入积分加时赛呢，就是谁先得分谁赢。漂亮，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鼓的技术动作，获得了1本的得分。积分加时赛刚刚在14秒，冯莹莹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内鼓，获得了1本的得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祝贺冯莹莹，祝贺中国队冯莹莹使用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内鼓，获得1本

0: 最一本的胜利啊，非常漂亮，机会找得非常好，获得了一个绝对一本的得分。
1: 加时赛的规则再次将压力放大到了极致，率先得分者胜，没有退路。就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蓝方选手抓住了可能是全场最清晰的一次机会。当双方再次在中场接触的瞬间，他果断施展了一记非常干净利落的内股。那么这个技术需要将腿伸入对手双腿之间，利用腰胯的旋转发力将对手从大腿上摔出。而他的这一记内股启动非常突然，动作完整，发力顺畅，对手毫无抵抗的腾空摔起，背部完全着地，裁判当即判定一本。比赛在加时开始之后仅仅14秒便宣告结束。从漫长的僵局到闪电般的终结，蓝方选手利用他的坚持和果断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展现出了其在大赛关键分上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稳定性。在柔道中，反攻并不仅仅指被动防守后的还击，更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战术思维。预判对手的进攻意图，利用其发力的瞬间重心的变化，顺势是以更具破坏性的技术。这也要求运动员拥有着极快的反应速度、精准的距离感，以及对于各种技术化解方式的深刻理解。那么这场胜利不仅仅是一枚铜牌，它更是一次关于耐心、坚韧和决断力的生动展示。在如今我们的赛事中常见的柔道服主要有白色和蓝色，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柔道服的颜色演变其实并不顺利。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色是柔道服唯一被允许的颜色，这源于日本武道的传统，象征着纯洁、专注与修行者内心的澄明，这也体现了胜负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然而随着电视转播在20世纪后期的普及，全白色的选手在高速缠斗当中让观众难以清晰分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际柔道联合会在1997年正式引入了蓝色柔道服，最初仅仅在非世锦赛的国际赛事当中试行。但是这一变革却遭到了部分传统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背离了柔道的根本精神。但是出于提升观赏性和普及度的现实考虑，蓝白双色制度最终被固定下来，并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后成为国际大赛的标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安全动起来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跑步。跑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常见呀。那跑步你究竟的姿势选择正不正确，还有你的运动装备正不正确，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一为您解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大家好，我是体育老师严少杰，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防身实验学校。
0: 正确的姿势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确的姿势。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装备开始，这个路从脚下开始跑，这个鞋子就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一听说要准备这样跑步的一个项目呢，我立马换了一双鞋，但是我这双鞋到底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话，这个您说这个点特别重要，但呢咱们主要是根据咱们的足弓特点来进行跑步鞋的选择。如果是高足弓的话，就要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跑鞋；如果是扁平足的话，

0: 就需要选择稳定性、支撑性强的鞋。如果正常足弓的话，选择中性跑鞋就可以了。
1: 您说根据足弓去选择，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足弓呢？
2: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里唯一长足弓的。足弓是我们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第一条的一个缓冲的防线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体重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日常运动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先天。

0: 指节儿，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塞进去特别少，那就可能是一个扁平足。但如果塞进去很多，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高足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足印法，就是脚底板涂一点颜料或者水，踩在地上会留下一个脚印。那我们观察这个脚印，也可以大致的知道足弓的高低。那么足弓的高低，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脚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腿能不能够正常向前方。但如果我们是平足的话，我的脚在落地的时候，我的腿就会向里旋，我的整个的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会向里旋，会有一点点外八字的趋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作为人体负重力线的地基，它会影响整个的上面。但如果你是个高足弓，这个足弓很高，那么脚又会带着整个腿向外撇，它会让我们的跑步姿势产生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鞋是解决我们先天足弓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1: 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足弓的鞋子吗？
0: 是的，
1: 有这么细分吗？
0: 是的，很多品牌的运动鞋是专门有对足弓进行支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项。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鞋底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您的这个鞋子，
1: 对，
0: 看上去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走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跑步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
1: 不是很好，为什么呢？
0: 因为您的鞋跟太高了，
1: 太高容易崴脚。
0: 对，看上去它的弹性可能不错，但是呢，这个鞋底本身如果它非常的柔软，那么对我们落地的支撑性能就会下降。那如果它特别特别的硬，又会特别的硌，对足底筋膜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会造成足底和跟腱的损伤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动鞋它是有寿命的哦，它不可能一直一直穿下去。我们大部分鞋子的跑步的寿命大概在700-800公里就算很不错的一个鞋子了。
1: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双鞋我们像传家宝一样
0: 一直穿着。对，
1: 它就算它的外观没有进行磨损，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性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0: 是的，是的，它的弹性、它的支撑力度，包括它的鞋底的防滑度，都会大大的下降，影响我们在跑步过程中的安全性。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安全，安全，有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设备方面就要开始入手。那严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的这个鞋子方面的一个选择啊。那您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学生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跑鞋方面有所要求呢？
2: 对，确实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学生会选择舒适、漂亮、美观，它可能是以外形选择为主，所以很多时候就学生啊、家长往往容易忽视鞋子的科学性和那个运动的适用性。这点的话，就我们在平时的那个教学和训练中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来控制，就让学生呢更加安全地动起来。
1: 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专业跑鞋和普通大众的跑鞋是否确实也不太一样。
2: 短跑运动员的话，它下面要增大摩擦力，它那个是钉鞋。公路跑的话，一般是选择耐磨的，舒适的、稳定的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越野跑的话，就得选择带防滑大底和防穿刺中底的那种专业越野鞋。
1: 你看严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双跑鞋适合所有的场景
0: 啊？那肯定的啊。那首要的区分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跑。那刚才是严老师说到这个越野鞋，它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它的鞋底和鞋帮，包括它的这个抗侧翻，就是扭脚的这个能力，也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硬质的路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在水泥的马路上或者柏油的马路上来进行跑步。那硬地上呢，其实我们鞋子的选择，我觉得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跑，比如说每周的跑量可能加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相对好一些、缓冲性能好的鞋子。但是如果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跑步的水平，很多人每周的跑量可能在100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成绩，那么就要把鞋子的这个性能呢得到相应的提升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偏硬质的鞋子，但是如果鞋底越硬，它导致足部损伤的风险度就会越高，轻则呢会起水泡，重则的话呢就会得足底筋膜炎呀、跟腱疼痛啊等等。

0: 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更大量的一个跑步，更高性能的鞋子，就要承受一个更大的运动损伤风险。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鞋子的选择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接下来就其实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足弓是先天的还是能练出来的？
0: 目前医学上的研究认为它训练的概率不是很高，先天的因素是主要的，就是它受父母遗传的概率更高，因为我们足部的各个骨头它主要是靠韧带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这个结构它松弛之后是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一个紧度的。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体重，特别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体重比较大，那么我们自身的体重会把自己的足弓给压塌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影响因素。那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进行比较多的足底的活动，比如说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抱着或者坐在婴儿车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小时候去锻炼自己足弓发育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成年人的足弓的改变主要是受外伤的影响，很多人可能扭脚啦，或者是脚趾骨折啦，受伤啦之后他的足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我们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正视完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方面去进行弥补，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跑鞋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将跑鞋的问题呢也是跟观众朋友进行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确的跑步姿势。
2: 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上跑道吧，
1: 去跑道来练习一下。

0: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严老师已经带佳怡呢在外面进行了热身呀，还有一些专业动作的一个训练啊。佳怡呢，你是从几岁开始练习跑步的？
1: 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感觉自己有这个特长。
0: 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1: 爆发力比较好吧。
0: 爆发力比较好啊。平时都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呢？
1: 力量训练呀。
0: 力量训练还有呢？
1: 那种核心力量啊。
0: 核心力量也要练啊。很多方面的一些素质咱们都要练习到，是吗，严老师？
2: 对。
0: 那刚才呢，我看您带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身很重要，那跑步的热身和我们平时一些运动的热身有什么不同呢？
3: 其实跑步的热身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因为跑步本身这个技术动作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那我们也经常把跑步作为其他运动项目热身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是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热身活动，特别是接下来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么还有就是在冬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把热身活动做好。那么热身的要求呢，通常会做一些动态的肌肉拉伸，做一些肌肉的一个激活是主要的部分，时间呢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那严老师呢，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说一下正确的跑步姿势。
2: 一般是身体略微前倾，目视前方，就像头顶顶着一本书一样，脊柱挺直。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大腿带动小腿往前伸，然后呢手臂在两侧配合腿部做协调的前后摆动，后摆腿的时候髋关节向后打开。落地时呢要注意前脚掌或中足先着地，这样的话减少对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后侧的压力。
0: 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教孩子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上来就是开始吹哨跑多少米多少米跑吗？还是说我们会逐一的一些动作进行分解练习呢？
2: 先是主要是刚开始是主要是先进行分解练习，然后呢这个强度呢是由小到大的，运动量跑步的量跑量就是距离也是由少到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会根据年龄段然后进行不同强度的一个练习，那它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
2: 这就像在小学的1到2年级的话，它可能是一些趣味性的，比如说跑步的专门性练习为主。这种练习呢，一般是持续

0: 10到30米左右。同时从1年级开始就有50米跑步测试的项目，到小学的5、6年级会有50米乘8往返跑的练习，到初中开始呢，就有女生的800米和男生的1000米跑步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一年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孩子们进行长距离的比如说800米、1000米的练习，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达不到的。
0: 对，最好是在进行了比如说跑姿步态一些纠正之后呢，有些队员有天赋，就像嘉怡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长跑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距离长一些的锻炼。
1: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循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0: 对，根据他身心发育特点来进行。
1: 那老师呢，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运动损伤了，跑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些损伤的一些事情呢？
2: 其实跑步的损伤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下肢，在短跑的或者冲刺跑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但是我们大众的一般性的跑步比如说我为了去锻炼身体跑5公里或者8公里，那这些呢主要还是一些慢性劳损性的问题为主，就是其实关节的损伤是最多的，它会伴随一定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但是关节疼痛还是最为常见的。
1: 您看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求助，他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用筋膜枪去打那个足底，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筋膜炎，我说这跑步跟筋膜炎还能划等号吗？
2: 是的，其实跑步诱发的筋膜炎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些装备的问题，训练的问题，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训练后的放松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大腿呀、小腿，包括髋关节的外侧的髂筋束、臀肌包括腰腹、肩带，可能它被长时间使用之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但如果我们身体的肌肉它一直很短缩，一直很紧张，就会让关节的压力变大，会让肌腱受牵拉的程度增加，进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会出现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跑者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跑几天就开始痛，休息几天不跑了又好了。
1: 对，所以
2: 不怎么痛，
1: 他就不正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当时足底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因为休息几天吧，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贴两片膏药，然后他就好了。
2: 对，这个就是运动损伤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影响运动，但是不影响生活。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多次数的肌肉收缩，需要更大力的肌肉收缩，更快速度收缩的时候，那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不能去适应这种状况了，那么就会出现损伤的一个缓慢的积累。那我们在判断跑步损伤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您你应不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简单说来呢，叫333原则，就是有3个3。第一个三呢，就是你的疼痛度是超过3分的，就0分是不痛，10分是特别特别痛。因为3分以内的痛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疼痛，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三呢，就是要重复3次，就我跑一次它痛了，我又跑一次它又痛了，它已经连续出现了3次。然后第三个三呢，就是它每次的疼痛时间会持续30分钟以上，就建议大家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再问个问题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看骨科还是康复科？
2: 运动损伤的这个治疗和康复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分科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骨损伤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去看骨科大夫会告诉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疼痛，他说我这骨头照都没有问题，那我是哪儿的问题呢？
2: 那么就是关节的问题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去看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大家能够得到的治疗建议可能会更多一些。
1: 明白了。罗老师，我们还有哪些错误动作会影响到运动安全呢？
2: 那我们请嘉怡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好吧？这样就是身体微微的会前倾，然后呢背会向前弓起来。那么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姿势它会有点奇怪。那么当我们站直的时候，整个脊柱都是在正常的这个受力线上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前倾了，然后我又含胸又驼背，脑袋又前伸了，那么其实跑步的过程中会给腰椎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颈肩部位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摆臂的时候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不顺，跑完之后并不会产生非常松快。

0: 显得轻松的这种感觉，而是说哎腰很酸，背也非常的难受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在我们康复训练里边比较常用的动作，来帮助大家纠正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小工具，我们给佳怡准备了两个小瓶的矿泉水。那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呢，可以换一个更重一点的哑铃啊。我们双手拿着这个哑铃，我们先马步下蹲啊，注意蹲的时候呢，膝盖冲着脚尖，但是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微微向前倾，也腹部收紧，背部挺直，然后头跟身体都在一条直线上，肩部是向后打开但是不动的，然后呢背部呢也是非常的直的啊，然后呢手臂再慢慢向前举啊。那么通常呢在练习的时候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呢训练3到5组，这个动作呢可以加强我们整个上背部的肌肉的训练，对于加强摆臂的速度，同时纠正很多人前倾的这个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错误动作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呢，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小腿过度的向前摆啊。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不应该是赖在小腿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后侧支撑的这个腿没有办法向后打开，这样的话两条腿没有形成前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交叉，那么产生了一个很小的不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髂腰肌的一个拉伸，这边让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啊。好，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啊。佳怡现在的问题就是身体微微有点向前倾，对，当我们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瞬间感觉这个地方的拉伸感发生变化了啊？如果你往前趴一点，这个拉伸的感觉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我从背面看的话，这个整个人是非常的直啊，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在这个动作下，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拉伸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摆腿过程中后腿的伸展幅度。辛苦佳怡啊。然后第三个错误动作呢，其实是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下肢落地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内八字，就是膝关节的一个内扣啊。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纠正足弓，让腿呢能够向外摆；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训练我们臀部的肌肉。那么其中呢最常训练的动作，就是在马步支撑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髋关节的外旋。那我们这个纠正动作呢，会用到一个训练工具，就是弹力环。放的位置呢，通常我们会放在膝盖稍微偏下方的位置上面啊，放在胫骨的上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屁股微微向后坐啊，做一个微微下蹲的姿势。那接下来做我们这个动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两个膝盖微微向开分，分开之后一直分到膝盖能对到脚尖的这个位置上面。严老师的脚尖要冲向正前方。哎，好嘞，好，很好啊，好，分开，在这个位置下可以保持3到5秒钟，5、4、3、2、1，好，再慢慢稍微往回扣一点点，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个。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那么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感觉两边臀部的用力感不太一样，一边比较酸，另外一边稍微轻松一点，那么你酸的那边可以额外的加强训练。那我们假设这个佳妮左侧的力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请佳妮面向我这边，你把腿向前迈一步，做一个弓步的动作。好，那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膝关节的下方以后呢，在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增加一个固定啊，我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好之后，好，佳妮把膝盖微微往外打一点点。好，现在感觉哪里用力比较明显？是不是整个这个前腿的外侧用力感都非常强？这样可以给单侧的腿加强训练。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内扣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有很多奇特的或者不正常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机构啊去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用到哪些有效的训练动作来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每次跑步呢，是我们希望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方法，不但呢锻炼不到，而且还损伤我们的安全。
0: 所以呢，从一个做运动康复老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给大家广大的跑友呢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从我们人体健康和长寿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的。我们每天呢都要保证一个适当的活动量，每个成年人啊，那每天应该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

0: 啊，是跑步也好，还是游泳也好，都可以。当然，跑步是我们最简单的，所以不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这种运动的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以自身的能力，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运动的时长和跑步的速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疼痛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去调整训练的方案和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因为慢性劳损性损伤，特别是像一些身体不能恢复的结构性损伤，它的后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影响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活动。所以呢，在我们普通人健身锻炼的过程中，建议大家首要去关注自身的能力和安全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运动成绩和锻炼的效果。
1: 在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关于跑步的姿势、跑步的热身，以及真的出现跑步安全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还是想请三位嘉宾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的一些感受。
0: 从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在跑步的同时做一些比较常见的基础的身体功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肩背部位的稳定性训练、核心的训练、髋关节、大腿的肌肉训练，它都可以给我们的关节部位产生更好的保护。
1: 好，严老师。
2: 我主要想谈一下以下两点，一个是在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鞋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跑步姿势，这几个是预防运动损伤，让我们安全动起来的一个前提。
1: 那佳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3: 今天这节课里面呢，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重视这些跑姿，然后呢问题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老师这几个动作，我觉得以后我可以改善了。
1: 好，今天呢我们关于跑步安全的相关问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你。

0: 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吟诵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